0: 是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公布，全年地区生产总值865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124.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24万人。自2016年至今，张家口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1656万亩，区域重度沙化土地基本消失，原有中重度沙化土地全部修复转化为轻度沙化土地，京津生态屏障防护能力持续升级。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到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将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又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者是20%等硬性要求。而另一方面呢，近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了热搜，起因就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60%，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一个平台一检测，这 AI 率会相差30%。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是为什么此类检测仍然能大行其道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3: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2: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3: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GC 率并不绝对准确， 也不合理。
2: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4: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就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2: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5: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就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2: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5: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0: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率的检测，而且啊，还卖降低 AI 率的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的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那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6: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7: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但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2: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8: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2: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弟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9: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 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2: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9: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能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0: 下周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呢有不少家长朋友啊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之前就给自家孩子买一些礼物，于是呢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高峰。目前儿童消费品都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示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0: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1: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看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10: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2: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1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2: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会变慢、停顿， 严重时会危及生命。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的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3: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14: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3: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3维窦房结类器官。
14: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15: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3: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4: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0: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了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呢？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13: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 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4: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3: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4: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律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0: 最近几年啊，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以前呢，可能是上百块钱一斤，号称水果之王。现在这价格是越来越亲民了。当然呢，有了数量和价格上的榴莲自由，我们更加期待的是能有足够的新鲜榴莲自由。采摘时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想要原汁原味地送到我们的餐桌，必须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那么这些热带水果是怎么快速跨境通关，并且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16: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17: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16: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摩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摩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摩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18: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16: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19: 截至5月18日， 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16: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官务员于伟鹏介绍，
20: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16: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厂对厂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五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21: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16: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22: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0: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湖北一大学生手搓蝴蝶，每只1500元，青春创业究竟有多热血？福州地铁标语“戒指套住洗碗的手”引发讨论，婚育宣传标语为何引争议？
2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华为昨天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2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7: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7: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啊，一只翼展78厘米的蝴蝶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翩翩起舞，在人工遥控下 他振翅画出了一道道笔直的线，稳稳地飞出了十余米。这不是特效，不是玩具，而是该校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2023级学生艾雨庆和团队手搓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如今呢，团队月产200到300只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在婚庆科普教育市场悄悄走红。手搓的浪漫是从摔跟头开始的。去年在网上刷到了机械仿生蝴蝶视频的艾雨庆灵机一动，这玩意儿有市场啊，他拉上同学东拼西凑了30万元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可让蝴蝶飞起来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核心技术是翅膀的结构与平衡，左右必须严格对称，这材料差一丁

0: 上百元的成本在燃烧。最较劲的时候啊，艾玉清把能找到的蝴蝶纪录片翻了个底朝天，那在慢镜头里，他盯着真实的蝴蝶翅膀在空气中搅动的微妙涡流，突然就开窍了。仿生不是依葫芦画瓢模仿个形状，而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那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最终啊，他们锁定带涂层的涤纶布料，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却防水抗磨。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舵机安装位，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关于手搓，他有一肚子的心得。这手搓虽然慢，但是每一次打磨都是在和材料对话。然而失败的残骸还是堆满了宿舍的角落。去年暑假前后，看着始终为零的进账单，艾雨庆拨通家里的电话，父母的一句先坚持下去，等完全失败了再说，硬是把他到嘴边的放弃给堵了回去。渐渐的呀，这只手搓蝴蝶在无人机论坛、微信群和抖音上攒起了人气。去年下半年，第一只仿生蝴蝶卖给了一名大学生爱好者，此后啊是口口相传，订单雪片般飞来。婚庆公司找上门，这蝴蝶成了比撒花瓣更浪漫的氛围神器。中小学科普机构找上门，这是最生动的仿生学教具。无人机玩家也找上门，最大的一单呀，客户一口气打包了十套呢。如今团队推出了两款产品，带遥控灯光的成品售价是1500元，600至800元的材料包则专供硬核玩家手搓。为了保证口碑，成品出厂前必须经室内静风、微风、室外三场景至少10次试飞，保证前5到10米笔直飞行。今年6月，艾玉庆就要毕业了，他打算毕业之后全身心投入到公司业务。他说，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了也不后悔。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福建福州地铁4号线车厢内的一组宣传标语引起了不少乘客的注意。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标语和插画内容多围绕家庭生活、婚姻日常和育儿场景。标语上方标注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其中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等宣传标语引发热议。此外呢，该系列标语还有加班到深夜推开门，餐桌上的一碗面他没说辛苦了，只是把筷子递过来。客厅虽然变成了游乐场，但你负责快乐，我负责拍照等。有些网友表示啊，标语的表述引人不适，并未达到倡导婚育的效果。另有一些网友就认为这是已婚已育人士的日常，没什么雷点。对此，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网上讨论，也理解年轻一代的想法。在多元社会中，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人对同一句话的理解角度也会有所不同。该工作人员解释说，标语设置的初衷并非针对男性或女性某一特定群体，比如那张引起较多讨论的图片当中，男女双方都戴着戒指一起在洗碗，就是想表达一下共同承担家务、责任共担的家庭氛围，鼓励夫妻双方在婚姻和育儿当中相互支持。福州市计生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呀也是希望通过地铁这个载体，让育龄群众，特别是青年上班族，那在出行途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新型婚育文化的魅力，那在潜移默化中理解、接纳并认同。 去了解目前协会。

0: 会正在对相关反馈进行分析和研判，并将根据情况做出下一步调整。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深圳坪山一家火锅店里面发生了一件温暖的小事儿。那结束一天工作的孔先生约上同事去聚餐，这旁边一桌格外热闹。十来个四年级的小朋友围在一起，为一个小伙伴庆祝生日。这蛋糕不大，但笑声很响。从现场情况来看，应该是家长提前付好了钱，放心地把这场小聚会留给了孩子们自己。一个小女孩被孔先生桌上的椰汁给吸引住了，几个孩子凑过来就小声询问价格，他们悄悄就嘀咕说：“好贵呀！”虽然有些遗憾，但很快又开心地继续过生日。孔先生看着这一幕，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也曾因为东西的价格而不敢开口要买，当即就拿起桌上的椰汁，又额外买了几瓶饮料递到了孩子们手中。面对他们惊喜又羞涩的道谢，他说：“那这些饮料送给大家，就当我宴请小时候的自己了。”简单的一句话藏着最温柔的共情，孩子们接过饮料，欢呼起稚嫩的谢声，在烟火气十足的火锅店里格外治愈。网友纷纷感叹说，这一举动温柔又浪漫，用最简单的方式治愈了童年的遗憾。或许我们都曾像那群孩子一样，在喜欢的东西面前悄悄地收回了目光，然而长大后的温柔就是成为那个主动递出饮料的人。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底的童真，用微小的善意温暖别人，也治愈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评书机。
2: 有个小子仗大胆子，偷偷的就走到庙前，慢慢的听了听，确定庙里头的两个人都睡着了，这才回来。和这些杀手没商量啊，咱们是现在冲进去还是怎么着？有人就说了，不要冲，不要冲啊，这李元芳可不是好惹的，那不冲怎么办呢？强攻不成啊，咱们智取。我看呢，干脆放把火，把这俩人啊烧死在庙里得了。哎，这些人一听有理呀，放火庙啊，赶快准备呀。于是这些人呢就抱来了干柴稻草，把这庙周围都铺上了。不仅如此啊，上面撒满了硫磺焰硝，而且泼上了鱼油，就这么着偷偷的就把这火点着了。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立刻是四面火起呀、呜呜呜呜。今天晚上的风还大，那真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呀。眨眉眼的功夫，这座土地庙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啊。这么一着火，李元芳能不醒吗？醒来一看是大吃一惊啊，赶紧把这韩冰叫起来了，然后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韩冰把脑袋就搁在李元芳的肩膀头上，韩冰现在迷迷糊糊的，还不太明白呢，就听见李元芳啊在自己耳边轻轻地说：
3: 冰儿，看来我们有些麻烦，不过你不用害怕，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2: 韩冰就在这李元芳的肩膀头上嗯了一声，仍然在那里稀里糊涂，就觉得身体呀暖洋洋的，非常舒服，但是心底里头升起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韩冰朝着庙门看过去，好像从这缝隙里瞟见一道一道的红光，周围似乎也都已经变亮了，还能够听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木头着火的声音，而且扑鼻而来的那都是那种胡椒椒的气味。看到这些，闻到这些，这韩冰突然间呢有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哎呦一声，韩冰就把头埋在李元芳的肩膀上了，把眼睛一闭，再也不敢看了，也不敢想了。现在这座土地庙啊，哎呦，这温度啊迅速上升啊，噼里啪啦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了，再烧一会儿，这整座土地庙都有可能坍塌呀。李元芳一看形势太危急了，赶紧膀子一较劲，猛地把这韩冰呢就给推开了，对着韩冰大吼了一声：快快给我找那支箭，快！这韩冰呢被这李元芳推得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一屁股扑通一声就坐那了，屁股刚一沾地，耳朵眼里也已经听完了李元芳那句话了，赶紧一咕噜身爬起来。这韩冰就在地上到处寻找刚才被李元芳拔出来的那支断剑。李元芳这个时候也不能闲着，也从地上把自己刚才撕掉一大片的白色袍衫又给找到了，然后吃吃吃吃在那里猛撕啊，很快就把这件白色袍衫撕成了好多条的长布条。撕完之后，李元芳又把这些长布条啊一根一根的连在一起打成死结，一会儿的功夫就在李元芳手中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绳索。而此时小孩韩冰也从地上找到了那只沾着血的断剑，赶紧捡起来，把这只断剑就递到李元芳手中。李元芳一把就把这只断剑抓住了，把这剑身呢就系到了布条的一端，系好了之后又拉了拉，蹬了蹬， 足够结实了。李元芳这才站起身来，朝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在那座挂满了蜘蛛网的土地爷爷的泥像之前，有一个满是灰尘的供桌，这张供桌上放着一只铜香炉，这只铜香炉里头的香灰呀，早被李元芳倒掉了，成了满满一炉的水。这是李元芳早上为着寒冰储存好的，把这寒冰放这里，这寒冰要口渴了怎么办呢？李元芳啊，早晨就把这个香炉里的香灰给倒掉了，然后刷干净之后，给盛来了满满一香炉的水。寒冰这一整天呢，没喝多少水，所以这只铜香炉里的水呀，可以说还是满满的一香炉。这下有大用了。再看李元芳，伸手就把这个香炉给端过来了，朝着寒冰招了招手。韩冰赶紧噔噔噔跑到李元芳近前，扬着脸看着李元芳，不知道有何吩咐啊。抬头一看李元芳的时候，没想到李元芳拎起这个铜香炉啊，这多半香炉的水直接就泼在了韩冰身上。这小孩韩冰没有防备呀，这冰冷的水往下一浇，浇的韩冰直打哆嗦。这水呀、啊，滴滴答答顺着脑门往下淌，这韩冰呢也不敢吭声，咬着嘴唇连眨巴眼睛。这李元芳啊，把剩下的这些水呀、啊，全扣自己脑袋上了。李元芳又一哈腰，就把那根系着剑的布条给拿起来，然后快步走到土地庙中间。李元芳就往这土地庙的后墙最上面看看，在这座土地庙的后墙上边呢，有一扇木窗，这木头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这窗棂纸啊，当然都已经掉落了，上面挂满了蜘蛛网。李元芳看了看这扇木头窗户，这个时候韩冰也已经跑到李元芳近前了，扬着小脑袋看看李元芳，李元芳低头也看看他，说了一句话：“咱们准备走，你先让开。”韩冰一听准备走，往哪走？不明白呀。但是听李元芳说让自己闪开，自己赶紧让开了。再看李元芳拎着那根布条，布条的前端就是那根断剑呢。李元芳拎着这根布条开始猛烈的甩开了，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甩着甩着，李元芳猛的照着这个木头窗户一掷，这支剑呢直接奔着木头窗户就冲过去了。啊砰，就从木头窗户那木方格里穿过去了。这剑一穿过去，就留下布条在里边了。李元芳一收手，这剑过去的时候是直着过去的，往回一带呢，这支剑呢就横着过来，横着一卡就卡到木头窗户上了，他拽不过来呀。李元芳一看好了，立刻双臂一较劲，用尽全力把那个布条死命的往下一扯，轮中就啪啪，这年久失修的木窗整个的被这李元芳给拉脱了框了，砸落在庙内的地上。一看呢，这木头窗户朝外的一面都已经着了，可见外边的火是有多大吧。李元芳一看不能再等，一把就把韩冰给抱起来了，对韩冰说了一声：“抱紧我。”韩冰呢，立刻伸出双臂，死死地环抱着李元芳的脖子，整个身子都贴靠在李元芳身上了。再看李元芳，一手抱着韩冰，另外一只手摁蹦床，噌啷一声，把幽兰宝剑拽甩了，然后噌的一声跨上供桌，噌。又一步跃上土地爷爷神像的肩头，再一步唰，高高跃起，带着韩冰就从刚才自己拉开的那唯一的逃生之窗唰钻出去。一刹那的时间，韩冰就看到眼前红光一闪，全身都能感觉到突如其来的高温呢，鼻子里头呼出的气都是炙人的热气。韩冰就觉得吸进来的气呀。

0: 根本就没有养分，怎么都被那些火焰呢，全把这空气中的氧气全消耗光了。所以韩冰吸了几口气，是越吸越憋得慌。就在韩冰觉得马上要窒息的一瞬间，韩冰就觉得砰，两个人呐，重重的就摔到了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噜，滚出好远去。韩冰也从李元芳的怀里摔出去了，但是韩冰立刻挣扎着就从地上挺起身来，扭转身一看呢，哎呀，就见整个土地庙都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了，这屋顶一下子坍塌了，大片大片的火焰跟着断裂的横梁砸向庙里，多悬呢！韩冰刚想回头找找李元芳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李元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快跑！”韩冰一扭头啊，还没看明白呢，已经被李元芳一把拉住自己的手，带着他就朝远离土地庙的方向，他俩就像飞了似的，越过倒塌的院墙，就跑进了庙后的那片荒草丛中，没命的往前狂奔呢。这么一跑啊，这韩冰个小，脸上被那枯草的草杆扎得生疼啊。可现在性命要紧呐，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紧紧攥着李元芳的手，气喘吁吁的，使出全身吃奶的劲，就往前冲着。跑着跑着，突然间脚下一绊，啪！韩冰呢，重重摔了个大马趴呀。他伸手想再去抓李元芳，但是扑了一个空啊。韩冰赶紧一咕噜声站起来，想继续往前跑。突然间抬头一看呢，李元芳就站在自己身边。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李元芳不跑了，韩冰觉得很奇怪，也往前这么一望啊，哎呀，可把韩冰吓坏了。就见自己和李元芳的对过站着一溜人马呀，站的是整整齐齐，而且一个个都身穿黑衣，乌金裹头，面罩轻纱，正朝他们看着呢。韩冰一看，心里头猛地一沉呐，不自觉的就往李元芳身边靠过去了。李元芳赶紧伸过手来，轻轻揽住韩冰的肩膀，两个人呢就在这里静静的站着，一动也不动，也不说话。这个时候呢，天上的月亮已然升起来了，白茫茫的月光洒在荒草之上，风一吹，在他们面前顿时泛起一片银色的波涛，显得那么的静谧，那么的安详。这李元芳不说话，韩冰不说话，对面的黑衣杀手忍不住了。静了一小会儿，对面有人说话了：“嘿嘿嘿嘿嘿，真没想到啊，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能够逃出来啊，太不容易了。看来今儿个我们哥几个没有白等。”他说完这话就停住了，在那等着李元芳的回答。隔了许久，李元芳才轻声地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我在这孩子面前杀人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 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胡家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的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一天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 有一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了，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叫曾铁志。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80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更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 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10年20年没事儿。老曾说，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我这儿第一回拿了10盒胡家老膏，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1年用量的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得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脾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2年开始又出现腹水，最高6点几，最少时1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胡家老膏，喝了5-6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膏，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膏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胡家老膏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了，5瓶老膏在做完手术的1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2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2甲双胍咋着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 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胡家老糕，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糕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1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胡家老糕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得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最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胡家老糕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津、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 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 10.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他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胡家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最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曾，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最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最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 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救命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两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八十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最近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咱们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儿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老曾说，我儿子的意思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她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我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他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八十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儿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胡家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带，再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3699。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
7: 好，欢迎你啊。
9: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7: 哎，好的。
9: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7: 哦。
9: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7: 嗯。
9: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7: 嗯。
9: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7: 啊，
9: 加上我当时

0: 那我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1: 胸腔积液啊。
0: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啊啊啊！
0: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1: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0: 我今年54。
1: 哦。
0: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1: 啊，
0: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0: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0: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0: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0: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0: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透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0: 哎呀，要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0: 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2口稿。
1: 嗯，
0: 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透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呀。这不用了护驾老高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

0: 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高是真不错啊。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0: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高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嗯
0: 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糕。
1: 对，一直坚持使用 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糕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
1: 嗯，
0: 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我心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
0: 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哎，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嗯，老朋友啊，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糕，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糕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1: 啊，就是。
3: 哎呦，会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呢、啊，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1: 是吧？咱们共同高志 啊，是吧？
3: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啊。
1: 哎，好的。
3: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1: 嗯。
3: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胃呀也老是烧心。大便呢都是一样。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耳朵里呀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经常啊也是出虚汗。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都打了10几个20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咳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如果上了在50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还比别人吃还馋。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啊，爆皮出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3-4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完了也老做噩梦。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嘛，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这个也可难受呢。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可好呢。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胡小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他就是说人家他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高。所以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大概10多天，我胃呀就不那么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嘛，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 我感觉特别神奇啊。啊，
4: 那个多好。
3: 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4: 那个多好。
3: 对，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完了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
4: 嗯，
3: 哎我就吃了，哎吃了没想到哈效果那么好，什么反应没有，这孩子们也可高兴呢。
4: 啊，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
4: 嗯，
3: 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
4: 嗯，
3: 那就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呼叫老高之前是得起夜三四次，后来逐步减少，哎两回三回一回，到现在也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4: 多好啊。
3: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
4: 嗯，
3: 真谢谢胡老啊。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胡家老高确有其效，是吧？
3: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
4: 嗯，
3: 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
4: 嗯，
3: 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4: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
3: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
4: 嗯，
3: 一点不假呀。
4: 嗯，是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
3: 哎，
4: 是不是啊？哎，
3: 是的，胡老，感谢您。
4: 嗯，好的，姐姐啊，哎，
3: 哎，胡老再见。
4: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
1: 啊，
5: 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1: 啊，
5: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
1: 嗯，
5: 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两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5: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
1: 嗯，
5: 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1: 哦，
5: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1: 嗯，
5: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1: 啊，
5: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1: 都
5: 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
1: 啊，
5: 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
1: 啊，
5: 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1: 啊，
5: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 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两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1: 嗯嗯嗯。
5: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

0: 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0: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嗯，听得出来。
0: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1: 啊，
0: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0: 嗯，
1: 这个胡椒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0: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的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啦，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
1: 哎、
0: 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
1: 哎、
0: 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
1: 哎、
0: 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这样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
0: 您说
1: 也
0: 根本
1: 就
0: 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能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常吃肉块催人老，汤液品种有奇效。话说不懂得熬肉汤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肉食主义者强调说人类必须通过吃肉块去补充蛋白质，而素食主义者呢反对吃肉啊，说吃肉块啊容易得病。那么谁正确呢？哎，似乎素食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很多爱吃肉块的人死了。你看郭敦就是吃肉块吃死了。1431年4月，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户部尚书郭敦死了，享年只有61岁。郭敦的外表很老，他不到40岁就老眼昏花了，满脸是皱纹和褐斑，走路呢也是慢慢腾腾的，而且呢总是记不住事儿。不过他为人很忠厚老实。户部原来的尚书是夏元吉，不过因为身体不好，夏元吉早在1428年呢就回家休养了。在回家休养之前，他推举了副手郭敦继任户部尚书，一切都是按照夏元吉的规定的方针政策去办，所以郭敦呢工作呢也不是很累。可是刚干了2年，郭敦就变傻了。傻到什么程度呢？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了。不过这是一阵一阵的啊，哎，有时候还是能够认识自己老婆的。于是宣德皇帝朱瞻基只好派太子太师郭资去协助他工作。但是郭敦的傻病是越来越严重，太医院想了不少办法还是不行，最后郭敦在睡眠当中死去。郭敦死于什么病呢？中医叫老化。那郭敦为什么死于老化呢？哎，当时太医研究了他的生活习惯，发现了他们全家都爱吃炖牛肉，而且呢郭敦呢从小就爱吃那种单纯的炖牛肉，几乎就不吃别的食物。长期吃炖牛肉能够发生老化，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太医在《短命条变》这本书里说啊，吃肉块发眩晕，易蓄肉毒，而熬汤解百毒。哎，太医们通过2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常吃肉块是有害的。因为户部尚书郭敦他从小就爱吃单纯的炖牛肉，所以他61岁就发生老化而死亡。是的，太医们的结论非常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爱吃肉块的民族的人均寿命是很短的。那么其原因不是因为爱吃肉，

而是因为不会吃肉。人类不能常吃肉块，而应该喝肉汤，吃全谷物粗粮。那说吃肉块为什么有害呢？第一，肉块当中的脂肪是人类的大敌。在很多人看来呀，脂肪呢就是大肥膘，而瘦肉是没有脂肪的。哎，其实不然，瘦肉当中也含有很多脂肪，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工养殖饲料催肥的动物肉啊，脂肪的含量更高。大家要知道，糖尿病的急性死亡就是脂肪分解而造成的酮中毒，酮中毒之后就是昏迷而死亡。而且在灾害的年代，在那些饥民当中啊，肥胖的人是最容易死亡的，哎，其道理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要在体内储备脂肪，而要多储备一些蛋白，哎，也就是肌肉。常吃肉块对人的害处，第二，就是肉类形成的粪便，也是人类的大敌。因为人吃进块状的肉类啊，最多只能吸收 30%， 而其余的 70%在结肠内形成了粪便。那么这种肉类的粪便经过发酵以后啊，就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化学物质，比如低级脂肪酸、乳酸、丁酸、脂胺、甲烷、色胺、吲哚、酚类、粪臭素、硫化氢等等。那么这些毒素呢，就会使人发生自体中毒。自体中毒的近期表现呢，就是疲乏烦躁、食不甘味、便秘上火、小病不断，甚至是全身的骨骼疼痛。而远期表现呢，就是快速的衰老而短命。大家注意啊，美国协会早已经把红肉啊，也就是块状的红肉哈，牛羊肉类啊，已经列为2A 类的致癌物。所以很多素食主义者认为呢，应该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可是这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呢，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动物蛋白它和植物蛋白的区分呢，就像人一样，咱说男人和女人呢都是人，但是男人与女人有显然的区分，所以不能用植物蛋白完全替代动物蛋白。不过素食主义者确实观察到常吃肉块能够促使人老化，然而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古代中医揭开了这个谜团，而且呢指出合理吃肉的方法，那就是把肉类经过小火长时间熬成肉汤来喝。大家知道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有香味呢？因为肉类蛋白在加热的情况下会慢慢的水解成多种氨基酸。啊，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你像天门冬氨酸有鲜味，蛋氨酸有苦味，丙氨酸呢具有甜味。那么几十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所以肉汤呢具有鲜美无比的味道。在85到95摄氏度之间，肉类蛋白水解成氨基酸能达到峰值，所以熬制肉汤的火候和温度就非常重要。很多人用普通的锅熬不出合格的肉汤，因此效果不好。请注意，使用几百瓦的加热盘不能连续通电超过十几个小时，否则加热盘就会被烧得变形而损坏。所以特制的专业的熬汤锅具应该是功率很低的，而且呢温度控制也要十分的精准。因为是长时间的熬煮，所以这个锅胆的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各种肉汤一定要熬透。啥叫熬透呢？哎，就是把肉熬得没了魂啊，肉渣子扔掉，而且吃的时候呢要去掉上面那层浮油。要知道肉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加热才能被熬化，那熬化之后就剩下肉渣子。请问

0: 谁的消化能力比加热十几个小时更厉害呀？哎，也就是说，用火都不能破坏的东西，用人的胃当然就不行了。然而，很多人要吃肉渣子，但是吃了之后啊，就说胃难受。所以呢，我顺便提醒大家哈，有些人吃一些所谓的肉夹馍，你要注意是不是肉渣子夹馍。啊，有些人吃一些所谓的牛肉拉面，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牛肉渣子拉面。因为有时候有些商家呀，已经把这些肉熬煮很长时间了。那么这种肉吃起来的口感是发柴的。有人说了，多喝肉汤会摄入大量的嘌呤，那嘌呤多了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可能会引起痛风。然而，明清两朝的贵族以及很多人并未发生痛风。注意，经过十几个小时熬煮的肉汤啊，它不是一般的肉汤。换句话说，蛋白质经过十几个小时水解之后，变成的是氨基酸，而不是尿酸。因此，有痛风病史的人呢，也可以放心的喝七分养的肉汤。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六十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欢迎听众朋友呢走进谷养正道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节目呢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导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我们的内容呢涵盖的就是谷物的养生奥秘、时令的膳食搭配、不同人群食养方案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院长呢，通过他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当中啊，去轻松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还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他的亲传弟子，同时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你好。
3: 嗯。 那我们说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哈，主要目的呢，你也讲过是为了节约粮食。同时呢，我们说精加工呢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哈。
0: 对。
3: 那80%精华浪费了，只剩下碳水了，被我们吃进去了。
0: 是的。
3: 那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张启发他有一个核心观点，说的就是精致碳水惹祸根源。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是的。为了节约粮食啊，这是从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的角度出发。但是从国家卫健部门来讲呢，推广全谷物饮食主要目的是为了均衡营养啊，为咱们百姓的健康撑腰。总而言之啊，七大部门联合下发这个文件了，叫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是为了全民健康，为了健康中国2030。刚才呢佳宁老师提到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这句话呀，应该说是非常精辟到位，叫精致碳水惹祸根源。
3: 对，
0: 就是从1993年，我们主食啊以精米白面为主了，所以这30多年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包括恶性疾病哈、各种慢性病呈井喷式的发展。
3: 没错，
0: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各相关部门近几年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一个原因。那也是我们这档栏目开办的原因，就是进行健康教育，
3: 对，
0: 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
3: 对，
0: 当然重中之重呢是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3: 是的。
0: 因为啥？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对人类健康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方式。
3: 没错。
0: 生活方式占健康因素的60%啊。其他的什么遗传的、药物、环境，那都是次要的。说到生活方式呢，我们就从全谷物饮食这个结构开始。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除了给大家讲全谷物的基础知识啊，当然涉及到营养了哈。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又给大家讲了荤，
3: 对，
0: 荤食啊，就荤素搭配嘛。
3: 是的。
0: 讲了用肉做的养元汤。以及呢养元胶。
3: 对。
0: 它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还要转回来啊。转到正题上来，因为毕竟啊，在荤素饮食上呢，我们主张是啥呢？是以3分荤而7分素。我像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素食主义者，他们是最赞同了哈。他们是认为应该是100%的都应该吃素。但是从现代医学科学讲呢，七分植物饮食啊，七分素食。但适当的还是要吃一点荤啊，
3: 合理搭配哈。
0: 对。说到素食为主，刚才也提到了精致谷物营养失衡。我们一定要返璞归真，要吃那种简单加工或者是未经加工的能发芽的种子粮。那说到这儿，我先问佳宁一个问题。听众朋友也考虑一下哈，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力量哈。那么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呢？
3: 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那我首先想到就是那种体格比较庞大的，比如说狮子、老虎、大象、鲸鱼、鳄鱼，力量应该都不小吧。
0: 这种力量大家当然一说到力量，大家马上就想到了是这个物理学上的力量。多少牛顿这个力量哈。实际上啊，如果要谈到这个力，它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爱的力量，恨的力量，是吧？当然还有在生物学上有一种力叫啥，叫生命力，
3: 生命的力量。
0: 那说生命力它有多大呢？我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一篇课文哈，就是科学家如何破解头盖骨的开启之谜。这医学家一开始研究人的头盖骨，说这人的头盖骨是由多少块骨头组成的哈。那么要想把它完整的分开很难，为啥很难呢？有人说那头盖骨结实吗？我记得临床实习的时候在急诊，每天晚上12点之前从来没有安静过。
4: 那90年代啊，那经常晚上喝完酒打架斗殴的，
3: 嗯，
4: 那经常有时被啤酒瓶子打伤的，但是啤酒瓶子都碎了，
3: 嗯，
4: 人的头盖骨却没碎，是吧？也没裂，裂就麻烦了，是吧？
3: 嗯，
4: 哎，当然那时候我们是做外伤缝合呀，每天呢非常忙。现在治安非常好了，现在可能有些医生也很难见到这种现象了哈。
3: 嗯，
4: 但是说明人的头盖骨是很难分开的，
3: 嗯，很坚硬。
4: 哎，当时医学家想了很多办法啊，你不能把它撬开，撬开就破坏了，
3: 嗯，
4: 你不能用化学的药水去给浸泡。哎，有人出个主意，说怎么办呢？把一些植物的种子通过鼻腔或者是口腔哈，
3: 嗯，
4: 送到颅内，
3: 哦，
4: 哎，然后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
3: 嗯，
4: 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头盖骨就分开了，
3: 哦，
4: 就是种子。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我们见到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
3: 是的，
4: 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墙、从砖墙中间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
3: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我们曾经上学那会儿学过一篇课文，它就叫《种子的力量》哈，可以破土而生，甚至可以破石而生。
4: 哎，所以我们说啊，种子力是一种生命力。
3: 嗯，
4: 为啥？因为它有胚芽啊。
3: 哦。
4: 啊，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3: 嗯，
4: 它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大家知道地球上的元气最早是来自太阳，
3: 嗯，
4: 叫元阳之气嘛，啊，然后呢水当中有氮气，是吧？在阳光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
3: 嗯，
4: 然后有了生命。地球上一共有，现在元素周期表上是108种元素，是吧？叫元素周期表啊，这个是初中化学学的啊，
3: 嗯，
4: 这108种元素呢，就是地球上的元气。那粮食经过精加工以后，它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就是大部分元气。
3: 嗯。
4: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它对人体的好处哈。
3: 嗯。
4: 我是照着资料给大家讲吧哈，因为它是比较客观和真实的。
3: 好的，嗯。
4: 也避免了这个，夸大广告的嫌疑啊。
3: 嗯，
4: 好，我们先看看糙米。水稻脱掉外壳以后不进行精加工，那么这个棕褐色的米保留了胚芽的米粒哈，嗯，就是糙米。糙米啊，它是 B 族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3: 嗯，
4: 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维持消化系统和皮肤的健康，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参与新陈代谢，增进免疫系统的功能。
3: 嗯，
4: 糙米这个果皮和胚芽当中还含有矿物质啊，磷、钙、镁、钾，这些是最基本的营养啊，大家都熟悉，都听说过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都熟悉。那糙米当中还含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
3: 嗯，
4: 具有特殊作用的啊，你比如说伽马氨基丁酸、谷维素、谷胱甘肽，谷胱甘肽是抗氧化的啊，28烷醇，还有米糠多糖等等。那么综合起来呢，它的作用啊，就具有降血压、抗氧化、抗衰老、降血脂等多种作用。而白米当中很少含有，或者是基本不含有这些功能性成分了。
3: 嗯，
4: 为啥？因为你都磨掉了，
3: 对，
4: 浪费了啊，
3: 精华都已经损失掉了。
4: 哎，那么糙米的主要功能，资料上记载哈，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能够保护细胞不被氧化，就是大家用过那个 SOD 叫抗氧化物歧化酶，是吧？
3: 嗯，
4: 哎，抗氧化的哈。有人说了，人老化就像铁生锈一样嘛。
3: 对，
4: 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化，是不是？那么它还具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
3: 嗯，
4: 伽马氨基丁酸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它具有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调节人体内激素分泌等生理功能。糙米当中含有的米糠多糖，这个米糠多糖啊，它名字叫多糖，它不是糖啊。
3: 嗯，
4: 大家听说过中药材，你像 灵芝当中含有灵芝多糖，
3: 哦，
4: 枸杞当中呢含有枸杞多糖，是吧？哎，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就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以及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
3: 嗯，
4: 糙米中的二十八烷醇呢，具有增进耐力、抗疲劳、促进新陈代谢、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

0: 抗炎、抗等生理功能。
1: 嗯，
0: 大家注意，我说这功能啊，这个是世界医学界所公认的，
1: 嗯，
0: 客观存在的作用啊。那说到糙米，它是水稻产的啊，那大家知道咱们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来自哪里呀？
1: 嗯，东北。
0: 东北大米。
1: 对。
0: 啊，特别是黑龙江五常大米啊。实际上啊，这里我说一点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知识啊。
1: 嗯。
0: 东北的水源地是从哪儿来的？
1: 东北的水源地。
0: 哎，这个大家看地图啊。
1: 嗯。
0: 一个是长白山。
1: 嗯。
0: 长白山呢，留下那个叫松花江是吧？
1: 对，
0: 哎，留吉林，然后呢，哈尔滨，
1: 嗯，
0: 五常啊。其实这个松花江啊，它还有一条支流，来自哪儿？来自内蒙古大兴安岭。
1: 嗯，
0: 在内蒙古的大兴安岭有一座山啊，
1: 嗯、
0: 叫阿尔山。
1: 阿尔山，这个我也去过，
0: 去过是吧？
1: 景色非常美。
0: 它是一座火山，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山上地那个。松树林子下面全是火山岩，
1: 是的，嗯，
0: 面积还非常大。
1: 对，
0: 那么这个山，阿尔山就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两山夹一沟，
1: 哦，
0: 这个沟就是松嫩平原，
1: 嗯，
0: 就是东北平原呐。所以说，黑龙江、吉林，它的水源地就来自于这个阿尔山和长白山。
1: 哦，
0: 那么阿尔山的水呀、啊，它是先流到一条江叫嫩江，
1: 嗯。
0: 就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哈、啊，
1: 嗯，
0: 齐齐哈尔再向下是松原，松原，以及挨着松原的就是，哈尔滨和五常都是出产水稻的地方、
1: 嗯。
0: 说到这儿啊，特别提示啊，就是内蒙古阿尔山下面所在地，
1: 嗯，
0: 在内蒙古境内哈、啊，就刚刚进入黑龙江境内，有大片的水稻，
1: 嗯，
0: 水稻基地，而且还有袁隆平院士工作站，
1: 哦，
0: 那所以兴安盟当地宣传的口号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因为它涉及到商业竞争哈、啊，
1: 嗯，
0: 叫啥呢？叫东北上游，净产好米，
1: 嗯，不过也确实是明智实惠了、
0: 确实啊，是、嗯、是东北的上游，
1: 嗯，
0: 水相对来说更干净，
1: 对，
0: 那米好不好呢？据了解呀、啊，它和这个黑龙江五常的米品质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而且由于当地农产品知名度不高。他们的水稻啊，都供应给黑龙江。
1: 哦，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是有关糙米啊，我们大概说这些哈。总而言之，糙米是一粒米，但是它的力量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啊。
1: 没错。
0: 第二种全谷物。更常见的就是燕麦。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燕麦哈、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比如它可以这个熬粥呀，也可以这个配奶呀，
0: 嗯、
1: 都非常的好哈。哎，我一直也在这个琢磨哈，这个燕麦，它跟这个燕子有什么关系吗？啊、
0: 对呀、啊，为啥叫燕麦呢？根据《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燕麦，
1: 嗯，
0: 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
1: 哦，
0: 故名。
1: 是燕雀的美食是吧？
0: 所以人家身轻如燕嘛，
1: 哦，
0: 就是常吃燕麦能身轻如燕呐、啊。
1: 对，有助于减肥是吧？
0: 对，确实能帮助降脂哈。
1: 嗯，
0: 燕麦粥很香的哈，不知道佳宁老师有没有熬过单独？
1: 对我比较喜欢燕麦粥啊，包括燕麦配奶啊，
0: 嗯
1: 啊，这也是经常我们的早餐啊。
0: 但是你说的燕麦配奶是不是压成的燕麦片啊？
1: 对，就是成品了。嗯，
0: 所以大家一往往在市面上买到的压扁的燕麦片儿，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选择以后我再讲哈、啊
1: 嗯，
0: 我建议尽量选完整的燕麦粒儿，
1: 哦，
0: 因为压扁的燕麦片儿，我这是职业特点吧、
1: 嗯，
0: 比较敏感哈，
1: 嗯，
0: 我们要想这个燕麦粒儿没压扁之前它的状态，
1: 嗯，
0: 是不是放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商家呢，要把它才把它压成燕麦片了。
1: 哦，
0: 第一，第二，压扁之前，它是哪一个品种的燕麦，你看不出来。
1: 嗯，
0: 为啥？因为燕麦还分好多品种呢。
1: 哦，
0: 就我国燕麦还分好多种呢，一会儿再讲啊。
1: 嗯，好。
0: 我们先看看燕麦粥特别香，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啊，蛋白的含量啊比大米高2倍。
1: 嗯。
0: 所以熬出来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的啊，
1: 对对，
0: 哎，营养学家发现呢，燕麦还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 美国 FDA 已经早在1967年呢，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4倍，所以它香着哈，而且它的脂肪是啥？是亚油酸，哎，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有辅助疗效。我再强调一下，我现在讲课是照着资料讲的，不是我的个人观点哈，
1: 有依据的。
0: 哎，这是世界公认的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E 以及尼克酸、叶酸，它的含量高于面粉和大米。说到叶酸，咱们女同志啊，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
1: 补充叶酸啊。
0: 燕麦当中的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特别是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小米、荞麦面等等。这里特别指出啊，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佳宁可能没注意哈，硒元素啊，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特殊的营养品、特殊膳食，包括一些保健品，都在大量的宣传这个微量元素硒。
1: 硒，
0: 说微量元素硒呢，能解毒，甚至啊，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因为缺硒，得一种病叫啥呢？叫地方病，叫这个克山病啊。那么据说微量元素硒还有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什么富硒鸡蛋呐。大家在超市上也见到了，是吧？
1: 各种富硒系列的产品。
0: 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近35倍。
1: 哦，含量很高啊。
0: 相当高了。是大米的35倍。所以以后大家注意哈，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是不是？什么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呢？
1: 吃燕麦就可以了。
0: 有燕麦富硒含量高嘛。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交什么智商税了，是吧？
0: 刚才说到啊，燕麦分很多品种呢哈。你像我国北方地区，河北张家口、山西、内蒙古，主要还是内蒙古燕麦的面积比较多哈。内蒙古西部产的燕麦呢，在学名上叫裸燕麦。就是没有外壳的哈，不需要脱壳的，叫裸燕麦。他们加工生活中食用的叫什么？叫油麦。说到油麦大家熟悉吧？
1: 对，我们张家口这边的特色美食油面窝窝啊。油面啊，这个鱼儿啊。
0: 那我建议大家熬粥啊，不是用这种油麦了。油麦像佳宁说做油面窝窝哈，油麦面条是不是？那么熬粥最好是选哪种燕麦呢？它是来自内蒙古东部。你像内蒙古东部锡林郭勒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里生长的一种燕麦叫皮燕麦。
1: 皮燕麦，
0: 这个皮燕麦啊，有人知道说过去那是喂马的，所以有时候有人问说，李院长，你讲那个皮燕麦过去是喂牲口的，喂牲口有什么不好了？是不是啊？过去行军打仗全靠战马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而且我们也知道内蒙古那边它的生态环境又非常的好，
0: 对，但是皮燕麦的营养价值啊跟油麦几乎接近，更适合于熬粥。那你像乌拉盖草原，那是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地，所以那里的环境呢几乎接近野生状态。这野生环境他们那个种子啊撒完以后就不用管了，你不用喷什么农药化肥呀，是不是？本来它产量也非常低，
1: 原生态的。
0: 这是我们国内啊，当然，国外呢，你像跟内蒙古接壤，满洲里再向北，那就是俄罗斯嘛。那俄罗斯大家知道，那远东地区那面积非常大，那燕麦的产量也非常大，还有就草场比较好的，澳洲。
1: 澳洲燕麦。
0: 澳大利亚那大面积草场的是吧？所以说生态环境好，那产出的燕麦就是好。这是燕麦哈。那么糖尿病人、三高人群的食疗佳品。 建议大家呢每天坚持使用啊。
1: 对，而且刚才您说到燕麦，
0: 嗯，
1: 申

0: 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茶养元不算高，空调补泻身体好，
1: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2: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下面我们再看看一种特殊的麦子。说到麦子，咱们山东河南包括河北大部分地区都非常熟悉，
4: 对，
3: 包括陕西，诸葛亮那时候什么陇西的麦子熟了是吧？抢麦子哈，那是普通的小麦。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麦子叫黑麦。
4: 黑麦。
3: 经科学研究表明呢，黑麦当中啊，含有很多特殊的成分，你像花青素，还有呢黄酮类的，啊，花青素和黄酮类是干什么呢？
4: 是抗氧化吗？
3: 哎，抗氧化。哦、有些人吃过什么？还有黄酮类的，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什么蜂胶里面还有黄酮，是吧？这个黄酮啊，它就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过去人们花高价就买各种保健品，是不是？
4: 对，
3: 哎，其实我告诉你，你要坚持吃黑麦呀，你看科学研究表明哈，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和心血管疾病等功效多种保健功能，黑麦呢也具有明显的预防和的作用。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有六位种子专家就是在内蒙古的兴安盟，刚才提到有个阿尔山嘛，
4: 对，
3: 阿尔山所在地是兴安盟哈。有些同志去过内蒙知道，就兴安盟啊，它是蒙政府所在地叫乌兰浩特，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地。就是在这里呢，有专业的，就是兴安盟农科院呢，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这里面的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黑麦呢，它有别称啊，叫益寿麦。
4: 益寿，延年益寿的意思。
3: 对，延年益寿的意思。所以讲到这儿，为啥我要提这些呢？因为这个粮食它和中药材一样哈，你说中药材它有一个道地性的说法是吧？粮食也有道地不道地的说法。
4: 是的，它跟它的产地啊、环境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
3: 是的，那我们再讲一种全谷物，那就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矿物元素和维生素的含量高于其他大部分谷类作物，青稞当中还富含贝塔葡聚糖等膳食纤维。这里我说一下贝塔葡聚糖啊，贝塔葡聚糖能帮助降糖的。
4: 对糖尿病患者比较友好。
3: 对，我讲过啊，就是为啥藏族同胞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只有4%。
4: 是的，
3: 我们全国糖尿病的发病现在已经达到11.6%了。平均全国是11.6%，但是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因为他们平时主食啊以青稞为主。
4: 对，
3: 青稞当中还含有伽马氨基丁酸还有黄酮等多种活性成分，所以在调控血糖、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血脂、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等方面呢都具有独特的生理功效了。那我们再继续看赤小豆。赤小豆啊，大家不要误会哈，有些人在菜市场上买到那个小圆粒的红色的豆子，那个是红小豆。红小豆和赤小豆要区分开的哈。
4: 是有区别的。
3: 赤小豆是粒比较小、比较细、细长的。那它本身是一味中药，就是你到药店你能买到。药店卖赤小豆，它的功能与主治，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李时珍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清热毒臃肿、散恶血不尽、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不管是心肝还是肾，用赤

0: 小豆呢都是首选的哈。以赤小豆为组方的一些食疗方啊，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
1: 嗯，
0: 还有呢中医方剂叫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是吧？这些都是名方，而且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特别是赤小豆鲫鱼汤啊，治肝硬化腹水呀、啊，大家想一想，那肝硬化腹水那是应该是疑难杂症了啊。
1: 对，
0: 哎、嗯，它都有一定的效果啊。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防癌抗癌啊，现在研究发现呢，赤小豆可以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
1: 哦，
0: 你像有个方子叫赤小豆30克，精糙米就是一种米哈、啊，也是糙米50克、嗯，共同煮粥，然后呢放鸡内金末15克，熬成粥。
1: 嗯，
0: 啊，早晨当早餐吃，辅助治疗合并感染所致的什么尿道疼痛等，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有关赤小豆啊，我就先讲这些哈。
1: 嗯，
0: 还有下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绿豆。
1: 对，这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离不开的一种产品啊。
0: 是，
1: 嗯，
0: 那绿豆啊，大家熟悉它是解毒的，啊，它能够治暑热烦渴，
1: 嗯，
0: 能够解药物和食物中毒的，啊，甘草绿豆汤嘛啊。
1: 对。
0: 哎，那么比较好的绿豆是产自黑龙江和内蒙古，
1: 嗯，
0: 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哈、啊
1: 哦，
0: 产这种绿豆比较多，包括赤小豆哈、啊嗯。
1: 对，
0: 哎呀，说到杂豆呢，还有一种哈、啊、叫花芸豆，
1: 嗯，
0: 这种花芸豆啊，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啊，内蒙古的赤峰市，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哈、啊，
1: 嗯，
0: 比较好品质的芸豆呢。叫奶白花芸豆，
1: 奶白花芸、
0: 哎、有圆粒的叫圆奶花，
1: 哦，
0: 长粒的叫长奶花，
1: 嗯，
0: 它蛋白质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
1: 哇，
0: 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
1: 嗯
0: ，B 族维生素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啊，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它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品，
1: 嗯，不要小瞧我们这一粒花芸豆啊。
0: 哎，那有人说了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
1: 嗯，
0: 大家知道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叫低钠饮食，
1: 对，
0: 有很多病需要低钠饮食的，所以恰好用花芸豆它就低钠，
1: 哦，
0: 而高钾高镁，我们知道人缺了镁以后啊，人的血管会紧张抽筋的，
1: 嗯，
0: 就高血压在西医来讲就是啥，全身的毛细血管抽筋紧张啊，
1: 嗯，
0: 所以说高钾高镁就有利于降压了，
1: 哦，
0: 那么芸豆呢尤其对心脏病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症的患者，
1: 嗯，
0: 对于女同志来讲啊，吃芸豆对于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
1: 嗯，
0: 啊，有记载说常吃它呀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
1: 真好。
0: 哎，我是怎么知道，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探寻、嗯、寻找这个全谷物啊、
1: 嗯、
0: 我也在研究全谷物的这个配方嘛，
1: 嗯，
0: 哎，就发现呢这个内蒙古赤峰这个圆奶花包括呼伦贝尔的这个花芸豆，
1: 嗯，
0: 哎，这个货源比较紧缺，哎呀，我就向种植合作社我就询问了，我说这个每年你们种植产这个芸豆都销往哪里去了，
1: 嗯，
0: 他们说了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到韩国和日本去了，
1: 哦，
0: 哎，后来我就顺藤摸瓜呀，我就联系到辽宁大连港，
1: 嗯，
0: 那港口的人说了，我问我说为什么出口韩国日本，他们干什么呢，人家说了他们主要用在美容行业，
1: 嗯，
0: 啊，所以说呀，这个芸豆呢也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哈，
1: 嗯，
0: 所以想减肥、降体重、控制体重的朋友可以多吃芸豆，
1: 对啊，花芸豆哈，
0: 嗯，那么花芸豆啊，不仅仅是作为食物了，它也是具有药性的啊，中医古籍记载呢，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止额逆、益肾补元的功能，
1: 嗯。
0: 啊，还具有镇静的作用，它含微量元素钾比较高嘛，
1: 对，
0: 还有镁哈，具有镇静的作用、嗯，所以说适应症还是比较广的哈。适宜人群可以说老少皆宜了，是吧、嗯？四季均可，尤其适合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 还有那低血钾以及忌盐的患者。
1: 哦，
0: 那大家想一想，我讲到这些花园豆的好处，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
1: 嗯，
0: 但是它的好处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
1: 替代不了。
0: 好，那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一种特殊的药用的豆子，叫白扁豆。
1: 嗯，白扁豆
0: 啊，这个白扁豆啊，它主要来自云南省啊。云南省出产这个白扁豆分好多种了啊、我所说的白扁豆，你到药店里是能买到的，它是豆粒子比较小，
1: 嗯，
0: 那个白边啊比较大，
1: 哦，
0: 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边，咱想到豆芽是吧？
1: 嗯，
0: 哎，而且那个白边呢，你要把它弄掉的话，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
1: 哦，
0: 啊，这是比较正宗的哈。如果说你把那个白边弄掉了，它没有那个发黑色的那个条状的痕迹，
1: 嗯、
0: 那就是假冒的。
1: 哦，啊、
0: 白扁豆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白扁豆的药方哈，就是大家从这儿可以了解一下白扁豆的适应症哈。治消渴饮水，
1: 嗯，
0: 消渴那就是
1: 糖尿病、
0: 嗯、啊。治水肿，治赤白带下，就是妇科病、嗯、哈。我要特别强调以下这几个内容哈。
1: 嗯，
0: 一，治慢性肾炎。
1: 哦，
0: 那说到肾炎肾病吧，有些同志说了，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
1: 嗯，
0: 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豆，他指的是黄豆。
1: 哦，
0: 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
1: 嗯，
0: 黄豆和黑豆的蛋白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肾功能不全，特别是肾功能衰竭的患者，要注意忌口。
1: 嗯，
0: 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
1: 嗯，
0: 都不属于大豆。
1: 哦，
0: 它跟黄豆黑豆不是一类。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区分开啊。我今天讲的这几种豆子呢，都是含有蛋白没有黄豆没有大豆高。
1: 嗯，
0: 但是呢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这些特殊的活性成分含量都非常高。
1: 哦，
0: 所以古籍记载，中医学上啊说这个白扁豆啊能治疗慢性肾炎的。
1: 嗯，
0: 所以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还专门治你的肾炎。
1: 嗯，还有好处。
0: 嗯，处方就是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煎服。
1: 嗯，
0: 很简单。这还没完呢，以下这个炸裂的信息呀、啊、可能嘉欣听了以后都感觉很神奇、啊。
1: 来、嗯、说说看。
0: 白扁豆
1: 嗯
0: 治一切药毒。
1: 哦，
0: 甚至能治砒霜毒。
1: 哇，我们知道这个砒霜毒是最这个重的一种毒了哈。
0: 哎，嗯，剧毒是吧？
1: 剧毒，对。
0: 嗯，那中了砒霜毒怎么办呢？
1: 嗯，
0: 用白扁豆帮助解毒。
1: 哦，
0: 当然至于说能不能解完全，能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这没有人去研究过哈。
1: 嗯，
0: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记载，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又一颗不能忽视的小小的豆子。
0: 哎呀，这是几种豆子，我大概给大家讲了哈。
1: 嗯，
0: 还有呢，鹰嘴豆。那鹰嘴豆呢，也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
1: 嗯，
0: 啊，帮助控制胆固醇呐、啊，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
1: 嗯，
0: 它的产地呢，来自新疆。
1: 好，通过李院长您今天给我们讲到的这个小小的一粒米，包括小小的一粒豆子哈、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轻视这些种子的力量了哈。
0: 哎，
1: 嗯，那看来哈，各种全谷物和豆子就像药材一样，它有地道的这种产区，特别您刚才说到的都产自于像什么内蒙古啊、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哎，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
0: 嗯、
1: 所以说产出的粮食就更优秀，对吗？
0: 嗯，是的。
1: 嗯，那这么多的这个全谷物豆子，每样都用多少，这个我觉得这个李院长您能不能从您的专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去拟一个这个配方，您刚才也说到有这么多的好处、
0: 啊、
1: 那平常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0: 嗯，佳宁也替咱们听友们问这个问题哈，也是大家所想问的问题，我想
1: 对对。
0: 哎呀，其实啊， 这个问题呀，我已经研究很多年了，所以问我你就问对了啊，
1: 问对人了。哎，
0: 我们讲了国家全谷物，从2024年的12月9号，国家出台全谷物行动计划。

0: 话，那我本人恰好研究推广全谷物也接近20年了，
1: 嗯，
0: 所以对每一种全谷物呢，有一定的了解啊，也尝试着给大家做一些配方了，
1: 嗯，
0: 啊，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不断的调整，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参照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1: 嗯，
0: 啊，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
1: 嗯，
0: 加3种以上的杂豆，是吧？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所以说，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呀，已经有比较理想的配方了。那就是我选择呢，用糙米、燕麦、
1: 嗯、
0: 黑麦、黑米，
1: 嗯，
0: 还有蓝青稞、白青稞，这是一共是6种全谷物哈。
1: 嗯，
0: 再加上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白扁豆，
1: 嗯，
0: 还有鹰嘴豆，再加上一种叫做肾豆的斑马豆，
1: 哦、嗯。
0: 这也是6种杂豆是吧？
1: 嗯，
0: 哎，6+6一共是12种种子粮，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的比例呢进行配比。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啊，可以说在多年前呢我就给大家配比了，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1: 哦，
0: 为啥要起个名字呢？
1: 嗯，
0: 因为它比较特殊，是吧？
1: 嗯。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是50到150克。
1: 嗯，
0: 大家注意啊，就每人每天要吃这么多，所以它叫啥？叫每日全谷。
1: 哦，每日全谷。
0: 嗯，就是，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同志之前买过那个坚果，叫啥呢？
1: 嗯，每日坚果。
0: 哎，每日坚果。
1: 嗯。
0: 哎，就是能够满足你一天所需要的平衡膳食的这个食材
1: 哦。
0: 哎，当然这个全谷物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
1: 嗯，
0: 它显得更重要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
1: 所以通过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理想当中每个人每一天我们要摄入的就是6种全谷物加上6种杂豆，按照一种科学的配比方式，每天摄入大概是50到150克，这就达到了我们一个健康的每日全谷的每人摄入量了，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嗯。
1: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健康的4大基石哈，除了像戒烟限酒，还有这个心理的平衡、膳食的平衡、运动的平衡。那现在您看哈，有了每日全谷，是不是我们就能做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这方面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看前几期我们给大家讲了限酒的问题，
1: 嗯，
0: 戒烟限酒这个内容呢我们讲过了，心理平衡啊，
1: 嗯，
0: 这个内容呢也比较特殊，
1: 嗯，
0: 所以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呢，重点又给大家讲的就是健康4大基石的后2个基石，一个是吃，一个是动。
1: 嗯，
0: 所以平衡膳食这块我们给大家讲了全谷物种子粮熬的养元粥，
1: 对，
0: 再加上养元汤、养元胶，
1: 对，
0: 就荤素搭配，
1: 嗯，
0: 就能够达到我们平衡膳食的目的。
1: 嗯，
0: 那么平衡运动呢，我们下几期节目还要详细和大家讲。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7分养的养友们，
1: 嗯，
0: 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我是一体多病，一个礼拜熬2次养元汤，这个血糖高，现在是4点多了，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300毫升左右。我是腔隙性脑梗塞呀，头啊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那过去整夜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夜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那今天好了，那精神比较不错，反正挺愉快的，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4: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5: 我母亲今年80多了，这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植物经过8年的就是食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0: 我那大梨子活出来一缸，卷好了，我这个30多年了，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1: 健康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这肾小人肾炎呐，下肢浮肿，天天喝，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时候也不错，真是个宝。
2: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起大缸。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爱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
3: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4: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的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了。
5: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6: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5: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6: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5: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6: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5: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6: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5: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7: 哎呀，太好了，就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康复之后的这个消息，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
8: 是的，
7: 我相信可能听到这儿，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哈。李院长给我们讲的这么多一些健康的理念，包括一些谷物的营养，哎，我们真的是能听到这个节目就是幸福的人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都可以留言，李院长呢也将会抽出时间，就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呢，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一的解答。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617-668，400-6617-668。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带领我们一起呢走向了一个寻骨之路哈。那么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我们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都能够成为守护我们健康的修行。而且呢通过李院长通俗易懂的一些健康知识的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大家可以说在每一餐当中哈，一日三餐当中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院长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胡家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的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 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一天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啦，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叫曾铁志。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 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八十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更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事儿。老曾说，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我这儿第一回拿了十盒胡家老膏，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一年用量的胡家老膏，治糖尿病， 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得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体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最高6点几，最少时1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胡家老膏，喝了5-6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膏，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膏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胡家老膏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了，5瓶老膏在做完手术的1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2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2甲双胍咋的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胡家老膏，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膏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 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一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得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最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津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膏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 10 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它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胡家老膏，胃肠功能都上来了， 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最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膏用了9个多月，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膏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膏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曾，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最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最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救命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最近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 咱们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儿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老曾说，我儿子

0: 意思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她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我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胡家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带，再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2: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哦。
2: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2: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2: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2: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2: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
0: 嗯，
2: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2: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2: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
2: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54。
0: 哦。
2: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0: 嗯、
2: 是不是那出了？

0: 指数是2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0: 啊，这不我住了60多天院，住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0: 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
0: 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1: 嗯。
0: 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透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这样、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嗯。
0: 哎，这身上有劲儿了。病房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护驾老高是真不错啊。完了，我爱人都说这护驾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护驾老高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1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高。
1: 对，一直坚持使用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

0: 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我心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
0: 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哎呀，是啊，我一看这不武汉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1: 老朋友啊，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
0: 嗯，
1: 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
1: 啊，
0: 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1: 啊
0: 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您更健康，嗯，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3: 啊，就是。
4: 哎呦，飞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呐，啊，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3: 是吧？咱们共同高志 啊，是吧？
4: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啊。
3: 哎，好的。
4: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吧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
3: 嗯，
4: 现在呀，啊，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3: 嗯。
4: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胡家老膏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嗯。
4: 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
3: 嗯。
4: 胃呀也老是烧心。
3: 嗯。
4: 大便呢都是一样。 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
3: 哦，
4: 耳朵里呀、啊、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经常啊也是出虚汗，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呀就打喷嚏，哎都打了十几个二十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
3: 啊，
4: 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哎咳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哎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说这上了在五十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感觉别人吃还馋，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啊，爆皮出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三四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完了也老做噩梦，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呢，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这个也可难受的，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可好呢，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胡小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他就是说人家他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高，所以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大概十多天我胃呀、就不那么反酸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吗，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神奇啊，
3: 那个多好，
4: 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3: 那个多
4: 好，可高兴可高兴嘛，完了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了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我就吃了，吃了没想到哈效果那么好，什么反应没有、这孩子们也可高兴呢，
3: 效果多快呀、是吧，
4: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这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呼叫老高之前是得起夜三四次，后来逐步减少、两回三回一回，到现在也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3: 多好啊，
4: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真谢谢胡老啊，
3: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胡家老高确有奇效是吧，
4: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我闺女也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
4: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胡家老高，这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一点不假呀，
3: 是的， 胡家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
4: 哎、
3: 是不是啊？哎，
4: 是的，胡老，感谢您。
3: 好的，就这样啊。
4: 哎，胡老，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我寻思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5: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个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这个腿啊，这个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2步道吧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的。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1: 明显的
5: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听得出来。
5: 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
5: 这
1: 个胡家老高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 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5: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5: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5: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5: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5: 对，
1: 所以
5: 那所以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5: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5: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5: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5: 好，
1: 老朋友，
5: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5: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5: 好，谢谢。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承德北部17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28号，承德东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8号、28号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今天下午，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6: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

0: 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是不是身上一痒就忍不住想挠，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吃了点什么，皮肤上就会一片片的起红斑小疙瘩，又痒又难受，这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闹脾气了哈，过敏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王月美王主任，一起来聊聊这个让人烦恼的过敏性皮肤病。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皮肤湿痒的黄金组合白鲜皮和地肤子，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25号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严禁人工智能代审处方。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了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工作的总体情况，部分统筹地区已完成2025年度年度清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共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真正实现了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顾虑。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以及相关并发症和病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由首都医科大学团队指导，在动物模型中发现，中年之后大脑衰老会明显加快，出现类似断崖式的下降趋势。中年，尤其是寿命的后1/3和寿命的后10分之1，是两个重要的大脑衰老转变节点。如果以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计算，也就是54岁开始出现大脑衰老，72岁大脑加速衰老。浙江大学袁长征团队研究证实，长期坚持慢的饮食可以显著延缓大脑结构萎缩，减缓大脑衰老速度。慢的饮食强调摄入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绿叶蔬菜、浆果、坚果、全谷物、鱼类等等，同时限制红肉、糕点、黄油等高饱和脂肪食物的摄入。 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西瓜太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很多人对于西瓜有这样的疑惑。那现在的西瓜之所以比以前的甜，是因为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努力，把西瓜的甜度培育到了中心糖度能达到13%，有些甚至能达到14%、15%。其实从科学上讲，想给西瓜打针增甜根本不现实，针孔会破坏西瓜的内部结构，反而会让瓜瓤迅速腐烂变质，还没等上能没等摆上水果摊，西瓜自己就先烂透了。近日，一名女子吃完虾后去跳舞，短时间内全脸过敏起疹，呼吸不畅，起初还以为是蚊子叮咬，结果竟被诊断为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专家解释，这类过敏的发生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摄入特定食物，并在进食后的短时间内进行运动，二者缺一不可。当人体运动时，血液循环加快，内脏血流重新分布，胃肠道的血液相对减少，与此同时，肠道屏障功能会出现一过性下降，通透性增加，原本在安静状态下只被少量吸收的食物蛋白质，在运动状态下会大量涌入血液，触发免疫系统做出过度反应。食用易过敏食物后，最好预留4个小时的消化时间，再投入剧烈运动。监测显示，6月到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均占全年的2%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第一是一定要养成常洗手的好习惯，第二个关键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第三就是要烧熟煮透。常见的致病微生物经过长时间加热之后，它的致病力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是不是经常身上会觉得痒，忍不住想挠？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哈，尤其是开春的时候，或者是吃了点什么东西之后哈，皮肤上就起一片片的红斑、小疙瘩，又痒又难受。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皮肤闹脾气了哈，过敏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王月美王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让人烦恼的过敏性皮肤病，看看我们怎么来克服这个疾病，然后和这个疾病和平共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主任为大家做直播科普。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王月美医生。然后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过敏疾病啊，这个话题。
0: 大家别容易高发。
1: 对，那么咱们讲春天嘛，春天它是一个万物复苏，对吧？那现在这个正好是一个惊蛰这个节气，对吧？那么万物复苏的这个季节呢，同样过敏也就出来了。那么可能很多人他都有这种感觉吧，尤其是经常过敏的这些患者，那么他自己都比较熟悉。每年可能在冬春交际啊，就是尤其是刚步入春天啊，这个春季的时候，那么过敏就很明显。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季节性，春季过敏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0: 那给大家说说哈，这个什么是这个过敏性的皮肤病啊？这个

0: 是我们这个皮肤太娇气了吗？
1: 那么可能很多咱们娇气吧，也不能叫这个概念嘛，它皮肤确实会比较敏感。像尤其是那么它过敏的话，可以有很多症状。你像很多人那么它过敏表现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比方说在我们皮肤科，那么它是个过敏性皮肤病是吧，过敏性皮炎。那么可能在别的科室，那么可能就表现出是一个过敏性鼻炎是吧，过敏性的一些结膜炎。那么过敏性咳嗽，那么它其实都是一个机体，那么人的身体接触了这个过敏源那么之后出现了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反应那么表现在皮肤上，那么它就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皮炎一个皮肤病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它不光是，那么过敏性皮肤病是一大类对吧，不光是过敏性皮炎或者是荨麻疹那么等等，那么它都属于这个过敏性皮肤病的一个表现范围那么它其实吧是我们就是人体对这些过敏源他们它的比较敏感那么其实就也就跟咱们人体其实它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吧那么它有一个，咱们皮肤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屏障就跟一个咱们盖房子似的，那么它是人体的一个最外部的一个砖墙对吧那么是一个起到一个防护卫兵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皮肤那么对外界的这个过敏源，那么它是个异常的一个警惕状态那么可能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那么过敏源有一点点接触，那么你的可能你的胃病就奋起反抗对吧，就过于的警惕，那么这个本身那可能是生活中你经常接触的一些物质，那么它也去产生一系列的攻击的一个反应引起的一个反应，那么这时候那么就会得一些过敏性的这种皮肤病就表现出来
0: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像过敏体质的人哈，他有的有过敏性鼻炎啊，有的有过敏性皮肤病，还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等等。那您有没有发现这些疾病的人群有没有交叉呢？就说是不是我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更容易得这个过敏性皮肤病，或者是我有过敏性皮肤病我更容易得过敏性鼻炎呢？
1: 其实是的。那么咱们湿疹，那么湿疹的话，那么它当然，那么根本就是有一部分的人还是跟过敏有关系的。那么其中湿疹一种类型，咱们叫特应性皮炎那么特应性皮炎的话，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跟免疫在里面参与的一个疾病，那么它这个疾病可以从小表现出来那么在往往这一类的病人的话，那么它往往合并有一些过敏性鼻炎或者过敏性哮喘的一些症状那么它就是一个免疫参与的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像这种的话，那么我刚才也说了，那么它只是过敏的不同的表现位置包括你可能这部分人他也有感觉比方说那么这段时间他湿疹或者是这种体炎很重皮疹很重，但是当时他的过敏性鼻炎他就是渐轻的但他皮疹渐轻之后，然后呢那段时间他可能同时他的过敏性鼻炎这个症状是加重的，它其实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反应点
0: 就是你身体就比较容易过敏是吧，然后有可能是同一种过敏源嘛，我的过敏性鼻炎和我的皮肤的过敏性皮肤病是不是可能是因为同一种过敏源导致的？
1: 对，是很多人的时候，那么他你像这个过敏源检测，那么可以很多人是在这个比方说在一些肺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他们他做过过敏源检查，那么这些检查患者拿来这个检查到我们皮肤科来，那么它还是很有价值的。
0: 它既可以引起这个过敏性鼻炎，同时也可以引起皮肤病过敏性的皮肤病
1: 对。
0: 你给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如果得了这个过敏性皮肤病都有哪些常见的这个表现呢？
1: 那么最常见的是皮炎、湿疹这一类那么首先就是说过敏疾病的话，大部分第一个感觉就是患者会有一个瘙痒那么它的皮疹表现形态有很多种第一个比方说湿疹那么和皮炎，那么它可能就身上这种一片一片的这种发红那么上面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小丘疹可以是米粒大呀，或者是绿豆大呀，或者是丘疹上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小水泡有的病人在搔抓之后，因为它很痒抓完之后，那么这水泡可以破溃，那么也可以出现渗液有点渗水似的亮晶晶的那湿疹它可能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么也可以出现这种干燥或者

0: 脱屑，
1: 嗯，
0: 啊，那么它是这个湿疹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还有的话，还有就是荨麻疹，那么荨麻疹的话，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犯疙瘩，
1: 嗯，
0: 啊，起犯，那么它的话就是一片片的这种，也可以是红色，也可以是白色，这种鼓起来的，往一看跟蚊子咬一个包似的，
1: 嗯嗯，
0: 啊，这种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鼓起来这种风团，
1: 嗯，
0: 但是它呢。一般比如说起一大片啊，再用用药啊，或者过段时间它的过敏症状啊稍微减轻之后，很快又可以消退，啊，那么就是时起时消啊，而且退了之后没有任何的痕迹，
1: 嗯，
0: 啊，比如说湿疹期间，那么它可能待着待一段时间呢，然后呢你不经过治疗，这个皮疹是很不会就是很轻易不会自己消退的，
1: 嗯，
0: 那荨麻疹的话，往往比方说它是在48小时内起一批，
1: 嗯，
0: 但很快呢也会落掉，
1: 嗯，
0: 啊，落下去，而且是没有任何的底儿在留在这里边，
1: 嗯，
0: 啊，这是荨麻疹，
1: 嗯，
0: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那么还有就是，嗯，当然不光是一些过敏源，可以是，嗯，咱们吸入型的，对吧？也可以是接触型的，
1: 嗯，
0: 啊，像接触型的这种皮炎也挺多的，那么比方说有些，那么现在最常见的这种。比方说一些女性的一些面部的一些接触性的皮炎，那么她在用了一个，不适合的一个护肤品啊，或者化妆品，
1: 嗯，
0: 那么接触了里面有一些重金属啊，或者是有一些，成分的一个刺激之后，啊，在接触这个位置出现一些这个片状的一个红斑，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皮炎的其中的一种，
1: 嗯嗯。那一般来说哈，您说让我们这个皮肤过敏的都有哪些原因？就是我们背后的过敏源都有哪些呢？
0: 过敏源的话，其实咱们现在也在筛查。其实筛查的话，像各大医院都有。那么筛查的这些，其实也是最常见的这些过敏的一些一个病源。那么，比方说一个，其实常见咱们可以分类吧，分类也刚才也说了这个表现，像其实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你像这个第一个就是吸入型的。
1: 嗯，
0: 好，那么吸入型，主要是这四大类吧，一个是吸入，啊，一个是食入型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接触型的，再一个就是药物，
1: 嗯，
0: 那么药物的话就，更重一些。那么常见的一些过敏源主要分食入和吸入，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一些反复过敏的这种患者的话，那么可能跟食入和吸入关系更密切一点，
1: 嗯，
0: 好，那么吸入性的，那么就，比方说常见的这种季节性的，啊，季节很。有的人比方说一到春天或者一到秋天他就到那个季节他就过敏，那么这时候可能考虑跟他空气中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吸入性的一些过敏源有关系，
1: 嗯，
0: 那么比方说一些常见的花粉啊，或者是一些尘螨，
1: 嗯，
0: 啊，那或者是一些树木啊，一些杨树柳树榆树，那么它树木的一些柳絮啊，絮状物等等，有关系，或者是一些一些有养宠物的一些，容易过敏的时候，你要看看它是不是对一些，动物的皮毛啊，或者是皮屑，啊，等等是敏感的，这个是吸入性最常见的，
1: 这些吸入性的哈，通常会导致我们过敏性鼻炎，就这些吸入性的这个粉尘啊，或者是花粉等等，也会导致我们皮肤过敏，是吗？
0: 可以，
1: 也可以哦。
0: 对，这是非常常见的。吃的话，那么可能大家会有感觉，吃的比较好筛查一些。那么，其实吃的大家会有感觉，有的人他自己就说我不能吃牛奶，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说我，就不能吃鸡蛋，或者说有一些水果类的，比如有的人他对桃什么之类的过敏，他就说我吃完这些水果我就身上就长疙瘩，或者吃完我就有过敏的现象，他这个类的。那么吃的可能就主要是还有一些海产品。海产品的过敏的也挺多的。
1: 那您说这喝完牛奶长痘痘，这是过敏吗？
0: 它这个倒不是，
1: 不是哈。
0: 长痘它倒是不是，因为它那个牛奶还是属于它比较，它是一个，是一个不容易消化的。中医上讲，它是一个奶制品的嘛，它是一个厚腻的。
1: 哦。
0: 那么它是影响脾胃运化，不能运化之后它就会生热。
1: 哦。
0: 导致它长痘，它这个倒是
1: 不是过敏？
0: 对，不是过敏。
1: 像对，还有这些吃的东西哈，一些水果，比方说这像那个芒果是吧？像芒果过敏的人也挺多的哈。
0: 对，芒果这个过敏很重，有的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性休克。芒果还是很厉害的过敏。对，那么它像原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像热带水果，还有就是一些有毛的一些水果，桃、猕猴桃，都有休克的啊。
1: 哦、
0: 这 这人，但是这些人他自己会知道，因为他教训太深刻了，或者他有体会，所以他自己能够把这些吃的东西能够筛出来。
1: 嗯嗯嗯，对，这吸入性和食入性这是最多的哈，这是导致过敏最多的。另外这个接触性的是不是也挺多？还有您刚才讲了这个像化妆品的过敏，还有一些朋友，女性朋友戴这个首饰哈，戴上项链啊什么戒指啊等等，也会导致过敏。有些人看像对合金的一些这些首饰哈，一些项链等等过敏，就会长很多的这个疙瘩哈，就是变红斑。
0: 你可能如果说，比方说你买个金属的，因为现在金属大家可能最爱戴的就是银的或者是金的，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戴上过敏的，可能它不是很纯。
1: 嗯，对，尤其是合金的那些上，对，价格比较便宜，合金的哈，或者是银的哈，好多都会过敏。
0: 对，那么它可能添了一些别的成分。那么其实金属这一块，那么最常见的是镍。
1: 哦，镍过敏。
0: 嗯，那么可能现在大家少了，其实原来的时候，一些比如说金属的一些皮带。
1: 嗯，
0: 那么尤其是男士，那么他系皮带容易勒到这个肚子上或者接触皮肤，那么就有很明显的这个肚子这个位置，那么他有一个接触性的过敏。那么前段时间还见了一个，现在很少了，一个老太太，那么他戴了一个老花镜，老式那种老花镜。
1: 嗯嗯，
0: 那么他就在这个鼻，就是鼻梁和这个两侧，就是两侧这个。在指甲这个位置，
1: 嗯，
0: 又出现了一个过敏，那么它的这个金属框，那么它是不，有肯定是有镍金属的一个，那个材料，所以它导致的过敏。但是现在确实是比较少了，
1: 嗯，
0: 因为镍添加的还是，你像现在大家那个眼镜框基本都是这种
1: 树脂比较多哈，
0: 对，或者是钛是吧？
1: 嗯嗯，
0: 过敏少一些。
1: 嗯嗯 嗯，另外还有这个对紫外线过敏哈。
0: 啊，对，紫外线，这个点儿真的是很多人过敏。那么它可能就是裸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啊，那么日光照射之后的一些位置，暴露位置，很容易起这个红斑或者是很密的这种米粒大的这种丘疹。那么它也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个表现。
1: 嗯嗯
0: 嗯，
1: 有这么多过敏源，但是我们发现哈。就是有的人就不过敏，但是有的人就过敏。比方说有人说，哎，我别人吃芒果就没事，为啥我吃芒果嘴就肿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会对它过敏，别人就不会过敏呢？
0: 这个的话，你们大家可能就诊的病人往往会这样来问啊。那么或者说有的人还会有人这样现象，他说我以前不过敏，怎么现在过敏了？
1: 哎，对，就是这问题哈。我觉得我以前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以前吃芒果不过敏，后来我吃芒果又过敏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之前从来没事，怎么现在就开始了呢？其实也是跟你体质的一个变化。中医上讲这个。你就是说你体质，它其实是个禀赋问题，对吧？一个是有部分人他是一个本身你是个敏感体质，可能父母，比方说父母有湿疹，或者父母有鼻炎，那么到你这儿可能会更重一些，或者有的人会稍微的轻一些，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个遗传因素，那么可能是你，到某一个阶段这个基因被表达出来了，那么它可能就会显露出来。还有就是，那么。导致你就是你身体本身出现一些免疫性的一个失衡，因为它，相当于这个是外界的一个刺激，然后你过敏，那么本身这个现象，其实它是过敏现象，它就是一个免疫性的一个反应，那么这时候还是考虑你是有一个内部环境，失调了，那么导致外边这个机体的敏感，再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面部。皮炎的这个患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女性患者，她特别爱面部的一个过敏。那么这时候往往也跟你这个皮肤的这个受损有关系。就是你皮肤，我们刚才也说，它是一个相当于外界的一个屏障。那屏障你受损了啊，反复的一些不当的护肤品的一个刺激。受损之后，那么很多过敏源它就会趁虚而入啊，那么你就不能正常的去反应，所以就容易过敏。
1: 哦，您说我们这脸上皮肤过敏是不是跟经常化妆有关系哈？就是脸上经常涂很多化妆品，每天要卸妆，是不是对我们这皮肤其实也是个损害？
0: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您就是周围的话，那么不化妆的女性，或者是你看一些男性，那么他很少出现面部过敏，他脸都不洗，是吧？正常这部分人，他脸上很少过敏，就是还是他这个皮肤，他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可能他皮肤长点皱纹啊，或者那个他粗糙一些，但是他就是很不容易过敏，那么这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1: 对比是吧？ 对，你经常化妆，然后每天也脸上涂很多东西哈，然后每天要卸妆，是不是你的皮肤就屏障越来越作用越来越小哈？
0: 对，
1: 嗯嗯，您说我们该怎么来这个保护我们的皮肤呢？
0: 嗯，其实首先我觉得，咱们先，它其实还是一个得病嘛，咱们首先是个外界原因，外界原因的话，我们说还是要去给它保护你自己的皮肤，再一个就是去，有致敏的这些因素，我就去把它避开，就是躲开它，你像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反复爱过敏的一个患者，你自己要去，因为大夫不可能去跟着你去给你寻找你的过敏的原因，对吧？其实你除了查过敏源，因为过敏源它查的还是有限，然后它只能查这么十几种，那么其余的怎么找呢？其实你自己去寻找你周围环境当中，或者饮食是吧，或者你接触的东西有哪些是过敏的啊，你自己去寻找。像我们以前有一个患者，然后呢后来他就发现他租的房子那一块，他说总是过敏，怎么回事？他过了那段时间就没事了，他就发现啊，每年到就是春末夏初那会儿，他那个窗外有个树，那个树开花，一开花他就过敏。他说可算找着了，这个得他自己去，那他就找着这个过敏的这个原因了。那么还有我们有个美术生，那么他在反复过敏，他就发现他只要用那个牌子的这个，那么我不是美术专业的，那么他那个牌子的一个就调的一个染料，他用那个牌子他就过敏。好，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你自己去寻找，还是得找着，最好找着过敏源，然后再去避开它。这是还是要及时的找到。好，那么再一个就是，你要去，一旦就是说出现过敏，我们还是要内部去调整。那么不能够说，你肯定是内部，尤其是以前不过敏，现在过敏了，那么肯定是你内部的长期的一个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积累。好，那么比方说你些，那么现在，就是免疫力下降的一些因素肯定是有的。第一个就是说，那么吃东西，对吧？就是吃的比较杂，那么回甘厚味或者生热这个东西比较多。那么大家现在其实看看他的饮食习惯，基本上都是爱吃辣的，那么爱吃高热量的食物，爱吃肉，爱喝冷饮。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那么吃辣的或者吃肉吃的多，那么它是容易生内热。一个辣的容易生热，那么吃肉多的话容易生痰湿，生热生湿，那么再加上喝点冷饮，那么容易生寒。那么这三个因素，那么积累起来就会导致体内的这个寒热湿那么错杂到一起，它就让你的体质下降。脾胃咱们生湿生热，那么就很容易导致你外界有些什么东西过来，你机体不能够去反应，然后正气下降，不能够反应，那么不能够把及时的过敏源清除出去，就容易过敏了。这个是一个，你需要
1: 调理自己内环境是吧？
0: 内环境、外界都是需要去，保护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就是过敏突然发作起来该怎么办啊？因为这个我们有什么在家里能够自己做的应急处理吗？
0: 比方说你那么，你急性起来，那么很多我们刚才说他很多病人是痒，所以这时候痒的时候第一反应大家都是去抓，
1: 对，
0: 那往往你是越抓越痒，那么抓完之后很多人会说痒的就是觉得钻心的痒，抓完你这个痒会加重，其实当你抓的时候它局部的这个血管是加速它的扩张，这时候一些过敏的物质组胺啊，那么这小那么这些细胞因子会释放，更会加重瘙痒。这是恶性循环，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拿一些让它取一个物理的一个降温，让它血管收缩，那么这时候是其实它能够缓解一下瘙痒的。大家可以比方说一个毛巾放冰箱里放一会儿，拿出来直接捂一捂，那么或者是我把它打湿了，然后拧干了，捂一捂，那么这些都是可取的。或者是你肯定这时候如果是面积很广，那么这时候你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一些药啊，或者是抹一些药膏。其实家里或者是过敏的病人的话，那么他很爱备一些，比方说抗组胺药，
1: 氯他定是吧？这些
0: 对，氯他定。那或者是这些这一类的伊巴斯汀啊、吉利钱这些。那么就这时候可以及时吃上一片，是吧？缓解的症状。
1: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应急起来啊，这个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些处理哈，还不是在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处理哈。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发作过哈，就之前以前这个芒果不过敏，后来突然过敏了，但是第一次也没有发现哈，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过敏，就发现

0: 太缓解，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啊！因为这个，如果说第二次再发作，时间就比较长了，比第一次发作要长得很，要长很多，所以就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去处理哈。
1: 对，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日常怎么护理皮肤哈，才能让我们皮肤更强壮一些，不那么容易过敏？
1: 嗯，首先就说，皮肤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机制，所以这是我们不要的去给它破坏它的一个平衡。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清洗。
0: 嗯，
1: 有的人很就是牙床比较干燥啊，那么有的人可能频繁的一个洗澡，比方说每天洗澡，或者有的人甚至洗一次以上。
0: 嗯，
1: 那么洗完了之后呢，也不保湿，那么这时候，那么皮肤很干燥，它的本身它皮肤的一个膜是它的一个皮肤屏障修复膜被破坏掉，
0: 嗯，
1: 它就容易过敏。那么还有就洗澡的时候水温也不要过高啊，或者少用一些碱性的一些清洁的一些清洁剂、肥皂啊等等这些。嗯，那么一旦过敏的话，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我们建议他是穿一些柔软的一些纯棉的一些衣物，一些毛质类的一个衣物或者化纤的粗糙的衣物直接接触的话，也会加重他这个皮疹。
0: 哦，最好是宽松的、柔软的、纯棉的衣物哈，是最好的啊。
1: 对，
0: 哎，有的人说哈，我这个过敏啊，又是这个长红斑，然后又是有这个液体的溢出等等哈，说是在排毒，是我们皮肤在排毒，不用治，扛一扛就好，扛过去就好。您说这个说法对吗？
1: 那你要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皮疹。如果说你在渗出啊，我们一些湿疹有一个表现就是渗出很多，皮肤上不断的这种渗出液，那么这时候那么它很容易自体敏感，串一身，老百姓说串是吧？串了，那这时候是很容易就是说引起一个自体敏感啊，不光是你这一块，可能别的身体别的部位也出现皮疹，还有个因为它是一个破损，那么不及时治疗，有时候还会引起这个感染。
0: 嗯，
1: 这时候还是要及时治疗吧。
0: 对，这过敏不是个排毒的过程哈，所以
1: 对
0: 需要一定要需要去治疗。还有就是，其实您说很多治疗这个皮肤过敏的一些药物啊，一些药膏，尤其是外涂的这些药膏，都含有一定的激素，是吧？您说这个是含有激素的药膏，这个能用吗？很多人说，哎，有激素我就不能用了哈，这个会不会以后产生依赖？
1: 也这个方法，这个说法不要太盲目。就是激素类药膏，它首先是一个药物，激素它不是一个毒药，对吧？那么它是一个药品。激素药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那么有效规律的用，那么它是一个在医嘱指导下应用的话，那么它是一个是安全的。但是的话，激素药不能滥用，就是说有些部位，比方说面部，咱们是不用的。还有的话，疗程的话也不能太久，要医生指导下逐渐减量使用。那么它是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说过度的依赖，只要你规律减量使用，那么它效果肯定是比它的副作用要更好的，更能体现出来的。
0: 还有就是有老办法哈，民间老办法说用这个盐水用醋洗一洗就能够止痒，你说这个办法可取吗？
1: 不是太建议，因为盐水那么它是个高渗溶液，对吧？醋的话本身冰醋酸它也有刺激性，如果浓度很高，那么洗的时候再加上点温度，一般自己还热着烫，这时候我觉得它是对皮肤是不好的，是一个不良的一个，不是不建议的。
0: 也不建议用哈，最好是用我们这个科学的方法去管理哈，去治疗啊。其实医院里有很多能够治疗这个皮肤病的哈，过敏性皮肤病的一些药物，中药也好，西药也好，都有很多，有外治的，有内服的哈。所以我们自己不要用自己这个民间老办法去治疗，不一定有用啊。我们说一说这个中医怎么看待这个皮肤过敏的问题吧啊。我们是中医院，这个一般这个治疗的时候，是不是中西医结合同时来治疗的？
1: 对，我们是中西结合。大家可能就是说一般在我们这儿的患者的话，往往是就是说可能抗过敏药啊，或者是一般的药都用过，他觉得总是老百姓说的除不了根儿，反反复复的，或者不利索等等过来的。那么这时候中医其实干预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我们说皮肤嘛，那么它是一个人体，咱们说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有那么它的话是跟内五脏六腑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它也是人体的一个镜子，对吧？那么过敏的话，我们说不是说皮肤上的一个问题，我就单纯 真我看见他皮肤问题，我就治皮肤。那么他其实也是跟

0: 内在的一个气血脏腑功能的一个失常有关系。
1: 嗯，
0: 其实老百姓说的这个，为什么从小为什么好多人我以前不得，我现在得了，那么其实都是一个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我去给他揪揪他的偏啊，那么这个人比方说他你里面有内热有内湿，我把热给他湿给他去一下，那么他以后复发的几率就减少了。
1: 嗯，
0: 这个立竿见影的。
1: 嗯，所以我们就是说中医当中哈，就把是不是把这个过敏啊，皮肤过敏也是这个分类的分型的哈。然后我们是不是不同体质的人，那过敏的表现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对，不一样。嗯，那么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么其实好多疹子长的其实都是过敏，为什么疹子长得都不一样呢？
1: 嗯，
0: 对吧？它疹子不一样，说明它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比方说咱们就按荨麻疹来说，
1: 嗯，
0: 哎，它起一阵落一阵，又起一阵落一阵，感觉你好像这个就相当于中医上的一个风邪。荨麻疹就是风邪治病的，它就跟风一样，来去无踪，对吧？来也快，去也快，那么是时退，它就跟风邪的这个体质是这个机理是一样的。那么这时候你给他去用一些我们中医上讲的一个，看他是哪种症型啊，是热引起的风还是虚引起的风，就给他对症使用一些中药，把他这个热去掉啊，或者虚补上，那么他这个风邪自然也就退掉了。
1: 哦，
0: 啊，那比方说湿疹，咱们就刚才说湿疹，哎，他流汤流水又糜烂，那一看这个人又喝酒，那么男性比方说，万一有湿疹，啊，那么就长在这个咱们叫水往低处流，对吧？那么还长在这个阴囊，或者是像男性的这个小腿儿，就是湿它是一个比较重的，然后它沉着粘滞，它容易往下走，所以它就有这个特点，它长的位置就靠下，然后又是流汤流水，我们这时候去给他，哎，去给他因势利导，给他清热利湿，好，那么这时候让他从日湿热从小便大便而去，那么这时候湿疹好了之后复发的几率就比较小了。
1: 哦哦，
0: 嗯，
1: 另外就还有这个好多这个过敏的表现也有不同的哈，这个有的表现长湿疹，有长这个荨麻疹的，还有的看起来就是特别红的啊，就是我也没有这些这个疹子哈，但是只是特别红，像这样的。啊，
0: 那对，那么你其实看皮疹也好，那么有的人很红，哎，有的人他好像就比较暗，就越红再问问他别的症状，那么这样的人可能就爱上火，脾气急，啊，那么或者有的人说，哎呀，我一想发火一着急，我这个疹子又痒得厉害，是吧？那么就是这种人的话，他可能就有个热掺杂在里面，尤其是月份有些热，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话，比如说他的疹子很干，很燥，然后颜色也不鲜艳，那或者很厚，得病时间很长，或者有一些老年人，老年人说晚上就痒得睡不着觉，没到晚上就痒，白天还好点，那这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存在一个阴虚，那么他就是不一样的，他的热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虚有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根据中医理论来说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体内环境失衡呢？
0: 他这个病的话，那么其实还是一个我们刚才说内环境是主，外环境是它是内因和外因啊，两个结合起来。
1: 嗯，
0: 我们说你比方说，那么像咱们好多湿疹的一些病人，尤其是就是很渗液啊，或急性湿疹泛发的时候，往往是在长夏季。什么是长夏呢？就是在夏季、秋季、伏天，就咱们老百姓可能三伏
1: 天的时候。
0: 对，那么这时候，那么它是整个就是气候是湿热最重的时候。你本身你体内是一个湿热比较重的体质，外界湿热也很重，这时候我们内外相招，内外是一样的，同气就是相应了，那么这时候那么它湿热就泛发啊，就很重，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湿疹最容易发的一个季节。比如说荨麻疹的话，往往这些人的话往往是春季，因为春季咱们说自然界春天风多，是吧？你体内也有这种风的这种因素在这儿，那么另这时候内外相合，那么它就是荨麻疹就多一点。
1: 那内因呢，是什么样的内因会导致我们这个也是内环境失调呢？
0: 那么其实现在大家就是说可能跟以前，那么可能就是现在大家生活物质生活很丰富，那么其实大家在这个损伤身体的一些原因，主要就是说还是在一个是饮食，还有体质，这个还是最大的。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刚才说了，就是说饮食上现在就是说节制的人很少吧，大家都喜欢吃一些好吃的，或者尤其工作压力很大，我都想 哎，就是说也吃点好吃的来喂来那个犒劳一下自己，对吧？那好吃的那么都是海鲜牛羊肉，
1: 嗯，
0: 这类的最多，或者是一些辛辣刺激的，
1: 嗯，
0: 啊，那么这叫助湿生热，
1: 嗯，
0: 那么同样，如果这些总是在吃这些东西，那么它也会损伤脾胃，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情志，那么，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很大，那么很少，大部分人，比如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压力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同样，比如说女性患者，尤其是那么可能就是说，一个是工作上压力，回家之后可能还有一些生活上压力，教育孩子等等，那么这时候，那么他就会产生的一个情志上导致的一个肝火，一个内热，
1: 嗯，
0: 好，那么它其实都是一个发病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嗯，对，所以这些是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病的哈一些原因，所以我们中医调理是这个也是跟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扶正祛邪的一个过程哈。我们中医是怎么来调理这个疾病的呢？
0: 首先就是说，如果说那么在急性期还是要专业的大夫来给你调理，但是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小方法，咱们是可以在家来自己来做的，那么比方说一些。一些急性过敏啊，咱们今天这个主题是过敏性疾病嘛，对吧？比方说一些急性过敏，它其实刚开始的症状都是一个热痒，还这两个为主的。如果说这两个以热痒为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单纯的一些去清热凉血或者驱风一些中药，你可以就是放着。那么你自己用一些中药，比方说我们常用的啊，那么有比方说有一些丹皮啊、黄芪啊、公英啊，这个就很温和啊，那么用这几味药，你可以煎水之后放凉了之后，或给它去外洗或外敷，单纯的用，那么它能够当时能够起到一个止痒的一个作用。其实大家这个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啊，那么总是你看有患者过来的时候，就说我自己在家用了点藿香正气水，好像也有用，其实它也是有用的，
1: 对，
0: 或者是像一些外面的一些专卖止痒洗剂啊，不是止痒溶液，等等，那么它成分都有一定的凉血止痒的作用，那么它其实是可以简单用一些试试，但是因为。皮疹很多啊，那么过敏皮肤病呢，皮疹是多种多样的，要看你适不适合。你如果用完之后你觉得痒劲加重或者有别的变化，一定要还是要及时的就诊。
1: 对对对，另外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外治方法哈，对于缓解我们这些皮肤的这个过敏性疾病有作用吗？
0: 外治的话，其实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针刺放血拔罐火针，那么这个还是得专业我们来操作。那么其实它放血拔罐对急性的这种瘙痒，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那么可能病人比方说局部一片皮疹很痒，那么在扎针放血拔罐之后，那么它可以即刻缓解瘙痒的，这个是有个很直接的一个作用。
1: 但是这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哈，我们急性期说中医治疗比较慢，其实它也有快速起效的办法，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我在缓解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没有发作，那缓则该治其本了，是吧？我们这个时候中医中药怎么来治本呢？
0: 第一个就是说，你看，其实皮肤科的病人的话，你来了之后，可能你让他们病人去伸一下舌头，你看全都是一个。厚腻苔，舌体是黄的，苔是厚腻的，当然那么舌质是白的，那么虚症也有啊，但是很多人大部分人表现都是一个苔是和个一个厚腻苔，那么这样的人刚才说还是跟他这个本身脾胃弱一些，他不能运化很多水是有关系，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少吃一些生冷油腻，或者是这些食物肉类的食物，那么平常可以用一些薏米啊，或者是山药啊，去煮粥喝啊，尤其薏米，那么它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健脾除湿的一个中药。再有就是老年患者的话，那么一些瘙痒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去一些滋阴润燥了。那么它可以吃一些就是说，比方说一些带有一些平补的，像山药这个药，那么本身它可以健脾除湿，它也可以滋阴啊。那么之类的是可以用一些。还有像一些或者桑葚或者是那么百合之类的，我们又可以清心养阴，那种的话，而且呢，好多老年患者是夜间瘙痒为主，那么百合这类的对睡眠有用，
1: 还有情绪调理哈，我们中医也认为这个情志和我们皮肤病也是有关系的哈，
0: 是因为尤其是一些那么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工作比较紧张，那么这样的患者，或者是他情绪跟明显跟他皮肤病感觉密切相关，那么这种，比方说他情绪这段时间压力大，那么他皮疹就加重。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第一个还是得自我疏导吧。再有一个就是说可以用一些，去一些疏肝呐、解郁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中药，那么像你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这个玫瑰是吧，做成的花茶，或者是百合啊，或者是有些合欢花啊，陈皮呀、山楂呀、是吧，我就可以去拿来去冲水喝啊，它有解郁啊或者是化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哈，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也有一些办法，我们在缓解期的时候哈，在没发作的时候也可以调理我们自己身体内环境哈，然后尽量少发作这个过敏性皮肤病哈。好，非常感谢王主任您的介绍。王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大家可以在平台，就是我们医院公众号上约我的号。然后我是平常是周一、周三和周五在东院区，然后周日是在我们市中院的本院区出诊。
1: 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去这个挂号哈、去挂号查询一下我们王主任他的出诊时间哈、周一、周三、周五是在东院区哈、周日在我们本部哈、皮肤科出诊。好的，非常感谢您哈、谢谢，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好的，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4: 今天啊，为您介绍的这两味中药，一个叫白鲜皮，一个叫地肤子，它们两个都有清热利湿的作用，能独当一面，也能强强联合。凡是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湿疹、荨麻疹等各种皮肤问题，都可以用这两味药来调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怎么判断和湿热有关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简单的医案。话说有一位朋友吃完海鲜，手臂瘙痒，忍不住就去挠，越挠越痒，甚至还挠出了水泡，而且小便黄赤，于是就建议他到药店去买白鲜皮和地肤子，熬水外洗，当天晚上瘙痒就减轻了。这个病啊，辨证的关键就在这里，尿黄尿赤。如果是小便清澈，这个方子就不能够用了。白鲜皮是什么呢？白鲜皮是植物白鲜的干燥根皮，因为植物的根藏在土壤里面，所以大多通过花叶来分辨。白鲜皮的花是那种玫粉色，花瓣向四周张开，中间吐着长长的花蕊，很有辨识度，只要是见过一次就会牢牢地刻在心里。这个白鲜皮的根闻起来有那么一点洋山味儿，古人用鲜来形容白鲜皮嘛。我们来看汉字的这个鲜字，左边是一个鱼，右边是羊，羊肉的羊，所以这个鲜字是没有草字头的。凭借着这股独特的气味，白鲜皮能在体内走来走去，从皮肤走到脏腑，走到筋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白鲜皮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当然是。在《本草正义》中有过记载，白鲜皮气味甚烈，故能彻上彻下，通利关节，胜湿除热，无微不至。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过记载，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祛湿热药也。 所以这白仙皮啊，就好比是一位身手不凡的巡捕，特别擅长追踪敌人的蛛丝马迹，把体内的湿啊、热呀、都搜寻出来。白仙皮去皮儿、去芯儿后入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中空的，就像是一根管道。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家里的排水管道，排水管道可以干什么呢？排污。我们知道湿热不就是相当于人体内的污水和浊水吗？白仙皮先把各个角落里隐匿的湿热搜寻出来，再统一通导到膀胱，通过小便排出去。所以湿热引起的皮肤问题，起初小便是黄浊的，但是随着小便越排越清澈，这就表明湿热在一点一点地往外排了。我们再来说地夫子，这地夫子是什么呢？地夫子是植物地夫的干燥果实，它也是种子。地夫也叫扫帚苗，地夫子也叫扫帚子。地夫这种植物是刚柔并济的典型代表，它的茎非常坚硬，但梢呢又极其柔韧，所以民间也常用它来做扫帚。这地夫子祛湿止痒的作用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在这其中啊，还有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话说古时候啊，有一个人以采药为生，一连好几天在山里奔走，难免被蚊虫叮咬。有一天他回到家以后，自觉浑身上下是瘙痒难耐，于是就想着泡个热水澡。可能是家里泡澡的锅里面的土太多了，他先用扫帚清洗了锅子，又添了满满的一锅水。可能是太劳累了，不曾想把扫帚落在了锅里，直到这一锅水烧开，他才发现倒也不碍事。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才泡了一会儿就没那么痒了。这个人很是不解，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想来想去，他想，莫不是落在锅里的这把扫帚起了作用？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每当他从山里回来以后，就用扫帚熬水洗澡。后来发现啊，这法子果然管用，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就在坊间流传开来了。再后来，大家就把地夫的籽儿收集起来，哪里痒了就抓上一大把，熬水外洗。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关于这地夫子的作用，古医书中是这么记载的。比如在《本草书》中说地夫子，气寒，把它归为清热之剂。在《本草成雅半纪》中记载，地夫子外去皮肤热气，而令润泽，服之并去，必小水通肠为外征也。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皮肤问题是由寒湿引起的，这地夫子就不合适了，它的目标是湿热，清热利湿。地夫子味辛，辛能散，它可以走到体表，把体表的湿热给撤下来。撤到哪里呢？撤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胡家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的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 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一天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了，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叫曾铁志，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80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 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的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更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10年20年没事儿。老曾说，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我这儿第一回拿了10盒胡家老膏，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1年用量的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的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脾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最高6点几，最少时1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胡家老膏，喝了5-6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 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高，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高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儿，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胡家老高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了，5瓶老高在做完手术的1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2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2甲双胍咋着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胡家老高，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高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1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得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 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

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最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津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6.0，餐后10点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它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胡家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最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

0: 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张，你现在这状态多好啦，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八十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最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最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救命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最近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去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咱们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儿，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老曾说，我儿子的意思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她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我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 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儿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胡家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带，再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的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2: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哦。
2: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2: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2: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2: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2: 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
0: 嗯。
2: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2: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2: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啊！
2: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54。
0: 哦。
2: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0: 嗯、
2: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0: 啊。
2: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0: 啊，
2: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0: 啊，
2: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0: 哦，
2: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0: 嗯嗯嗯，
2: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0: 啊。
2: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0: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2: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 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0: 才知道的。
1: 啊
0: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你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跟他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1: 嗯。
0: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呀。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啊。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0: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膏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1个月后做。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使用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我
1: 是不是？
0: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 胸腔。

0: 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我一看这不武汉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0: 就是，
1: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0: 嗯，
1: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0: 嗯，老朋友啊，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1: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0: 没错。嗯，
1: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0: 嗯
1: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0: 啊啊！
1: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0: 嗯，没错。
1: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0: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3: 啊，就是，
4: 哈哈哎呦，会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嘛，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3: 是吧？咱们共同高志 啊，是吧？
4: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啊。
3: 哎，好的。
4: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3: 嗯。
4: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胡家老膏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嗯。
4: 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
3: 嗯。
4: 胃呀也老是烧心。
3: 嗯。
4: 大便呢都是一样。
3: 嗯，
4: 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
3: 哦，
4: 耳朵里呀、啊、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经常啊也是出虚汗，
3: 哦，
4: 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
3: 嗯，
4: 完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哎，都打了10几个、20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
3: 啊，
4: 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哎，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
3: 嗯。
4: 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

0: 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哎，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哎、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说上了的50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还比别人吃还馋。
1: 嗯，
0: 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啊，爆皮，出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哎，起夜得去三四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完了也老做噩梦。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嘛，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这个也可难受的。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
1: 好好好，
0: 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哎，可好呢。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胡小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她就是说，人家她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高。所以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大概十多天，我胃呀、就不那么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吗，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神奇啊。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完了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了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我就吃了，吃了没想到哈、效果那么好，什么反应都有、这孩子们也可高兴了。
1: 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这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呼叫老高之前是得起夜三四次，后来逐步减少、两回三回一回，到现在呀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1: 多好啊。
0: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真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胡家老高确有奇效，是吧？
0: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一点不假呀。
1: 是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是不是啊？
0: 是的，胡老，感谢您。
1: 好的，姐姐啊，
0: 胡老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这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个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1: 哦。
3: 这个腿啊，这个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1: 嗯。
3: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1: 都
3: 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1: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了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听得出来。
3: 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
3: 这
1: 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3: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我说的您理解吗？
3: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

0: 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1: 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这样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
0: 您说
1: 一
0: 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2: 笑傲江湖。
13: 上回书说到，嵩山少林寺比武是三阵定输赢。现在两阵已经比过去了，一胜一负。这第三阵是令狐冲和他师父岳不群比剑。令狐冲不敢跟师父还招，是连连的遮架。岳不群看出来了，令狐冲不用真招刺自己，那索性不用防备他了，就一个劲儿往前攻。这岳不群把他华山派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就这样也没有伤害着令狐冲。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令狐冲不跟他师父真打，而岳不群可是招招都往令狐冲要害部位招呼，那这就有点像无赖的打法了，那可不是君子剑了，那成了小人剑了。这个时候令狐冲心里很乱，你说是弃剑认输向师父赔罪，还是战胜师父帮着莹莹小姐冲下少林寺？他看着师父岳不群，头眼又瞧瞧后边站着的莹莹小姐，就这么来回一看，他内心大乱。只听他当啷啷啷一声，岳不群手中的宝剑是凌空飞起，哎呀，一时间少林寺院落当中是死一般的寂静。大家刚才还看着岳不群一个劲儿往前攻呢，突然间他宝剑飞起来了，落败退在旁边。只见岳不群是左手捧着右手腕子，顺着这个腕子滴答滴答滴答还往下淌血呢，这眼见是伤着了。他脸色苍白，胡须颤抖，咬牙切齿。那说令狐冲没还手，他师父怎么败了，怎么伤了？原来令狐冲心里边这一乱之际，他师父的一招正好刺向的咽喉，他自觉不自觉的把学的独孤九剑一招破剑式使出来了，就这随便那么一划了，给他师父就划了到腕子上了，他师父宝剑就飞起来了。可是一看师父受伤了，气得浑身发抖，瞪着他呢，吓得令狐冲赶紧扔剑在地，扑通跪倒：“师父，我可没想伤你，师父，请您宽恕弟子。”岳不群一抬腿，哗，这一脚踢向令狐冲的胸口。令狐冲毫无防备，他往前这一跪，给师父磕头，哪想到能有这么一招？就听着咔嚓扑通，啊！众人又是一惊，原来岳不群他踢令狐冲一脚，令狐冲向后只是一仰身子，可是他被令狐冲反弹的这个力给震出去两丈多远，一屁股摔在尘埃，想往起站，扑通又坐在地上了。原来岳不群踢令狐冲的这条腿是从迎面骨这个地方是震断了两截。这些人万没想到岳不群踢令狐冲反被他震伤了，这令狐冲内功怎么高到这种程度了？这有两种原因。一是令狐冲自从学了细心大法以后， 他把陶谷六仙那六股真气，还有不戒大师、方生大师注入他身体之内的真气，就都运用上了。另外说，他还戏过黑白子，那几十年的功力，在福州地面还戏过托他手丁勉的内力。那么这些内力合起来，何止高于他师父两三倍呀、啊？那是十倍八倍都有点不止吧。那么另一种原因，他师父岳不群已经道得了辟邪剑法，为了学这种剑法，他师父在抚州城外自净七身。他师父净身了，这一净身不打紧呐、啊，自残身体，身子发虚，到现在他辟邪剑法还没练成呢，而身子又虚，他那个腿往出一踢就没有筋柱硬，所以说咔嚓一下子断了。岳夫人是惊叫一声，赶紧跑得切近，把丈夫扶起来了，两眼怒视着令狐冲。令狐冲一看，完了，你看我师父替我大伤着了，现在我师娘她更怨恨我了，我可怎么办呢？令狐冲泪如雨下，那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语，可是任我行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冲儿好剑法，既然咱们比武得胜，就不必在此啰嗦，来啊，下山。他拉起令狐冲来，另一只手拉着向问天，然后冲女儿一摆头走。这回可没人拦他们四位了，四人是并排出了嵩山少林寺，下了少室山。令狐冲和向问天就感觉到任我行抓着他们那个手，而任我行是体如筛糠，两手冰凉啊。他们下了少室山，任我行那个脸面就变了，刚才他在山上是强挺着，不愿意让别人看出来他被寒冰掌伤到什么程度，其实他心里边就像放了一块冰似的，一下了山了他控制不住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始哆嗦上了。再看那眉毛、胡子、头发全都罩了一层白霜。由此可见，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寒冰掌的功夫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就这么一队长把堂堂的任我行就给打得如此内伤。他们下了山要直接往前去，前面有一千来号人，那是陶谷六仙还有不戒大师老头子祖千秋他们。任我行知道那些人在那个地方，他低声说了一句，不要往前去，随我来。他一拐奔西南方向下来了，出去有十来里地，来的一片树林深处，他这才一撒手放开了向问天和令狐冲，然后靠着树坐下盘腿打坐，施展出来自己的内功心法，他要把身上这些冷气散去。只见的提底气、教中气、斗太和元气三气合一，如果平时要一叫这功夫顺着头上，那就冒出来蒸蒸的热气，可是他们这一瞧，从任我行的头顶上冒出来的不是热气、啊、那是寒霜啊。越叫这种功夫，那头发那霜挂的越多，接着顺着胡子这个地方就顺下了冰溜了。任我行痛叫一声，哎呀，他叫了几次内功还是顶不过这股凉气去。向问天一喊，教主我来助你，他伸手拉着任我行，两个人并排就坐在一起了，他帮着任我行散发冷气。任我行是赶紧把自己的这个凉气往外排，哎，向问天那是一位武学大家，论武术仅次于任我行，他这一帮助使得任我行憋在心里的这口凉气缓上来了。啊、哦、可是缓可是缓呐、啊、他毕竟受伤极重，一时间是难以彻底的缓过来，还是瑟瑟发抖， 再看向问天那。

头发胡子也都照了白霜了。这两个人同时散发着凉气，还是顶不过去这个劲儿。莹莹在旁边一看是心如火急，爹，向叔叔，我来帮你们。令狐冲在旁边开始是瞧着，他对这种功夫莫名其妙，心想自己乃是个晚辈，自己这能力有限，帮不了什么忙，凭向问天和任我行这两位武学大家还顶不过去这劲儿吗？一看呢，没顶过去。那莹莹现在羸弱的身体，她要过去帮着散这功，那更不行啊。令狐冲一琢磨，得，我试试。他伸手拉住莹莹，深情的一望，莹莹就明白了，她要过去帮忙，那就甭客气了。他点点头，就见令狐冲盘腿坐在任我行的另一侧，伸手握住了任我行这只大手，两个人手心往起这一贴，令狐冲就机灵灵哆嗦了一下，他就感觉到有一股凉气顺着手心往自己的胳膊上跑，然后到胸脯这儿了，往丹田去，哎呀，两只脚凉了，浑身又接着一哆嗦。可是令狐冲他没有怯惧，他知道现在向问天和任我行身体比他还要凉，他毫没犹豫就使出来从任我行那里学来的细心大法。这种功夫可以细别人内力，加住自己的内功，可是今天这种场合时，那对令狐冲是危害极大。因为向问天和任我行身体有凉气，他这么一吸不要紧，咕嘎一下子把凉气吸到自己身上来了。就这么一吸，令狐冲差点冻成冰棍儿。可是任我行和向问天立刻就缓解了一半。当时任我行头顶上那寒霜唰的一下子就化了，那说话也快，他凉气缓了，他不就化吗？任我行心里极为感动，心想老夫活了六十来岁，我也有很多朋友，可是我觉得我那些朋友那也都是利益相交，他们惧怕我或者有取有于我，那么我想指使他们，想利用他们，那么才如此相处，甚至我和我这位向兄弟也不过如此。那么说像日令狐冲这小子这样坐这儿了，就用细行大法往外吸我的凉气，老夫我这一辈子也不做这样的事。可见他对我女儿是特别的钟情，才对我能够如此。这个任我行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令狐冲坐这儿根本都没想莹莹，那就一看他这样，立刻就用这种功夫帮他散功。那么令狐冲因为他和任我行那个功法是一样的，所以说他这一散功比向问天的那个可中用。可是这三个人虽说合力能把这种寒气逐渐化解，但是需要时间，说两个时辰三个时辰那都不一定能化解得了。再看这三位，一会儿是热气蒸腾，一会儿啊又寒霜照身。莹莹在后边一瞧，这三位那后背的衣服都挺住了。说怎么挺住了呢？因为他们使劲一叫功夫，寒气就化了，这一化那就流成水了。可是他们内功一不济挺不住了，接着那寒气一鼻，衣服又冻上了，用手一碰当当直响啊。莹莹站在他们身背后是心有余，可是力不足，他帮不了什么忙啊。双眉紧皱，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他围这三个人来回直转，这三位都闭目不语，可是里边都叫着功夫。就在此时，莹莹恍恍惚惚就听着有脚步声往这边来，唰唰唰，哦，什么人？他心中蹦蹦一蹦，扭头一看，大吃一惊，啊，是他！他一眼看到的是个身材。

0: 来魁梧五六十岁的老人。这位不是别人，乃是嵩山派十三太保其中二位，现在也就可以说是第一位的托塔手丁勉。再看是四面八方围拢上三十左右人，一个个横眉怒目，都掐着兵刃。书中交代，任我行他们走了以后，左冷禅没敢耽搁，他也马上是告别少林寺这些和尚们，下了少室山，回到他住的太室山了。这左冷禅乃是中岳嵩山派的掌门人嘛，他住的地方也在嵩山，不过不在少室山上，是在相对的太室山上边。他一到了山上，马上把他的师弟丁勉叫过来，吩咐丁勉，任我行受了我的寒冰掌冷气，我估摸着他三天五天甚至十天半来月都难以恢复如初，那么他往哪儿去，他有什么动向，想干什么，对我嵩山派有没有什么威胁，我需要掌握。你马上领着一些人是下得山去打听他的踪迹动向。是。这丁勉领着一些人下山了，在这些人里边有著名的云南滇池五老，那就是九曲剑中阵神鞭邓八公、锦毛狮子高科亮、白头翁普臣和秃鹰杀天江。前文书咱们说过这五位，他们五个人曾经奉左冷禅之命到福建青石岗埋伏，要袭击山西横山那些女尼们，多亏令狐冲赶到相救，冒充一个将军吴天德，把这滇池五老都给拿住了。可是后来要用这五老换解药，把他们又给放了。那么五老败给过令狐冲，可是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啊，那个吴天德就是令狐冲，令狐冲就是吴天德，他们败给过令狐冲这个事情。现在滇池五老又随着丁勉是来到了嵩山之下，他们发现了任我行等人在前边这片树林里头。丁勉暗中一看，任我行坐当中，一面是向问天，一面是令狐冲，三个人身上都照着寒霜啊，他们在那儿以功要把寒气逼出体外。按照我的经验来说，这种散功的方法他们可不能动，只要一动弄不好就走火入魔，可能当场就死了。再说这三位现在身上都有寒霜，那么是都有寒气，即使他们动，打斗起来也和他们平日不一样，他们得发冷发寒，还不了招啊。那么在他们身旁站着的只是这位年轻的女子任盈盈，想着任盈盈她虽然武术有两下子，可她能是我丁勉的对手吗？罢了，既然是这样，我也不用回到山上向我家盟主师兄报告此事，我要领着这些人借此机会把任我行脑袋摘下来。想到这儿，他一挥手，呸，哗，这些人就撒了个包围圈，向前这一逼，任盈盈看到了。同时任我行、令狐冲、向问天他们这三位也听到看到了。任我行心头一惊，哎呀不好，有人要袭击我们。就他这一分神，心念那一动，意念这么一差，啊，突突突突突突突，寒气立刻逼到丹田，当时他差点没昏过去。向问天和令狐冲就感觉到了，是赶紧把他那寒气往自己身上吸。这一吸不要紧，令狐冲那赶紧闭眼，什么都不敢想。向问天在旁边虽然没吸来多少寒气，可是那身子有点禁不住了。这三位是手拉手一动不动，丁勉是看在眼中，喜在心头，把肋下的宝剑就拽出来了，一句话没说，逼向了任盈盈，举剑就刺，啊，嚓啦！ 任盈盈挥剑在手，当啷啷这么一格，他这剑差点让任盈盈给崩飞了。你看盈盈小姐才20出头，可是从小长在魔教，魔教那么多高手，哪个人教他一招，那得多大能耐。要不说少林寺有几个得意弟子死他手呢，他非比寻常啊。丁勉还真有点小看他了。这一招之下，丁勉不敢大意，他赶紧护住上中下三盘九节。他不想马上把盈盈刺死了，而是想把他缠住，只要你不能够帮令狐冲等人的忙，那么令狐冲三个人就得死。然后他冲着旁边这些人一挥手，杀！滇池五老呼一下同时窜过来，他们窜到最前边的是那个秃鹰秃子杀天江，这外号叫秃鹰，一个是身法快，再一个呀，他脑袋一根头发都不长，手挥一把单刀，是劈向了令狐冲。任盈盈一看，啊，不要杀他，闪身行过来要救令狐冲，就听他，哎呀，一时散神，他的左肩甲被丁勉宝剑给划伤了，鲜血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可是任盈盈只是这么痛叫一声，他脚下并没慢，还是斜刺里扑向了令狐冲，横剑就挡在了令狐冲的前边。不过他已经受伤了，这秃鹰功夫又相当高，刀光一闪呐，哎呀，扑通！任盈盈大腿又挨了一刀，是站立不稳，栽在当场。要知他们性命如何，是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胡家老糕，一提起这个老糕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糕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得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糕的热爱。没有胡家老糕，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 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啊。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

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一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啦，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叫曾铁志。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80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

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更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10年20年没事儿。老曾说，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我这儿第一回拿了10盒胡家老膏，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1年用量的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得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脾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最高6点几，最少时1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胡家老膏，喝了5-6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膏，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膏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胡家老膏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
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三个月又出事儿了。武平老高在做完手术的一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两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二甲双胍咋的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胡家老高，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高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1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的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5脏之1，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最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
那么这样一来，气血、精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精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 10 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他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胡家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最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曾，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最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

0: 高龄老人最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救命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两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最近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去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咱们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老曾说，我儿子的意思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她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我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胡家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带，再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的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1: 哎，好的。
2: 我是在2015年五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1: 哦。
2: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1: 嗯。
2: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1: 嗯。
2: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1: 啊，
2: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1: 嗯嗯嗯
2: 嗯，我直到六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家去看病。
1: 嗯，
2: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1: 啊啊，
2: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1: 胸腔积液啊。
2: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啊啊，
2: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1: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54。
1: 哦。
2: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1: 嗯、
2: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1: 啊。
2: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2: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2: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2: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2: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2: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透天院，住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2: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2: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2: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2: 哎呀，就是胡老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2: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2: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2: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2: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2: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2: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1: 啊。
2: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四年多。
1: 哦。
2: 哎，这四年多也住过两三回医院。
1: 嗯
2: 嗯。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2: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2: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1: 嗯。
2: 哎，也就两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2: 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2: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2: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2: 哎，这，嗯，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2: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2: 哎，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嗯
2: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2: 哎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1: 嗯。
2: 嗯。这不用了胡家老高四五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
1: 啊、
2: 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2: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2: 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
1: 啊啊啊
2: 啊，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哎、
2: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2: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高是真不错。
1: 嗯，
2: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2: 错。嗯，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2: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高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2: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2: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嗯、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2: 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啊，在北京。
1: 嗯嗯。
2: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2: 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2: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糕。
1: 对，一直坚持使用 啊，
2: 啊，
1: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2: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
1: 啊啊 啊， 啊！
2: 嗯，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2: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2: 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2: 啊、我心
1: 是不是？
2: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
2: 嗯。要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2: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这脸上这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
1: 哎，
2: 是啊，我一看这不武汉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2: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2: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1: 老朋友啊，

0: 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1: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0: 没错，
1: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0: 嗯，没错。
1: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0: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3: 啊，就是。
4: 哎呦，会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嘛，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3: 是吧？咱们共同高兴 啊，是吧？
4: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啊。
3: 哎，好的。
4: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3: 嗯。
4: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胡家老膏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
4: 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
3: 嗯。
4: 胃呀也老是烧心。
3: 嗯。
4: 大便呢都是一样。
3: 嗯。
4: 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
3: 哦。
4: 耳朵里呀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
3: 嗯，
4: 经常啊也是出虚汗。
3: 哦。
4: 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
3: 嗯。
4: 完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都打了10几个20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
3: 嗯。
4: 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就是上了的50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还比别人吃还馋。
3: 嗯。
4: 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啊，爆皮，出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3-4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
3: 嗯。
4: 完了也老做噩梦。
3: 嗯。
4: 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呢，类风湿也有10多年。

0: 了，
1: 嗯，
0: 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
1: 嗯，
0: 这个也可难受的。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
1: 嗯，
0: 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
1: 好好好，
0: 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哎，可好呢。
1: 啊，
0: 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胡椒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
1: 嗯，
0: 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他就是说人家他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
1: 好，
0: 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高。
1: 哦，
0: 所以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大概10多天，我胃呀就不那么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吗，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神奇啊。啊，
1: 那个多好，
0: 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1: 那
0: 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完了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了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
1: 嗯，
0: 哎我就吃了，哎吃了没想到哈效果那么好，什么反应没有，这孩子们也可高兴了。
1: 啊，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
1: 嗯，
0: 这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胡椒老高之前是得起夜3-4次，后来逐步减少，哎，2回、3回、1回，到现在也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1: 多好啊！
0: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真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胡椒老高确有奇效，是吧。
0: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
1: 嗯，
0: 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胡椒老高，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
1: 嗯，
0: 一点不假呀。
1: 嗯，是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
0: 哎，
1: 是不是啊。哎，
0: 是的，胡老感谢您。
1: 嗯，好的，就这样啊。
0: 胡老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1: 啊
3: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 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啊、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1: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1: 嗯。
3: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1: 都
3: 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啊，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啊，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1: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两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两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
1: 啊、
3: 哎能睡好觉了。
1: 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四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
1: 啊、
3: 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1: 啊、
3: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嗯，听得出来。
3: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1: 啊、
3: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3: 嗯，
1: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3: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3: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
1: 啊、
3: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
1: 哎、
3: 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
1: 哎、
3: 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
1: 哎、
3: 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3: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对，
1: 所以
3: 那说
1: 你
3: 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3: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4: 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5: 嗯，
4: 我说的您理解吗？
5: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4: 好的，就这样好吗？
5: 好，
4: 老朋友，
5: 好，再见。
4: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好的好的，
4: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5: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4: 好，别客气。
5: 好，谢谢。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0: 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金森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金森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1: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森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森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
0: 嗯，
1: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

0: 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这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了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卷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对呀，99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 18100637 1810089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

0: 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0: 啊，
1: 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的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三斤多的粉，
1: 三斤，对呀，三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
0: 嗯，
1: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的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
0: 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各位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堂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只讲一件事啊，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多人天天控制血糖，却是忽略了眼睛，等到看不清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影像检查与激光治疗科的张胜娟主任，在线为大家讲解这一话题啊。所以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是糖友的可以先给我扣个一，是家人帮忙听的可以扣个二，或者是您已经查出有眼底问题的话可以扣一个三啊，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有眼底的问题需要今天的内容了。同时呢，我们也在线这个同步广播一起为大家直播哈。所以先掌声欢迎张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下午呢就是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干货满满，全程一句废话都没有。所以呢，在讲我们今天核心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些基础性的知识。比如说哈，张主任，想请问您，像这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是内分泌的病，
1: 对，
0: 那它为什么会伤到我们的眼睛呢？
1: 这个也是我们平时不会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糖尿病嘛，就是内分泌嘛，我只要控制血糖就好了。为什么要让我去看眼睛呢？因为我们的糖尿病呢，它是一个全身的疾病，它呢是血糖的增高。那我们知道全身都是有血管的啊，那糖尿病呢会对这个全身的血管还有神经造成一个损伤，包括我们的脑啊、心呀、肾呀、肝呀，甚至啊我们的皮肤，我们都知道有糖尿病足是吧，那个脚会烂掉，然后特别的不容易恢复。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同样呢它也是有血管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生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吧。
0: 好，所以呢糖尿病是一个内分泌病，但是它是会伤血管的，就像主任说的，我们眼底有很多血管。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所以在这儿啊，提示大家，如果您是糖友的话，一定要关照自己的眼部健康哈。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话题，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一块啊。今天就教给大家到底怎么查、怎么治，还有怎么样。那第二个问题哈，主任，就是你看这个，我们知道血糖高的话，像糖尿病会得眼病。
1: 对。
0: 那只要比如说我把血糖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或者说我没有糖尿病，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种眼部问题？
1: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通常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觉得哎，我血糖正常，为什么会说我有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临床上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觉得哎呀，我血糖很好呀，但是你的血糖只是你测的那一个点的时间的血糖，你并不能代表你一个长期的控制水平。但是也有病人说，那我的糖化血红蛋白也很好，那为什么我要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但是呢，你测的这个只是这一个阶段，那在你的这个阶段之前从你得糖尿病之后你的血糖控制的好不好，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有一些病人他的餐后血糖可能也控制的不特别好，这个血糖的波动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说哎，我测今年上半年我测了体检血糖没有问题，下半年我又测了又没有问题我近三个月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很好，就肯定没有这个病，那个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有糖尿病，一定要及时的去查看自己是不是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只要您是确诊了糖尿病，
1: 对，
0: 就一定要查我们的眼底。
1: 是的，
0: 这是必须的啊。所以大家来把这个笔记啊，可以打在公屏上，就是如果是糖友的话，就一定要查眼底；是糖友的话，就一定要查眼底啊。所以也请课代表可以把我们这知识点打在公屏上，大家一块儿来学习啊。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正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明医堂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线邀请的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影像检查与激光治疗科的张胜娟张主任，为大家在线讲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一话题啊。好了，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啊，关于糖尿病啊，为什么会伤眼睛啊，血糖正常就绝对安全吗？其实不一定，是吧，主任？那在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它有没有一些症状能帮我们快速的警觉起来？就比如说我眼睛会不会酸啊、胀啊，来提示我们眼睛不好了？
1: 这个还真的是没有。所以呢，你一旦没有去主动的检查眼底，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在那个时候再去治疗，这个病将是非常的麻烦，而且会给你留下一些这个 视力的损伤，所以说我们早期的时候是很难发现它的，因为它早期可能不在这个正中心的位置，可能在周边，这个病变不影响你的视力，你自己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等你一旦影响到你的视力了，那你这个病情就比较重了，所以我们大家还要及时的重视，如果发现自己有糖尿病，及时的去查眼底。
0: 所以是没有症状的。
1: 对，没有症状，
0: 所以一定是要我们要及时的查自己的眼底，这个我觉得是关键的重中之重啊。所以欢迎大家新进直播间啊，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右下角这个小手啊，赞，可以把手放到上面去，一直赞起来，给我们张主任点点赞。张主任今天也是啊，特地从邢台赶过来，来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做一场这样的公益的直播的科普啊，也给我们的张主任点点赞。也可以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左上角啊，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音堂的视频号，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邀请来自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在线教解大家一些健康的科普知识，咱们一块儿来学习。那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哈，它早期没有症状，所以呢要提示大家更应该注意，如果是得了糖尿病的话，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去查一下自己的眼底健康，如果没查过的话就是一定要查了。那还有一个话题哈，主任，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得糖尿病的也特别多。
1: 对
0: 那这个年轻人和老年人比较起来，是不是年轻人得这眼底的这种并发症的危险就低一些？
1: 不是的，这个年轻人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反而比这个老年人更重啊，因为他首先第一个，他自己可能不太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觉得我这个吃得多喝得多是吧，我也非常的有力气啊，我没有问题，他就很容易忽略，不去医院进行检查，而且生活上可能也比较忙，压力也可能比较大，饮食上可能也不注意。另外呢，这个年轻人呢，他代谢是比较旺盛的，不像老年人，他也各项机能都属于一个衰减的状态，所以他有一些病呢，可能发展的也比较慢。但是对于这个年轻人这一方面，他就发展比较快。你老年人可能5年啊能达到他那样的程度，但是年轻人可能3个月啊不注意，这眼睛就要出问题。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更要去及时的检查。
0: 所以年轻人要比老年人更要提示注意了啊，年轻人可能会发展的这个风险，眼底的风险可能会更重啊，提示大家。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主任他应该比如说是会分阶段的吧，他不会一次性啊，就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他的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变化？
1: 好的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从我们现在常用的分期上一般分为6期，其中前3期呢是非增殖期，后3期呢是增殖期。那第一期呢，首先可能就是有一点微血管瘤，这个微血管瘤就是我们毛细血管它的管壁不健康了，会膨出一个一个的小球样的，像瘤体一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血管的病变，叫微血管瘤。可能呢还有的地方呢会有一些小破裂，有一些小的出血啊。那到第2期的时候，这个血管就开始往外渗出了啊，就是血管内的液体就要到视网膜内，然后会不好吸收的时候呢，就会遗留一些硬渗啊。然后在第3期呢，就缺血状态就更加的严重了，它就会有这个棉绒斑呀，啊，有无冠状区啊等等的这种情况。那么到第4期的时候就比较严重了，就进入到我们的增殖期。它就会长一些新生血管，因为你缺血缺氧，所以我们的机体它会求救呀，所以它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新生血管生成因子，最后呢就是刺激这个视网膜的血管呢长出一些原本不该存在的血管，我们叫它新生的血管。那这些血管呢，它的管壁是非常非常的薄弱的，仅仅有一层内皮细胞。那这个时候你血管的压力的变化，甚至你血管的压力没有变化，你只是晚上睡了一觉，第2天起来你就可能发现看不见了，眼睛出血了，就整个眼球里边都是血，什么也看不到了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所以说增殖期是比较危险的。那再往后啊，你可能很万幸它没有出血，那么它再往下发展就会产生一片一片的增殖膜，然后牵拉你的视网膜，再往后呢就要把你的视网膜拽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叫视网膜脱落，是牵拉性的。这个时候你再去手术治疗啊等等的，这个视力会产生一个永久的损伤啊，我们这个心灵的窗户是吧，这个我们就会
0: 要关起来了。
1: 对了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你折一个胳膊折一个腿这个都能接受啊，我们的生活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把2个眼睛蒙上，那你就 生活质量就太差了，所以说这个确实是
0: 也都不能去啊，胳膊和腿咱也别去，咱们就最好
1: 是
0: 健健康康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像主任您刚刚讲到的这几个阶段哈，就是有一个特别重要，这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应该就是在第四阶段，它是增殖期的时候会很危险。那我就是增殖期的时候，它最坏的结果就是看不见了。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就会看不见，
1: 对，它可以出现玻璃体积血，然后这个眼球里边全是血，血就把你的眼睛都挡住了，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但如果出现这个状况的话，它能恢复吗？
1: 是可以的啊。如果到这一期的话，你来也不算是特别晚，最起码我们能保住一个有用的视力，是吧？早期的话，我们可以用药物。如果这个血液吸收了，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那你第一次吸收了，不要想着我第二次没有关系啊，我要再出血了，我再吃药就好了。那个可不是这样啊。第一次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好吸收的，等你第二次再得这个玻璃体积血的时候，它就往往就不太那么好吸收了啊。所以说呢，后面就可能需要手术。那手术呢？是对眼睛的损伤是比较大的，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尽量的不要让自己走到那一步，
0: 那您看像主任您讲的这个从轻到重一步一步的变化哈，它的这个时间大概是有多久呢？
1: 这个跟你的血糖控制水平有关系啊。比如说你发现你有糖尿病了，然后你去查眼底没有问题，那如果以后你就特别重视这个血糖，把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那你可能今生都不会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有了又自己不怎么注意，那你可能半年呀甚至一年呀，你这眼底就要出病变了。它主要是跟你这个血糖的控制水平是有关系的，
0: 所以根本还是在控制血糖上。
1: 对，
0: 在控制血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眼底健康，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啊。好了，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听懂了没有？听懂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给我打一个听懂了啊。如果没听懂的话，有哪些疑问呢，也欢迎大家打在公屏上，我们第一时间跟张主任来交流，互相我们来探讨啊。然后呢，或者我来问一下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有没有这种血糖正常的，也有一些血糖正常但是眼睛不舒服的啊，也可以在公屏上说出来，把你的疑虑啊说出来，专家我们来一会儿来请张主任给大家来那个解答啊。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啊，大家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右下角点点赞，健康科普知识，我们一块儿来学习。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的话题呢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怎么查、怎么治、怎么养这一科普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影像检查与激光治疗科的张胜娟张主任。张主任呢在眼底病的影像学诊断以及激光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的就是疑难眼底病的诊断、眼底病以及眼前结疾病的激光治疗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疑惑或者眼部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啊，我们可以让专家给您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那讲到这儿了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先小结和总结一下，就是说糖尿病啊是一个伤血管的病，因为眼里呢全是血管，所以它也会作用到我们的眼睛上。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您是糖友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查一下自己的眼底啊，尽管没有一些不舒服，没有一些什么症状，我们也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去查一下啊。而且年轻人会更危险，是吧？
1: 对对对，
0: 主任，
1: 是
0: 年轻人会更危险。好了，我们讲到这儿呢，我们再来接着哈，除了年轻人是一个比较年轻人糖尿病的年轻人，他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群。下面我们再来给大家提示一些啊。他们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高危人群，以及一些常见的误区，让主任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啊，主任有一些，比如说第一个话题吧，哈，主任，这个哪些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失明呢？他们属于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高危人群，有没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有啊。首先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年轻人啊，他就是一个比较高危的，因为他们的自控力呢可能比较差，饮食呢也比较偏咸呀或者偏油腻呀等等的，这个饮食也不太注意，所以这个年轻人的血糖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反复的，只要我们来了糖尿病的时候我们病变的年轻人，我们都会给他们做科普，反复的给他强调啊，血糖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控制好，就是害怕他发展特别迅速，等再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希望引起他的重视啊。所以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糖尿病 往往是比较重的，而且发展也是比较凶险的。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这种老年人啊，他的血糖就是控制不下来的，啊，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呀这种情况的，也是比较高危的。
0: 嗯，
1: 再有就是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啊，也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妊娠期这个还好，因为他会密切的去观察他的身体，因为他还涉及到另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还好一点，啊，依从性也比较好。
0: 嗯，
1: 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0: 所以主要您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一类人是高危人群的话，他从饮食上都会有这样的共性，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就是喜欢咸的、油腻的。
1: 嗯
0: 啊，包括您刚刚也跟我说，就我们在节目之前跟主任交流的时候说，喜欢喝甜饮料的。
1: 对对对。
0: 啊，这部分人。
1: 对，就是我们临床上见到过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他很年轻，来了可能就20岁，啊，甚至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点，就20-30岁的这种人，我们就会问他，因为往往呢，我们都认为这个糖尿病就应该是个老年病哈。
0: 嗯。
1: 啊，老年人得的比较多，这年轻人来了又不是一型的，而是二型的，我们就会问他啊，你平时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呀？啊，他也就说啊，我平时比较喝饮料。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直接的告诉你，我们就会主动就去问他，你是不是爱喝饮料？他就说啊，是的，是的。他的家属就会说啊，以前就从来就是。不喝水，那水就是饮料啊，让喝不喝水就是喝饮料，甚至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病例，我们就问他，你爱喝饮料吗？他说我是司机，我专门给别人运输饮料的，然后人家就送了我一桶，说饮料我保你常年喝，所以在车上啊，渴了就喝饮料，渴了就喝饮料，结果呢，这个眼睛最后达到了4-5期的这种状态，看不见了，整个生活什么也不用干了，年纪轻轻的，天天就奔波于医院里边，啊，又是糖尿病肾病，又是糖尿病眼病，所以这个后边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的，
0: 所以在这提示大家啊，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有没有喜欢喝甜饮料的？如果有的话扣个一啊，我看看有很多人是不是喜欢喝甜饮料。如果您喜欢喝的话，今天听了我们科普之后，大家可以戒一戒了啊。戒一戒了就别喝了，其实挺伤身体的啊。偶尔的，比如说嘴馋了，我们可以那个喝一下啊。这个还是要，这个管控好自己啊，要把握好自己。然后主任有一个粉丝问到了哈，他说他这个视力是1.0，眼睛很好，他说我是不是就不用查眼底啊？
1: 这个我们前面也说到了，是吧？并不是你的视力好啊，就一定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吧？因为我们的视力只是在我们黄斑的一个地方体现。如果这个疾病并没有累积你的黄斑，黄斑是眼底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很关键，它就管这个中心的视力。那么我们周边呢，它是管的这是视野。那你视野早期的时候，可能你并不觉得特别的明显，但是当你周边的视网膜发生了病变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长了新生血管，那它要是一出血。啊，这个时候你的眼睛里边就全是血，你的黄斑再好是吧？那它也就挡住了，也就是零，也就是什么也看不到了。所以说，并不是视力好就没有问题，当你发现的时候就晚了。所以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眼底的筛查。
0: 好，说到这儿呢，这就是大家反复给大家强调的一个误区了，就是说视力好也不代表说你没有眼底的问题。视力好，如果您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也建议您去医院查一下，筛查一下眼底。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还有以下几个说法哈，主任，您帮我断断他们说的对不对？这个有一种说法是一直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就不会得眼病。
1: 这个肯定也不是的，肯定也不是的，就是你吃着药。打着胰岛素去控制血糖，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必须的，是吧？它对我们的全身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你吃着药就不代表着我们的血糖控制的，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是吧？那它有可能会有波动，也可能你控制的并不是特别的良好。那这样呢，同样我们也会去得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不要因为我觉得我用着药呢呀，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们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病人啊，来了之后，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一做这个检查，告诉他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可能呀！我一直吃药了呀，我一直吃药，而且我的血糖我觉得控制挺好的呀，不可能有这个病变啊！他都不相信他自己会有啊，实际上他都已经发生了。所以说，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有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基本的筛查。
0: 所以是刚刚主任提示大家有一点啊，就是血糖是波动的，你可能觉得自己正常服着药，但是他血糖的这个波动也会伤 健康的啊。
1: 对对。
0: 我们有粉丝问到说讲的是啥东西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怎么查、怎么治、怎么养。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的眼底影像检查与激光治疗科的主任啊，张胜娟主任来给大家在线讲解糖友的这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啊。好了，也可以搬上小板凳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学习一下哈，可以给这个自己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帮这个学习一下，也可以比如说身边有朋友有不幸得到这个糖尿病被视网膜这个病变所困扰的话，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啊。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可以点一下啊，不是右下角，左右右上角啊，哎，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大家可以转发出去啊。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给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健康科普知识，咱们一块儿来学习。那我们继续哈，主任说到这些误区了。还有一种说法说少看手机多休息就能预防糖尿病的眼病，
1: 这个也不是的啊，因为你少看手机多休息可能对这个眼疲劳是比较有效的啊，但是我们的糖尿病呢是一个全身的血管的病变啊，你并不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日常的养护啊去预防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啊，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啊我休息休息，你休息休息糖尿病也不会好，对不对？糖尿病也不会说就控制住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还在损伤你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这个眼病也是要引起关注的。
0: 那张主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不是因为坏习惯导致的，不是因为用眼的坏习惯导致的？
1: 对，不是的，不是的啊，这个是绝对不会的
0: 啊。所以它的根本是在它那个根儿血糖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他这种问法哈，比如说少看手机多休息，他可能是从这个生活方式上
1: 对
0: 去感觉我杜绝了我可能就会好，但其实不是，那个
1: 是
0: 原因不一样。
1: 对对。
0: 但是如果我有糖尿病的话，有糖尿病，然后我也用眼习惯不好，比如说老看手机啊，不休息啊，是不是也会加重它的
1: 病？这个当然会啊！你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的作息一定是要规律的，是吧？你晚上熬夜看手机，是吧？平时饮食又不注意，这个对糖尿病都是不好的。
0: 所以不良的习惯不是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根本原因，但是不好的用眼习惯也会加重我们的眼部的问题啊！所以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大家也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啊，要科学一些。比如说看手机看得累了，我们就眺望远方啊。比如说您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先听我们的直播啊，听一听，然后眼睛可以先稍稍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有朋友问到了，说眼底有问题了，还能再恢复吗？
1: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眼睛，我们刚才讲到了玻璃体积血，那么玻璃体积血发生了，那你及时来医院看的话，我们可以吃药，吃了药呢有可能这个淤血就可以吸收，吸收了你的视力就会好转啊，所以这个是有可能会恢复的。我们会医生呢会想很多的办法去帮助你恢复这个视力啊，但是你自己也要重视起来啊，不要等到它非常的严重，能恢复是能恢复，只是尽力的去帮助啊，但是不如咱们讲话了，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什么病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把它杜绝掉啊，总比你得了病再来治要好得多。
0: 所以提示大家有问题了是有方法帮助到大家的，但最好呢就是咱别有问题啊，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到这儿呢，一定如果你是糖友的话，一定要没有做过眼底筛查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我们尽快的到线下的专业三甲医院去做一次眼底的筛查，看一下自己的眼部健康，眼部健康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样一个情况啊？好了，还有就是说，主任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听说这个糖网啊会遗传，说家人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我会被遗传吗？
1: 这个糖网是不会被遗传的，但是这个糖尿病确实是有遗传倾向的啊，所以啊，如果你的家人有这个血糖的问题，你自己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去看看自己有没有糖尿病啊。一旦发现自己有糖尿病呢，就要及时的去关注眼底，只要你的血糖控制得好，基本上这个眼底的病变可能就不会找上你。
0: 好，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听懂了吗？听懂了这一部分的话，可以打一个听懂了啊，让我知道一下大家现在的学习状况。我们刚刚呢，针对了一些关于糖网的高危人群以及误区，给大家在线做了辟谣啊，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收获。那接着想问问大家哈，公屏里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有是糖友的吗？有的话可以扣个一啊，让我了解一下大家的 状况啊，是有事的吗？或者觉得自己被误区坑过的，可以扣一个二哈，我看看。啊，有我们的老粉丝来报道了啊，欢迎这些老板。哎，真的是您，真是我们的老粉丝了啊，快搬好小板凳啊！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再讲这个健康的科普知识啊，来一块儿来学习。刚刚我们讲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高危人群以及一些误区的辟谣，然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视力好不代表你的眼底好啊，控糖呢是护眼的基础，日常的护眼习惯呢挡不住血管的损伤，大家一定要记牢啊，这是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重要的，马上最重要的要给大家来揭晓了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究竟怎么查，多久查，查什么啊？接下来时间有请张主任给大家来具体的讲讲哈。主任，你看我们刚确诊，比如说主任啊，刚确诊得糖尿病了，我们第一步的检查应该做什么，就要必须做什么？
1: 必须做一个广角的眼底照相。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广角？因为我们以前呢，眼底照相只是照了后脊部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那我们的眼底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机器呢，它有了很先进的这个进展，现在可以照到240度啊，这个广泛的眼底。以前呢，大概就是45度啊，35度啊。但那样的话就会遗漏很多很多的信息，你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那现在你去做一个广角的眼底照相，基本上眼底大部分的区域就都被涵盖了，也就能够明确我们的眼底有没有出血啊，有没有血管瘤啊，这种特别明显的病变。
0: 但是这个检查怎么做呢，主任？就是给眼睛拍个照片，相当于
1: 对，仅仅就是拍个照片而已。现在它也不用散瞳啊，你去了只要是往那一坐，哎，这个机器夸哧一照啊，
0: 就可以了。
1: 哎，对，这个照片就出来了。
0: 然后它就能基本的反映一些我们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它这个照相的话是跟我们比如说那个在配眼镜的时候是那种仪器一样吗？把下巴托在那儿
1: 啊？对的，是的，眼科的这个检查基本上都是这样，把头放在这儿，脑门顶住，是吧？睁开眼睛看着就好了。
0: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说，哎呀，觉得嫌麻烦，觉得得了糖尿病已经够苦恼的了，还让我去医院检查眼睛，也觉得特别麻烦。看今天张主任给您讲了啊，其实就是去医院照一个广角的眼底照相。给眼睛咱照个照片，坐在那儿咔嚓一下就完事儿了啊，特别的简单，然后也特别的便捷，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检查做完了，会对自己非常有益处。
1: 对，
0: 所以是第一，那个必须要做广角的眼底照相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笔记记下来，叫广角的，一定强调的是广角的眼底照相，这个会更好一些啊。那做完了以后，像没有病变哈，主任，像比如说没有病变啊，轻度病变、重度病变，他们就分别多久查一次呢？
1: 没有病变呢，就可以定期的观察，是吧？如果你血糖控制的好的话，一年查一次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我们就要求的就比较密切一点，根据你个人的血糖情况，啊。如果你的这个眼底呢有轻度的病变，那你就要去，比如说我发现有小片出血，是吧？啊，有这个微血管瘤，甚至有渗出了，那这样的病人是必须要做这个造影检查的。那个造影呢，就是把造影剂呢通过一个静脉输入的方法打到你的身体里，同时呢对你的眼睛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照相啊，这样呢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的这个渗漏情况，是不是有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灌注区，是不是长新生血管了，需不需要做激光治疗，这个都要靠我们的造影来决定啊。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点，就是你发现有轻度病变了，就要去做一个造影啊，做完造影之后再决定啊。如果说你不够格去做激光，那我们万幸啊，我们就可以接着去观察，然后根据你的血糖的水平，这个就要比我们那种没有病变的查得勤一点。比如说你血糖控制很好，那你可以半年再来查一下啊。如果没有进展，就是我们发现哎，半年来查我控制也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后面你可以再延长，是吧？下一次你还是控制这么好，你可以一年再来查啊。这个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0: 所以说不是说你确诊，比如说刚确诊糖尿病，我们第一步查了以后没有问题，
1: 对，
0: 也不意味着说以后你就不会查了。
1: 对，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跟随的随访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糖尿病不是你来查一次我没有问题我就回家了啊，我多少年我也不来，再来眼底又重了 啊，不是这种时候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条件也比较好，大家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
0: 嗯，好，我们发现了啊，一帆风顺说大夫讲的特别好哈，给您点赞，哎，谢谢您，
1: 谢谢。
0: 你看右下角的小赞能可以一直把手放到那大拇哥上，就一直戳起来啊，也欢迎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这位朋友。然后刚刚主任讲到了说，如果我们做了广角的眼底照相的话，如果情况比较乐观的话，那下一次检查应该是什么时候？比如说
1: 控制的好的话，可以一年
0: 、
1: 再过来看一看。
0: 一年一次。如果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轻度病变，有比如说查过哈是有轻度病变的话，那他下一次查的话需要多久？
1: 啊，有轻度病变，我们早期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3个月再回来看一看。就看看他的那个发展速度啊，就是根据他，就告诉他你控制好，过3个月来，如果你控制得好，那可能没有变；控制得不好，可能就有进展了啊。就观察一下你这个疾病的发展状况啊，如果发展得比较快，那好了，那你下面肯定是要更密切的去关注他了。如果说哎确实挺好的啊，3个月没有变化，我们后面会给他接着延长，你可能半年再来啊。对，
0: 所以重要的是随访哈，
1: 对
0: 也不是说查完没事就不管了，一定要跟大夫我们有很好的沟通，然后让大夫去用专业的知识给您判别是到底是该什么时候来，一定要遵医嘱，这件事儿特别重要，也是在我们反复的这个科普直播间反复跟大家叮咛和要求的，就是一定要遵医嘱，遵医嘱，还是遵医嘱啊！就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觉得没事儿了啊，我得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没事儿，我又没什么症状，我觉得可以，千万不要你觉得啊，我只要我觉得，所以在这提示大家，一定要这个随访。

0: 遵医嘱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刚刚张主任提到了那个检查叫广角的眼底照相哈，它是不是一个查眼底最准确的一个？
1: 哦，不是，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发现病变去做造影，对于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患者呢，造影其实是最准确的
0: 啊，
1: 对。
0: 造影，那比如说哈，我们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吧。你看糖网的病人会经常听到这样，就是哎呦哎呦，磕着我了。完了，我今天小黑板那个笔忘了放在这儿了哈，咱就不给大家做笔记了。就是大家常见的这样几种，那个检查项目，比如广角的眼底照相，
1: 对，
0: 还有个 OTC、
1: OCT
0: 啊 ，OCT、OCT 啊，还有是造影，
1: 对，
0: 这三个检查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普通人的话，应该怎么选？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检查眼底最常用的三种方法。啊，照相我们已经谈到了，啊，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造影。那这个 OCT 呢，它其实通俗的来讲啊，它就是一个眼睛的这个类似 CT 这样的一个扫描。我们都特别的了解这个脑的这个 CT 哈，它就把脑子切得一片一片的，让你看里边的结构。那么这个 OCT 也类似那样啊，把你的这个眼底的某一部分啊，最重要的就是黄斑这一部分啊，切得一层一层的，让你从结构上去看啊，这个视网膜是不是有水肿啊，是不是有这个渗出啊，是不是有牵拉，是不是长前膜了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三个检查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主要的最常用的这个检查方法。
0: 就像您说的，主任，你看第一次比如说我刚确诊的话，我第一次做，您就推荐做这个广角的眼底照相，
1: 对，
0: 就够了。
1: 对，
0: 那这个 OCT 什么时候做呢？比如说有轻微的病变了，
1: 这个患者觉得视力下降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视力好不一定就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但是你视力不好的时候啊，那你肯定黄斑这是要出问题了啊，就是你看东西去看这个一字表哈，你可能就看到最大的，或者是看到前几行，后边看不清了。这样的患者，我们肯定是要给他做一个 OCT， 看看黄斑是不是有水肿，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不是已经累积了黄斑
0: 啊？
1: 如果累积了，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治疗。
0: 所以这是这样情况 OCT
1: 对对对
0: 啊。那造影呢？造影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比较严重了，要很细致的看的话，才会选择这个
1: 啊？不是的，它是一个二维的，就是去看你这个血管啊，一层一层。那个 OCT 呢，就是这样切的，一片一片一片的。它两个是不一样的。OCT 是不需要打药的，这个造影是需要打药，然后药通过血管啊到眼睛里。如果你的血管管壁不健康，它就会从血管里边漏出来啊，就会看到它渗漏。如果哪里的血管没有灌注，它也会表现出来，这个地方就没有荧光素的这个分布，没有血管的分布啊。所以说它就是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有没有无灌注区啊，有没有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微血管瘤，那个血管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的小痘痘一样的哈，点状的这种在眼底这个强荧光啊，所以说它主要是看你眼底的血管的这个病变的。但是这个 OCT 呢，就是把你这个视网膜切得一层一层的去看具体的这种结构啊，就跟你做病理切片一样，哎，切得一层一层的去看，它是从不同的这种方向啊，不同的这个方面啊，去研究你这个眼底的状况。
0: 总之来说，这三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眼底筛查做的检查项目哈，也有广底的。广角的眼底照相 OCT 和造影，但是具体呢，他们别看检查都是检查这个眼睛的，但是他们的作用各不相同啊。这个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讲解，也就是说 OCT 它是那个切片，就跟我们做 CT 一样一片片切，然后这个造影呢是可以看到二维的一些立体，就是有一些那个
1: 就是血管的这个啊病变情况
0: 所以呢就是各不相同嘛啊，那大家这个究竟怎么选或者选什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交给咱们的专业医生来判别就好了。所以大家要了解的是，可能我们常听的这几种啊，照相啊 OCT 和造影都是常见的，那具体怎么用或者是怎么看，还是要我们遵医嘱啊。
1: 对，
0: 好了。那刚刚您讲到这个查眼底了哈，也说了说其实这个现在不需要散瞳了。
1: 对对对，
0: 它原来是需要，
1: 但是这个造影是需要散瞳的
0: 啊。造影
1: OCT 和照相都是不需要的。
0: 造影是需要散瞳的。
1: 对对对，
0: 那那个查眼底的话，应该比如说造影的话不疼吧？
1: 造影
0: 眼睛
1: 就是扎针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疼痛，眼睛呢可能是有光，觉得有点闪烁，有点晃眼啊，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那查眼底的话，比如说那个广角的那眼底照相，那个不会疼，就咔嚓一下。
1: 不疼啊，它就是闪一下啊，有可能会有点闪眼睛，其他的没有。
0: 像这个，比如说这个。

0: 头啊，回来放到照相机，放到你的手机上去拍眼底，这个操作也是需要有技术含量的，是吧？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咱们自己可能也说不太清楚啊。所以说在家里自己去自测，我自己有没有糖尿病、什么病变，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是要到医院里去。
1: 所以在家不建议大家自查，也没有什么更准确、更科学的方法能让您在家就查到。所以还是要我们到线下的专业的三甲医院去做一个筛查啊。好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啊，大家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右下角点点赞，健康科普知识咱们一块儿来学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影像检查与激光治疗科的主任医师张胜娟张主任啊，为大家一次讲清糖网怎么查、怎么治和怎么养。刚刚呢，我们已经讲到了怎么查了，也就是说，如果您刚确诊得糖尿病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一个广角的眼底照相，这个是特别必须的啊。以至于后面多久查一次啊，怎么查呀，查多少啊，这个要看您的具体情况了。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一些这个不好别的一些病变吧，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一年查一次随访就可以了。但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要遵医嘱啊，我们来听听大夫的专业意见。这就是给大家讲讲怎么查啊哈。接下来呢，就是如果真的查出了糖网的话，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治呢？我们来请张主任来给大家讲讲哈。这个主任，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一点，也比较害怕的一点，就是觉得怕查出得了糖网的话就一定会失明，会他们有必然的联系吗？
0: 这个啊，有糖网肯定是不好的哈。当然现在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除非你自己把这个病耽误到这个最后网脱呀，甚至是更严重的这种地步啊。除了这种情况，一般的在前几期我们都是有方法让你保存一定的啊，就是足够你生活自理的这种视力的。
1: 所以不是说得了糖网之后就一定会失明的，是说你放任不管，
0: 对，
1: 一步步严重下去之后，那最终的那个结果就是失明。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关注自己的眼部健康，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啊，这糖网其实挺可怕的。那主任，你现在糖网的话，主流的方式有哪几种呢？
0: 早期呢，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说你不够这个激光的这个格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回家还是要好好的去控制你的血糖。只有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哈。你不是说我吃好多的眼科的药物啊，那个并不能减缓你这疾病的进展，你那边的洪水一直在放，这边就一直在去堵，这个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把你这根上啊，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是第一步的。如果说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期啊，就是已经是这个重度的非增殖期啊，或者是增殖期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做激光啊。即使是你出血，我跟你说我做完手术了，那你还是离不了激光啊，一定要把这个激光去做上啊。只有做上激光了，再配合你控制好你的血糖，你这个眼睛才可能稳定下来，才能保住你这个有用的这个视力。再进一步的啊，你更严重了，你发现的时候啊出血了，出血又不吸收，甚至是网脱了，那我只有请我们这个眼底外科这个大夫去把你这个手术给你做了，有可能会放硅油啊，有可能需要二次手术啊等等，就后面就比较麻烦啊，不仅是花费的问题，而且还有自己的痛苦，是吧？还有这种视力的损失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啊去医院查眼底，该治疗的时候治疗，不要大意啊，说我等一等，越等可能就会越麻烦。
1: 是刚刚主任提到了哈，现在糖网的一些治疗方式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控糖，这个是最根本的，因为它是导致我们糖尿病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个根本原因啊，所以控糖就是很关键，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然后刚刚主任您也提到了治疗方式当中有激光和手术，我理解的激光就是手术，不是吗？
0: 激光是一个比较小的操作吧，在门诊上就可以做完了。
1: 所以是激光不是手术，就是它是一个小操作。
0: 是的是的，它仅仅就是用这个光啊，一定波长的光去做到你的眼底上去，把你的视网膜进行一个治疗啊，破坏一些一部分的这个视网膜。
1: 那您那么给我们讲讲这个激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它怎么能改变它的这种病变呢？
0: 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你这个疾病呢发展到后期的话，就会有这个无冠状。

0: 就是缺血了啊，这个视网膜缺血，那缺血了它就会要长新生血管，那么后面就会有剥血呀、增殖膜呀等等的网脱，是吧？那它总体的根源就在它缺血这个状态上，是吧？那我们怎么去改善它？那人们就想到了这个激光啊，就这个激光是从1970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也是几十年了哈。然后它呢就是用这个热，就是这个光的这个热作用打到你的视网膜上，实际上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就是把你眼底这些有病变的整体缺氧的这种视网膜给你破坏掉一半啊，破坏掉一半之后，那剩下的这个缺血缺氧的这个它就会改善，
1: 就少了、
0: 对，剩下这部分视网膜的这个视功能它就能够保存住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这个这么多年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有的病人那他头一次来我见过可能是两例，第一次来在门诊上看了以后去我们科做激光，过了两次他又去门诊上了，自己又去了，大夫也不知道他还做过激光了，就让他又做了一个造影，这会儿你再比，仅仅过了两周，他做激光的这部分呢，新生血管已经退下去了，没有做的这个部分，新生血管还在旺盛的生长。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激光是分次做的，它不是一次做完的啊，它是分次做的。所以说，这样明显的对比，就知道这个激光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对你的眼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有一些病人，他总觉得，大夫，我做了这个激光，我视力一点也没有好转。甚至我更看不清了啊，因为咱们这个激光它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哈，它就是把你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破坏掉了一部分，它破坏掉的这一部分它是也有视功能的啊，那破坏掉它你可能就会觉得发暗呀，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怕光啊，有点闪光感呀等等都可能会出现啊，但是如果你不做，你要想一想你会失去什么，那你不做你的眼睛出血了，那你连这个基本的视力就没有了啊，你去做了手术，那你回头还要来再做激光，因为你不做这个激光，你的血还会再出，是吧？那你不能我出血就做手术，那眼睛也隔不住这样，是吧？所以说这个激光是我们现在一个最主要的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方法。
1: 然后主任，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激光做完了之后会也有可能会觉得看不清啊，什么？
0: 对，
1: 它会不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会能看清，就是会变好？
0: 对，你说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它有一部分。因为你做完激光之后，这个视网膜它是有个反应性的水肿，就相当于你比如说用烟头啊或者香呀烫你的皮肤，它也会有一个水肿期。那这个水肿期它是会影响你的视力的，啊，当你过大概一周左右或3-4天的样子，你就会觉得有一部分视力是恢复了，但是还可能还有一部分，这个视力并没有恢复。什么样的人他感觉不一样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病比较重了啊，眼底已经比较重了，你这时候你再做，他并不会觉得我加重了，因为他视力已经比较差了，你可能有点变化他也觉不出来，甚至有的病人说，哎，我觉得好转了，因为你做了之后减轻了他视网膜的水肿哈，他觉得我更好一些了。但是对那种轻型的啊，就是刚够格啊做这个激光的患者，他的感觉是最明确的，因为他的病他的视力啊什么的都很好，有一点点损伤他自己就感觉到了啊，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病号他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以别人的啊，你说他做了没有问题他觉得清楚了，为什么我做我就要下降呢？这个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
1: 那像您说的是，你看是不是会轻型的就不太建议他做激光，因为他做完有没有什么大改善，
0: 也要看他的这个这个我们也是有标准的啊，需要做激光的时候如果你不做，那你就进诊了那个重，就是比较重的情况了，那个时候你再做，就是激光虽然损伤视力它是以你现在的这个标准损伤一部分，如果你的病重了，那以你那个时候再往下下一部分，所以它不是这样的啊，它是发现够格了。当然我们不提倡就是及早的，现在我们现在越来越就是人性化啊，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局部的光凝，哪里重我们就做哪里啊，不全啊，只要我以前的是421的这种原则啊，就是发现了有这个征了，那我们就要把它全视网膜光凝掉。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人性化，就是如果说仅仅是这么局部这儿重，那我们不给他做全视网膜的，我们就把他有病的这一块、严重的这一块做一个局部的，然后让患者定期复诊，这样对这个病人这个视功能的这个保留呢是最好的。
1: 所以说就是激光尽管会有害，就像很多人担心的一样，比如说会把眼睛打坏呀、打瞎、视力下差呀， 但不至于这么那个什么，但是只就是怎么说，就是两害取其轻吧。
0: 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就为了咱们不奔着最坏的那个目标去，然后你就是需要先破坏，有一个小小的破坏来保护一下自己的视力啊。所以这激光做的话，确实像主任说的有一些副作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一定是有益于你的眼睛的，我们才去就是够格了，有益了，我们才会去做的。
0: 对的。
1: 主任，那个这是激光哈，还有个特别想问问您，就是经常我会刷到一些视频哈，就是那种往眼睛里面打药
0: 啊，
1: 就比如说特别长的针头往眼睛里面扎那种，突然想起来了
0: 啊，可不是特别长的针头，很小的很小的
1: 我感觉那个会疼吧，或者那个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啊？您说的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抗 VEGF 的治疗啊，现在也有很多的药物，它主要就是减轻视网膜的水肿。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做 OCT 去查的那个黄斑的水肿，因为你黄斑水肿了就影响视力了，我们黄斑是这个视细胞最丰富的地方啊，就是如果它损伤了，那视力就要不好了。举一个比方啊，比如说你这个地里边好多的秧苗，那你这个不小心水放大了哈，那这个秧苗在水里泡着，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水赶紧去掉，对你这个秧苗的这个保护是比较好的哈，它就会泛一泛，可能就会恢复的比较好。如果说那就在这泡着吧，我就等着它什么时候耗干了什么时候算，那等你这个水耗干的时候，你的秧苗也就没有了。那作为我们的眼底也是一样的哈，你这样你去有水肿，那就没有办法，然后让它自己吸收吧。那等你吸收完了，你这个地方的视细胞也就全都破坏掉了，那这个视力的损伤也就成永久的了。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我们这个打药这种方法这个药它只管一个月一个多月吧，就一个月零几天这个样子大概它就是打进去几天你这个水肿就可以吸收，这样给你创造这个视网膜的这种干燥的环境，对你这个视功能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但是你不能就是一味的去依赖它啊，一是费用的问题，第二个你是这个损伤的问题，每个月要去往眼睛上打一针，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往往呢还是建议病人给你这样保护着视力，那边该做治疗的，该控血糖的是吧，该做激光的，你及时的做上，让你的眼睛不要再水肿起来啊，只是一种尽量的保存你这个视力的方法啊，减少水肿的方法。
1: 这是眼内诸药哈。
0: 对，
1: 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激光了，张瑞，你看这个激光它做的时候疼不疼？会不会
0: 这个激光确实是会有一点感觉？确实是有的病人呢，他觉得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啊。有的患者可能痛觉比较敏感一点，他就会觉得哎呀好疼啊啊！就更极端的可能就会嚷起来，就会叫起来哈。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闷闷的，有点憋胀。啊，因为我们这个小孩我们也做过几岁的孩子是吧，老人八九十岁的也做过，大家都没有问题，都能坚持下来，只有极个别的同志他可能觉得非常的这个难以接受哈。但是如果说真的有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案例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眼睛打一个这个球后的麻醉，再做激光，他可能就不会太疼了。
1: 所以说在做激光之前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上麻醉的
0: 啊，我们只是上一个表麻，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从医这么多年也就一两例吧因为他的要求也比较高，一点点疼痛也不愿意去耐受啊，或者是真的是他疼的受不了了所以才会因为你要做那个麻醉也是很麻烦的就是这个也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往往就是直接表麻大部分病人都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1: 他那种疼比如说是是怎么一个疼，就是可能是一个
0: 患者跟我们讲是这个对，他是为什么疼，实际上我们这个视网膜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它是不疼的，但是它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眼球是分三层的，最里边的这一层是视网膜，中间的呢是一个这个血管层，再往外是个巩膜哈那在这个视网膜上是没有痛觉神经的，但是呢在它后面的这个脉络膜还有它后面的这个巩膜里面是有神经穿行的，当你去做这个激光这种冲击力就是冲到了那个神经的话，它就会有感觉实际上应该是还可以，我觉得大部分病人都能够耐受
1: 那多长时间呢，比如做这个激光
0: 做这个很短的看你这个病变范围的大小小的话可能几分钟，最多可能也超不过15分钟就结束了
1: 那这也就是说这个激光是小操作，也不用住院，
0: 对，都是在门诊上治疗的
1: 这个门诊给大家做好笔记门诊， 可耐受。那您说的这个第三还有一种手术那个方那个治疗方式就是手术了，
0: 对，
1: 手术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些。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就比如说激光的话，它适用于一些什么样的人群？是不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用激光治疗？
0: 就是没有发生波雷体积血和这个网脱的患者都可以啊。当然你发生波雷体积血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这样啊，他没有把你的眼睛全都遮住，只是出了一部分，遮住一部分。那我们早期的话，可以这边一边做着激光，那边一边用着药帮助这个出血的吸收，啊，然后等待。如果说两个月，这个血有明显的吸收啊，它又腾出地方来了，我们再去接着做激光哈。然后如果说这个血不吸收，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走到这个手术的这个
1: 所以说还是要早发现，我们早干预早治疗啊。我们在这个轻症的时候就果断的出击，然后遏制病魔，我们才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啊。所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做的这个笔记吧，就是说在激光的话啊，第一种治疗方式激光的话可以是有一点点疼的啊，在表麻之后有一点点疼，但是大部分人是可耐受的。还有呢，就是门诊可以做，它是不用住院的啊。那下一种治疗方式呢，就是手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先跟广播端的朋友们先告一段落。如果您要知道这个手术具体该怎么做，适用于什么样的范围，究竟需要什么呢，也可以转战我们的燕赵名医堂视频号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0: 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0: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0: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49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尘或浮尘天气，请注意做好防范。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最近啊，这个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说引发了热议哈。有博主说了，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啊，发现自己戒碳之后这个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你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那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我们这个胖脸的元凶了呢？主食吃多了会变成碳水脸吗？事实上呢，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这个答案非常的直接哈，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碳水脸呢，是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一个词。专家解释说啊，这种状态可能就是指你吃胖了、水肿所导致我们的面部状态不太比较的圆润哈。短期我们的面部饱满可能会因为这种高升糖的饮食所引起的水分的滞留，或者说有轻微的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圆。不过呢，专家也表示说了，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的 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这其实就是在制造焦虑了。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学之言，也把这个健康和外貌可以说是非常刻板的给联系到了一起。那现在很多朋友为了减肥，有的人说了这个碳水它是个坏东西哈，我们就不能吃，其实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在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碳水呢要占我们一天的饮食的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就是我们这个质量是优于数量的。碳水呢，不要说狭义的我们理解为我们经常吃到的面食啊、米饭呐、其实像我们吃到的这些蔬菜水果当中也会含有碳水，而多种食物的这种相互作用呢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这个受到的因素就太多了哈，包括我们的饮食，还有运动，还有睡眠，还有心理等等，因为本身它是一个代谢遗传的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每个人它都是不一样的。同样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同样1.6米身高的，体重60公斤的，那运动的人他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就会比较好，而坐着的这个两个人他的这个消耗能量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哈。还有就是跟我们这个消化吸收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包括进食的速度，还有像有的朋友我们经常说到的哈，细嚼慢咽。你比如说你如果说一口饭嚼上30下和你嚼上几下就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吸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体重是跟很多因素相关的啊。而我们人体面部的轮廓它主要是跟我们这个骨骼所决定的。那所谓的说戒碳后我们的面部变清晰了，它不过是我们的热量减少啊，摄入的热量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的一个下降，那瘦下来整体线条就会变得清晰，这其实跟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这个碳水我们是一定要吃的，但是怎么吃这个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经过这种精加工的天然的食物，比如说像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这些呢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其实就是我们碳水当中的一个优质碳了哈。而一般的像精米面、面包、甜品这些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的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做好粗细的搭配。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在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葛艳红护士长和郭艳艳护士，跟大家伙儿啊一起聊一聊我们糖尿病人啊应该怎么管好我们的血糖。很多人以为这个血糖啊就是一个像糖尿病就是我们的血糖高一点儿，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少吃点甜的就行了哈。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仅要降高，还要就低，更要把心稳住。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跟朋友们一次性的来讲清楚哈。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控糖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980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控糖的这三件事儿。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咱们经常会说啊，这个健康是福，尤其是到了中老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时候血糖稳不稳，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精神头，每一顿饭的这种踏实劲儿哈。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糖尿病啊，不就是血糖高一点吗？我们生活当中啊，少吃点口甜的这种食物就行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那真正会管血糖的人呐，他不仅要降高，还得会就低，更要把我们的心态稳住。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来跟我们的糖友朋友来聊透了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葛艳红护士长和郭艳艳护士，这两位护士呢，可以说临床经验也都非常的丰富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我们糖尿病人啊怎么把这个血糖管住、管稳、管安全了。如果说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您在控糖方面啊有一些困问题，或者说哎呀这个糖这个血糖一直是不很平稳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来向我们今天的葛艳红护士长和郭艳艳护士来进行一个咨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葛护士长和郭艳艳护士，欢迎二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8: 啊，谢谢文静老师啊，
2: 嗯，
8: 也非常感谢广大的听众哈，能在这个时间抽出时间来听哈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内容啊。刚才主持老人也说了哈，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不能光控制高血糖，
2: 嗯，
8: 其实我们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好像在他思维里面就是我要把血糖控制了就
2: 要降下来我这个血糖哈，
8: 是的，可能就没有说去关注一下他有可能会发生低血糖。所以高血糖时间长了，它会有发生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它会产生那个各个样的，比如说心脏呀、眼睛啊、肾脏等等。那么低血糖同样也会造成我们患者的不舒服啊，比如说我会心慌呀、手抖啊等等，一会儿我们会系列的去讲。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不单单要控制高血糖，还要保证不发生低血糖。当然在面对高血糖和低血糖这两个事件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广大糖友的这个心情呢还是很重要的啊，在里面可能会有焦躁呀、抑郁呀、不安呐、恐惧呀、害怕，所以我们还要去稳定我们的心态，才能保证我们的血糖一个更平稳的一个控制。
2: 确实是
8: 三个关键点吧，我们要控制高血糖，稳住不让发生低血糖，要稳住我们的心态。
2: 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也跟大家聊到的控糖这三件事哈，要降高就低，稳心态哈。我们接下来问问郭护士吧，就是您在这个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哈，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一聊到这个糖尿病，大家都觉得这不就是血糖高点吗，这个他也没有什么症状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误区，您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您见到的这个患者有没有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呢？
9: 当然有了，这种想法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很多患者呢刚被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呢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后来发现哎血糖高一点，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不疼不痒的，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了。但是这种长期放纵下去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糖尿病足。但是等到这个时候呢再后悔也就晚了，因为很多并发症呢是不可逆转的。那像在临床上呢我也见过很多，比如说见过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过年的时候呢穿了一双新的皮鞋，把脚磨破了不当回事儿，然后呢血糖管理也不好，这个伤口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等到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呢半个脚丫子都已经烂掉了。我也见过40多岁就脑梗的，半边身子活动不利索，说话呢也不利索，也见过50多岁就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别人照顾的。所以呢我们早期控制好血糖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确实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的这种生动鲜活的例子了哈，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个血糖，千万不要说我没有什么症状我就不把这个疾病当回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帮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理清楚吧，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聊到了就是说这个血糖高哈，我们要降高，那多高才算是一个达到了个糖尿病呢？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血糖应该维持在多少呢？
8: 然后主持人老师就说，哎，我这个糖尿病患者这个血糖还包括正常人的血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糖呢是在两个点哈，一个当我们早晨的空腹血糖，如果我们测静脉血的时候是小于6毫摩尔每升啊，这就是正常的。
2: 嗯
8: 啊，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的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也是以静脉血为主啊，然后是小于7.8毫摩尔每升，哎，恭喜你，你的血糖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2: 嗯
8: 啊，
2: 那这样的人群他是正常的健康的一个血糖了哈。
8: 哎，是的是的。
2: 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听友朋友关于这个血糖方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哈，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喂。
2: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血糖的话题。
10: 我问一下，我的血糖。
2: 嗯。
10: 我空腹还算可以，这个餐后都偏高。
2: 嗯，您空腹是多少？餐后又是多少呢？
10: 你看，空腹在5-6这个之间吧，这个空腹。
2: 嗯。
10: 这个餐后都在14。少一下，我这个餐后呢。
2: 嗯，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嗯，
10: 我是餐后的高发者。
2: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0: 我92周岁。
8: 哎呀，高龄的
2: 啊，听你声音一点都不像90多岁的哈。
8: 嗯嗯嗯，是的，是的。
2: 嗯，
10: 我也姓葛，我听说有个葛护士，我也姓葛。
8: 哎呀，本家呀，暂时本
10: 家
8: 了。
10: 啊。
8: 嗯，好的，我再顺着我们刚才那个思路往下走哈，就是刚才这个正常人的血糖是空腹是小于六，然后餐后两个小时7.8是正常的。
2: 嗯，
8: 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的，就是以静脉血为准啊，就到医院的大化验室要去测静脉血为准。如果说我们的空血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了。
2: 嗯，
8: 啊，空腹的那个餐后呢做的糖尿病实验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了。如果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话，哎，那就是糖尿病患者了。
2: 嗯，
8: 就得了糖尿病了。
10: 我这个都产前还可以，都是产后高。
8: 啊，如果说我空腹是可以，那说明你基础胰岛素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餐后高，如果我们也是高的11.1以上了，如果经过这个化验室的诊断，那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啊，
10: 我吃了药，我吃了药了，我本来都啊，有大概有20多年了吧，我这糖尿病。
8: 是的，是的，而且你是一个高龄的。
10: 我都问一下，我这产后怎么，产后老是怎么14上下？
8: 啊，
10: 有时候我那个觉得产后的我觉得高。
8: 是的，是的，你产后还是偏高的啊。虽然说我们92岁高龄了，但是我们产后的血糖能控制到11，不要超过13.9。啊，10个11个10个左右还是能接受的，因为你是92岁的高龄嘛。对于我们
10: 这14和13.9，啊，怎么差不多？那怎么14也算可以呗？
8: 13还是偏高点，我们再降降。我觉得你那个治疗方案还是不太合适，要需要调整一下。
10: 那药的事吧，可是我吃药
8: 的。对，是的，是的，你那药需要调整方案。如果啊，其实这个。咱们叫什么叫大爷叫什么啊，其实他在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有好多我们糖尿病患者，我吃了药了，但是我不去医院去检测，所以但是他的血糖是不达标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治疗方案是需要调整的。

0: 如果你的餐后的血糖都在了13、14左右了，我建议你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调整一下我们的血糖的那个控制的方案啊，我们可以把餐后的血糖往下降一下，这样呢，我们的并发症就不容易出来，好吗？
1: 我都认为啊，这个得上医院啊，我这意思，我要价的，那个我吃的是牙刷瓜，要再加点别的药什么一些个，还都是可是加点料啊，是这样的，你看。
2: 这样，这位大爷哈，您看，您如果说调整药的话呢，需要咱们到这个医院的内分泌科找咱们医生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整，好吗？
0: 他需要，因为用任何药，他需要看你的化验的指标，比如肝功啊、肾功啊是否正常，是否适合用哪一种药。比如说，你看你餐后血糖高，可能我们医生会给你开一些降餐后的，比如说拜糖平啊、米格列醇啊这一类的药。但是他得看看你的身体的各个药指标适不适合，就是这种口服药来使用，好吧？
1: 那我这样吧，我。上市里我的腿脚不太利索，我就在县里都入川这个医院来看看，
0: 可以，你也可以就近在当地的医院测一个，因为你都92岁了，所以我们每年就要到医院进行体检，查一下我们的肝功啊、肾功呀、血脂是否正常，来我们保证用药的安全，好不好？
1: 你们是哪个医院？你们是？
0: 我们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你可以找个时间来我们这就诊，好吧？
1: 我腿脚不利索，我都干脆都在怀路。
0: 没事，你可以在怀路当地的医院里面，社区也行，给你监测一个，让你的孩子拿你的报告来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给你调整那个降糖的方案。好吧，
1: 再见。
0: 谢谢你。
2: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哈。这位老大爷也是非常关注自己这个血糖的问题，但是我们听他这个声音确实是不像90多岁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哈。这个可以说这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糖尿病呢，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哈。对于刚才这位老人来说，他说他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疾病
0: 的
2: 患病历史了哈。那这个时候，像这位老人他刚才聊到他这个血糖哈，就是餐后14点多，就是对于我们老人，他这个餐后的血糖，刚才针对的这个关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个诊断的标准，我们也想请郭艳艳护士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会不会说在这个老人，就是说随着他年龄的变大，他这个数值呢会有一定的放宽呢？就是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就是说糖尿病到餐后到什么点你就是糖尿病了。
3: 对于老年人呢，我们血糖的指标是会放宽的。你像我们刚刚说了，正常人呢应该空腹小于6.1，餐后呢小于7.8。糖尿病人呢，大部分人的指标呢，空腹应该小于7.0，餐后小于10.0。那如果说年纪在65岁以上，并且说有各种并发症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要求会更加的宽泛。空腹呢8-9个都可以，餐后呢小于11.1，甚至小于13.9都可以。这个呢要因人而异，最好呢去咨询医生啊，医生给你一个具体的范围，这样会更安全一点。
2: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的这个糖友朋友哈，就是我们这个血糖如果发生了一些波动，大家不要随意自己去调换药哈。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调换药物的时候，我们还要到这个医院啊，找到医生来，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情况，可能会给你去查一查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哈。我们包括我们在看到这个关于血糖的方面的时候，我们经常体检，每年体检会有一个有时候这个体检报告上会有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哈。葛护士长，您觉得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监测来说，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项呢？
0: 是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它是衡量我们这个糖友患者在过去2到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的水平。也就是说，你某一个点我的血糖正常了，那并不到你血糖都正常，是一个控制的一个平均水平，而且它也比较稳定，它被誉为糖尿病管理的一个金标准。我们正常呢就是4%-6%之间，一般糖尿病患者我们建议控制到7%以下，就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呢需要到医院去抽血做检验，在家是做不了的。那在家居家监测呢，就是我们的指尖血，对吧？那指尖血和糖化血红蛋白的区别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是一个整体的控制指标， 你不能说为了监测血糖而测血糖，我这一顿吃的少，我测个血糖，哎，六点多挺好，我挺高兴，对吧？但是那个它不受这些方面的影响，就是你两到三月平均水平，哎，达标了，在7%以下了，那就 OK，说明你控制得很好。那个指尖血呢，就是那一时刻啊，也可以说是微观那一时刻你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不代表整体水平。所以说，我们建议患者还是。当不平稳的时候要3个月去测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如果当平稳的时候我们可以半年、6个月甚至1年啊，是吧？6个月我们去监测一下，看看我们的血糖的控制水平怎么样。
2: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要需要在家里头经常会做一下这个指尖的这个血糖
0: 的
2: 这个高不高哈，还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哈。
0: 其实糖化血红蛋白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控制标准，它每下降1%，它就能预示着我们的并发症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周围神经病变都会下降12%、14%、21%，其实挺大的一个幅度的。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每下降1%，证明我血糖控制很好，那我们的并发症就少发生。不能光以一次的血糖我正常了，我就不管了。或者我高了我就害怕了。不是的，它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
2: 对，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关于这个糖尿病，它本身可能血糖偏高不是说很危险，但是它的并发症真的
0: 是
2: 很危险
0: 的
2: 哈。这是我们一再要跟朋友们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管理哈。那接下来呢，也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了，我们要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高血糖它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确实是这样子，有很多朋友关于自己血糖出现问题的都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哎，发现了自己的血糖高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就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的身体确实比别人要好的，你看我血糖已经查出来很高了，8点多了或者多少了，我都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说典型的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是不是这些没有症状就说明他本身糖尿病就不是很严重呢？
0: 其实这是很多那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就是糖友的一个疑问哈。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高血糖呢，大部分人是有症状的，但也有部分人是没症状的，所以
2: 也可能他这个症状他自己没重视起来，
0: 他也不难受，他也不瘦，他也不口渴，但是高血糖呢，它持续的高，它就相当于就是有一个是糖毒性的过程，它会通过一系列的那个抗氧化应激啊等等哈，就是会对我们的神经血管等等会造成损伤，时间长了就会我们各种并发症都会出来。它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氧化应激能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它血管破坏内皮之后呢，你想想我们内皮损伤了，就相当于我们这皮肤有一个伤口，是不是如果损伤了它后边就会发红啊？其实我们血管内壁也是这样的，它会发生炎症，它会造成我们的损伤神经和促成纤维化，这样就会让大家想想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都是有血管的，所以我们的脏器就会随而炎症就会发生损伤，所以持续高血糖没有症状也不容忽视，只能你很幸运没有症状是吧，但是我们也得把这个血糖降到正常范围之内，保证我们的脏器不受损害。
2: 确实这个血糖如果说一直偏高的话，真的是会像刚才葛护士长提到，它会真的是血管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受损哈，所以说它
0: 是
2: 真的是全身受损的这样子一个影响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血糖飙到什么程度会出现这个酮重酸中毒吧。其实在我们临床上这个关于这个酮重酸中毒这个事儿还确实是也不少见的哈。这个血糖如果说飙到出现这些症状，它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请郭艳艳护士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3: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酮重酸中毒呢是糖尿病的一个急性并发症，在临床上呢也非常的常见，一般呢常见于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像有些二型糖尿病患者在突然停药、暴饮暴食或者说感染的情况之下也可能会出现。那它一般什么时候我们要警惕呢？就是当我们的血糖大于16.7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会不会出现这个酮症。那酮症一般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像有的人呢就是口干 口渴，特别想喝水，尿量增加，有的人呢就是全身没有力气，乏力，肚子疼，恶心，呕吐，呼吸声快，呼吸当中呢可以闻到一股烂苹果的味道。还有有的人呢，他可能会有一个精神萎靡啊、认知的改变，甚至是出现昏迷。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立刻啊、去就医或者直接打120了。
2: 嗯，看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关于这个酮症酸中毒这个事儿呢，一般在这种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特别容易高发哈。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跟咱们这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呢？
0: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酮症酸中毒呢，它是叫英文缩写叫 DKA、它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的一个急症啊。我一般我讲课我都会相当于内科的急症、相当于外科的阑尾炎啊。就是它这个酮症酸中毒是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有一个饥饿性酮症，还有一个就是高血糖式的酮症啊。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糖友就是个患者的他这个胰岛素不足了，不够了、但是造成我们体内要代谢要有能量嘛，它就代谢分解我们的脂肪。那我们的脂，你看好多糖尿病就瘦了嘛，它怎么瘦了、就是分解我们的脂肪而产生的。那分解脂肪的时候，但它胰岛素是不足的，它会生成三种物质，一个是乙酰乙酸、贝塔羟丁酸和丙酮，这三种物质是酸性的，在体内它代谢不了，它越积越多，所以我们就酸碱失衡了、那就酸中毒了、但有的时候血糖并不高，但是它没吃饭啊，饿着没有能量，它也会造成这种酮症酸中毒的一种，它并不是说只是高的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这个酮症酸中毒的这个急症啊、要及时救治和及时这个治疗才可以。如果说酮症酸中毒，我刚一开始是酸中毒，就光酮症仅仅有点酸，也不影响意识，也不影响神经系统等等，但你不管、你不管它，你可能就会怎么样，酮症酸中毒，后边就昏迷，在后边可能就生命受到风险，受到危险了，就就昏迷了，病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急的一个症啊，一般病人都会伴着脱水啊这些，可能没有摄入热量摄入这个水分啊，脱水啊，这会儿它是慢慢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血糖的监测和酮体的监测。当有那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就医啊，可别忍着。好多患者，你看我们在临床收到好多酮症患者，一问他，哎呀，我就血糖有点高，但我就恶心吐，我吃不了东西，那我就忍忍吧。啊，再一忍，吃不了东西，他那个液体量就摄入少啊，哎，最后动不了了，来到医院里头，所以是挺危险的一个急犯并发症啊，风险也很大，必须紧急救治。
2: 所以说呢，也提醒我们各位听友朋友哈，糖友朋友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紧急的去就医了，千万别忍哈。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护士长葛艳红和护士郭艳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糖友朋友来介绍关于控糖这三件事儿哈，一个是要降高，还有就是就低。第三呢，就是稳心态。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两位护士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稳血糖，我们应该怎么办。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的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葛艳红护士长和郭艳艳护士，来跟我们的糖友朋友一起聊一聊我们怎么管好这个血糖的问题哈。很多人以为这个血糖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少吃点甜的就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呢，不仅要关注我们这个高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关注这个一旦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要平稳的来看待这个疾病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来向我们今天的请到的嘉宾葛艳红和郭艳艳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两位老师，欢迎葛护士长，欢迎郭艳艳护士。
4: 好的，
5: 大家好。
3: 好，我们刚才呢一直在聊到的是降高的这个事儿哈，因为我们确实知道了这个糖尿病呢，它这个高血糖呢会对我们全身的都会有影响，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最危险的可能会有会有一个心血管方面的，以及还会有对我们这个肾脏以及眼睛，或者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对这个糖尿病足也很常见哈，这个全身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他这个疾病的早期会有一些表现吗？就是说他在最早期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这很多糖尿比较忽视掉的觉得。
4: 其实呢这个问题吧，其实比较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高血糖呢会造成我们糖友的全身的各个脏器啊神经的一个损伤。当然这个病发生的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啊，我今天血糖高，我明天就神经就不好了，我脏器就并发症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据研究调查呢，就是平均哈，一型糖尿病呢平均一般10年左右并发症就会出现，二型糖尿病呢疾病平均15年就会出现。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控制血糖其实就是预防我们的心脑血管呀、肾脏呀、眼睛啊等等我们糖尿病足的病发症的出现。如果说当我们日常生活里出现比如说胸闷，哎，我上楼上不来气儿了哈，我头晕，这一会儿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比如血压的高啊，要关注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有的但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时间患病长了，那个神经的感觉它是有点迟钝的，好多糖尿病患者他有那个心那冠状动脉他那个血管他已经堵了啊，堵了1/2或堵3/3，他没有症状，他只要有一点胸闷他能耐受，结果一到了心内科一看一做造影，哎呀血管堵了一块，堵了1/2就得做支架，其实挺风险挺大的，容易发生心脏骤停啊猝死这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肾脏的也是，如果平常你会发现什么腿肿了呀眼皮肿了呀，像这一类的可能是我们肾脏出现了。但肾脏病变分5期，有时候前2期还真不容易发现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眼睛有人看东西模糊啦，看不清啦，这个都要紧急去救治。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定期复查，让并发症就是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不让它发生。那我们怎么让并发症不发生呢？就是控制我们的血糖，把血糖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那我们的并发症就是我们的神经血管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储存，是不是那个它这个受的损伤就会小，并发症就会不出来。所以

0: 有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控制到正常状态，
1: 嗯，
0: 啊，一个达标状态。
1: 对，确实是我们糖友朋友要关注自己的这个高血糖的这个值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位听友有问题想咨询，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哈。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那个主持人好，大夫好。
1: 嗯，
2: 我问一个，就是我那个血红蛋白是6.4，然后我化验出来就是抽血抽了一管血是7.1，我75了。嗯，然后我前天在手指上是5.5，有事儿吧？
0: 啊，你刚才说的7.1是什么？
2: 就是我是4月24号，我化验抽了一管血，是血糖是7.1，
0: 嗯，
2: 然后血红蛋白是6.4，
0: 嗯，
2: 然后呢，那我昨天是前天，我就在家里，又抽拿那个就扎了一个血，就在手指上扎了一个，是5.5，
0: 嗯，今天
2: 我这有事儿吧？
0: 今天你多大了？
2: 我75了，
0: 他病多长时间了？
2: 我没吃药，我没有什么嘴干呐、啊，什么没有劲儿
0: 啊，
2: 我没有，我就说，因为我岁数也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我就问问你可以吧？
0: 可以，挺好的，
2: 可以。
0: 75岁的高龄，糖化在6.4%，没问题啊。
2: 嗯，
0: 啊，然后血糖在7.1，是那个相当于还是比较正常的。
2: 啊，我那一天，就是前天好像血脂是测了一点，在家里自己测的是5.5。
0: 啊，正常正常，5.5非常好。
2: 啊，那我大夫，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教授了，就是我那个吃那个钙鼻巧，我吃了半年多了，
0: 嗯，
2: 吃了半年多了，我是一天吃2次，吃一个维生素 B2，
0: 啊，
2: 然后呢？我就化验了一个血和钙，
0: 嗯，
2: 那个是都好像那个维生素 B2 好像少一点，但是那钙呢，提半年以前涨上来了。我现在就吃一个钙片，跟那个鼻巧，我就吃一个维生素 D2，可以吧？
0: 是这样啊。然后呢，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人们晒太阳晒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好多人包括我维生素 D 也是偏低一点的，其实要鼓励大家去补充维生素 D。 然后如果你特别低的时候是我们是有时每天吃一个那个 D2 的啊，但是你不能长期这么吃，阿姨，你得去监测。
2: 我已经吃了半年多了
0: 啊，你听我说，
2: 吃了7-8个月了
0: 啊。你得去监测一下，如果
2: 我监测了低，我监测了从血化验低，
0: 啊，低是吧？那医生会给你开，
2: 嗯，
0: 如果说我们 D2 的数值小于30以下，医生会给你开，每天可能会有一个 D2 的口服。但是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每周吃2次。就是比如说周一周三吃，或者周五周日吃，
2: 你说的维生素
0: B2
2: 啊，
0: 对，这个
2: 哦，
0: 低巧呢是一天吃一片儿。
2: 哦，
0: 不能一天吃2片，一天吃一片就好了啊。然后第二，你不能吃太多啊，别中毒了，好吧？一定要定期到医院监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然后
2: 我还吃着那个谷化三醇呢，还用吃吗？
0: 谷化三醇可以吃的啊。维生素 D2 这个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然后跟你的血液的指标让医生给你调整方案，不要自己每天都吃啊。
2: 好，谢谢大夫，谢谢
1: 好的，
2: 谢谢
1: 这位朋友，都是非常关注健康的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在这个年龄段，这个身体糖，这个我们的血糖控制在这个标准，其实来说是，还是非常理想的哈。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关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要做好三件事儿，一个是要降高哈，还有就是第二件事儿，我们也要跟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就是就低，就是一旦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怎么办？其实我们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他这个发生这个低血糖的这个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他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比高血糖的时候可能还要危险哈。
0: 是的。嗯，这个低血糖呢，就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死亡啊，对生命是严重的影响。其实这个低血糖有很多的原因啊。上次我们在好几年以前有一个患者哈，因为他得了糖尿病之后心情不舒服嘛。他就自己，他知道低血糖会死人的，他就自己偷偷的打那个速效胰岛素，自己打了20多个单位，然后他就不想活着了， 其实你看，有时候老百姓他。

0: 知道这些知识，所以这个低血糖 是风险是很大的、然后低血糖怎么叫低血糖呢？一般我们糖尿病患者小于 3.9 毫摩尔每升就叫低血糖了、那么正常人也有啊，正常人小于 2.8 毫摩尔每升就是低血糖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去救治它，补充到把血糖纠正到正常范围之内啊，纠正到就是我们正常的血糖。那么低血糖有什么症状呢？刚才说的是吧，第一个它它最初的就是一个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比如这个病人会心慌、出汗、手抖、哆嗦哈、然后那个软弱无力、心慌的那种濒死感，就是那种感觉心里空空落落的，所以有的时候低过一次低血糖他就不愿意再低第二次，他特别害怕特别恐惧，这是有症状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神经系统的，比如说精力不集中呀，头晕呀，头痛啊，还有意识模糊的，认知障碍的，还有行为异常的。原来那个人挺优雅的哈，有的低血糖之后他开始骂人了，行为异常，你有意思吧哈、就都是低血糖这种造成的，比如看东西不清楚，复视，然后等等，他这个也是我们低血糖的这一个症状啊，脾气暴躁，都是他引起来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没症状。
1: 没症状，一般我们知道的低血糖它都是症状非常明显的，那没症状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呢？
0: 但是没症状家属也发现不了，它就低了、低时间长了我们大脑细胞你看血糖低了它就没有养料了，它可能就脑死亡了等等，就可能会成植物人了。所以这个低血糖是
1: 没有症状的，是不是就会一下子就会非常的严重呢？
0: 它也不叫一下，它就是血糖滴滴滴滴滴滴一下，它的神经脑大脑缺氧，这个没有能量了，这个对吧？血糖没有了，它就慢慢它就会那个衰败死亡呀，它就会影响它，所以对这个生命是有风险的。所以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然后避免这个低血糖的发生，就是夜间一定要监测一下夜间凌晨的血糖，看看这个血糖的水平到底多少。所以你得掌握自己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不能不管它。
1: 那我们夜间你想这个凌晨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半夜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呢？
0: 有个别的因为用药的关系啊，就是比如说他血糖控制不稳，他可能我用了药我没吃东西，对吧，有可能啊，就是他可能会半夜里会发生低血糖，但是也并不是很普遍啊。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建议患者就是时不时的晚上测一个凌晨的一点的两点的，看看你的血糖水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如果我测了一两次都挺好，八个六个呀、七个在正常范围之内，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的，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无症状的低血糖，尤其是老年人，因为他反应不上来嘛，他没感觉，他是反应不上来，对他来说是没有症状，但是他是一个神经性反射性的一个原因吧，年龄大，年龄啊，老年呀，高龄呀，神经受损呀，这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记住一句话，低血糖重在预防，次在治疗，尽量不发生低血糖。
1: 对，
0: 还要正确的救治。
1: 刚才葛护士长提到了这个关于低血糖是重在预防哈，那怎么预防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哈，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避免自己不发生低血糖呢？我们郭艳艳护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首先说一下低血糖的高风险人群啊。首先就是说饮食不规律啊，吃饭少，像有些人说我不吃早饭了，我不吃晚饭了，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低血糖。第二种呢就是运动量突然增加的人，平常不运动，今天心血来潮爬了一次山，那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低血糖。第三呢就是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或者说使用胰岛素促泌剂，比如磺胺类的药物，也可能会造成低血糖。其他的像老年人、肝肾功能不好的人，喜欢喝酒，尤其是空腹喝酒的人也容易发生低血糖。那我们怎么着去预防这个低血糖呢？首先呢就是规律饮食，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也一定要规律并且持之以恒，第三呢是要遵医嘱用药，第四呢就是定时监测血糖啊，不能说我觉得我没事儿，我觉得我没有不舒服，我就不去测血糖了，这个呢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定期监测血糖。像前面葛老师说的无症状低血糖，那这种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期监测，通过血糖把它测出来。
1: 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监测哈。我们看到我们听友群有个朋友分享了他这样的一个他说我的包里从来都是带着巧克力带着糖的，因为他本身说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所以我很担心自己发生这个低血糖，我这个包里是随身携带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带糖块是可以的，巧克力还是不太推荐，因为巧克力升糖，但它升糖慢，效果没有糖块明显。吃糖块喝糖水是最快的。
1: 哦，您说的这个喝糖水，就是我喝点饮料就行是吗？
0: 也可以，像咱们常规的话，就是低血糖之后建议是吃15克含糖食物，像一般2到3块方糖，3到5块冰糖，2到3勺的白糖，或者说蜂蜜水，或者说半瓶的饮料都可以。
1: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想要预防这个低血糖，确实是最简单的，就是您的包里头
0: 随身带糖
1: 、
0: 对，
1: 就是
2: 再补充一下，他说带这个糖块，刚才那个朋友说我带巧克力是吧？其实那个我们在升糖的时候，优先选择就升糖快的一些食物啊。你比如说糖块就可以，那个巧克力，你比如说咱们平常买那个巧克力，那个7块的那个啊，它里面含那个脂肪是26%。它里面它升糖的话，就是它升的会持久高，因为里面含有脂肪。也就是刚才说我们这个那个救治低血糖还得升到合理，不要偏高。所以说我们好多糖面患者一块低了，他特别难受，所以他升的时候他就猛吃。上次我有一个病人，他低了，然后他就吃了。喝了一袋奶，吃了一个鸡腿，又啃了一个苹果，然后喝了一碗水，又糖水又，他就怕他低嘛，他就使劲的吃，结果吃完以后血糖咔20就上去了。然后一开始3点多4点多一下到了这个16-20多个。所以在这给糖友说一句话啊，控制血糖呢，我们一定要避免血糖的波动。就是血糖波动的危害远远大于持续高血糖的危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不能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20，一会儿4，是吧？16，一会儿3，这样就是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心肌那个血管内皮什么损伤都是严重的，更容易发生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要保证血糖的平稳，就升血糖这一块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4个多是吧，低点了，那我就吃15到20克的含糖食物，然后呢15分钟测一次。如果我们的血糖那个升到3.9以上了，比如说6个7个挺好的，好，那就这样就行了。那还要看一下你下一顿的这个吃饭的时间。如果说时间稍微长了一点，那中间可以加一点这种那个就是这个小饼干啊，小馒头这种啊，加一点垫吧一下，一定也不要把血糖一下升得太高了。所以说刚才这个郭艳艳护士说的也很好，我们吃多少这个15克到20克的含糖食物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比如说4片葡萄糖片，半杯橘子汁儿。一般我们的杯子可能是200到250毫升啊，半杯100多就可以了。然后呢1/4的苏打水儿啊，或2到4块方糖，咱们那个勺子普通勺啊，4茶勺的白糖，或者是150毫升的可乐。这个都是含15到20克的这个食物，然后你就吃完以后，我们血糖正好升的正好，尽量是不让它低，
1: 不能低，但是也不能说低的时候升的太快了，
2: 升
1: 的太高了哈，
2: 那
1: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我们关于控糖的第三件事儿吧，节目也马上进入尾声了哈，我们也知道其实。得了这个糖尿病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一个就是摆烂，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我满不在乎，另一个人呢就会觉得很焦虑，很恐惧。其实这两种心态对于我们控糖都是非常不利的哈。
2: 是的。我们一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首先得了这个病，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是不是很舒服的。那在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在里面哈。当我们情绪比如说我们紧张呀、恐惧呀、焦虑、激动的时候，我们体内会有耳茶酚啊、肾上腺皮质激素、皮质醇、生长激素，这些激素就会分泌，就给你发火的时候哈，它分泌的时候它会拮抗我们胰岛素的作用，你看胰岛素拮抗了，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血糖的升高，对吧？我升糖激素分泌，但血糖又高，所以它会反过来让我们的病情更加重啊。所以据研究证实啊，不良情绪可能会患有糖尿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心情的愉悦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得了这个病之后，其实有三种状态，有一个就是满不在乎。哎呀，随他去吧，反正我高血糖也没有什么不症状，我就这样吧，也不监测，其实是一种逃避的心理，是这意思吧？再个就是小心谨慎型，哎呀，我血糖高了，我什么都不敢吃， 我什么也不敢喝，然后我就吃那一点点饭，然后我就为了监测血糖而测血糖，把血糖控制到五个六个是挺低，但是造成营养不良、
1: 嗯
2: 啊、太小心也是不可以的、嗯、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正确对待性。
1: 嗯，
2: 哎，我怎么叫正确对待性，首先我们得了解这个糖病怎么回事啊，对吧，它是有那么可怕吗，哎，我们要知道这个糖病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病，
1: 嗯
2: 啊，一个慢性的长期的需要我们自身管理这么一个疾病，它并不可怕。
1: 嗯，
2: 可怕的是你不在乎它。
1: 嗯
2: 啊，你不管它，当你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能并发症，它就不容易出现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对待啊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然后呢就是给几个建议吧。
1: 嗯
2: 啊，第一个呢就是看看自己的是哪个态度，我对这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满不在乎呢啊，这个是不可取的。啊，如果是谨小慎微的也是不可取的啊，那我们就要是正确对待，要和疾病和平相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看自己的情绪，当这个病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情绪啊，一开始刚得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哎呀我怎么会血糖高了呢，否认啊、
1: 嗯、
2: 然后我就各个医院查，我查了一院查二院查一院查三院，来敲定一下我血糖到底高不高，哎高了，高完之后他就开始愤怒了，就开始生气了，我怎么就高了呢，你看这个都不是利于我们疾病的一个恢复的、
1: 嗯、
2: 啊。当确定我血糖也高了，我也愤怒过，它得有一个过程，可能就到了一个协议期接受期，我们去治疗。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了解糖尿病的这个机理啊，它的发展它的治疗，你要去了解的越多，你是不是就是掌控性就会越强啊、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要觉察我们糖尿病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最主要是要和这个疾病呢要和平共处啊，它是一个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你不管他他就反过来伤害你，所以糖尿病就成为一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2: 啊，所以我们要和他和平相处。第三个就改变认知。
1: 嗯
2: 啊，有的人得糖尿病之后就觉得我完蛋了，我这一辈子就不行了啊，就是那种消极的思维啊、
1: 嗯、
2: 我就是以偏概全的思维，糟糕化的思维就全有了啊、
1: 嗯、
2: 这是我们营养糖尿病患者的最终的一个大脑的认知思维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改变它，要把我都完了换成什么呢，换成哎我如何能把血糖控好，
1: 嗯，
2: 哎我如何能不发生低血糖，我如何能够保证我心情的舒畅。哎哎文静老师，你觉得听完这些话之后你脑子想的是方法还是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你就可以更好的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血糖了。其实这个疾病它是可防可控的哈，最主要的是这个，
2: 哎，是的，是的，
1: 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要长期的用药等等哈。但是呢，它整体来说，它还是它的这种控有效的控制的话，我们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呀等等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2: 是的，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提出一部分精力来放到这个疾病的管理上，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生活更好，是吧？
1: 是的，
2: 嗯，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葛艳红护士长和郭艳艳护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主要围绕着关于这个控糖的三件事儿哈，我们要跟大家再次的说一下吧。一个就是要降高哈，我们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血糖不能长期的高，一定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还有就是要就低，就是当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其实比我们这个高血糖更危险，所以说也需要大家有科学的方法应对。就像刚才葛护士长提到的，我们这个十五克的这个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多了，多了也不行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态哈，情绪稳，我们这个血糖才能稳。总之来说呢，对于这个糖尿病来说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一定要做好一个科学的应对的方法，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血糖更好的长期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也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2: 谢
1: 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
1: 好的，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君乐宝。 法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4: 燕赵皮。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 没说完。

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胡家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得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胡

家老高就没有胡同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1天喝1口，晚上睡觉前喝1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了，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叫曾铁志。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
老爷的

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八十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更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事儿。老曾说，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我这儿第一回拿了十盒胡家老膏，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一年用量的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的院，
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脾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最高六点几，最少时一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胡家老膏，喝了五六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高，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高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四五瓶胡家老膏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儿了，五瓶老膏在做完手术的1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2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二甲双胍咋的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胡家老膏，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膏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1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
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得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最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津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地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 10 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它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胡家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最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
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曾，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最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最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救命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最近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咱们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儿，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
老曾说，我儿子的意思是

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她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我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

0: 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2: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哦。
2: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2: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2: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2: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2: 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家去看病。
0: 嗯。
2: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2: 那么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2: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
2: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54。
0: 哦。
2: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0: 嗯、
2: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0: 啊。
2: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0: 啊，
2: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0: 啊，
2: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0: 哦，
2: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0: 嗯嗯嗯，
2: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0: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2: 啊，这不我住了60天院，住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0: 嗯嗯
2: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0: 啊，
2: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0: 嗯，
2: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0: 嗯，
2: 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0: 啊啊啊，
2: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0: 嗯嗯。
2: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0: 啊
2: 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0: 嗯。
2: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0: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1: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0: 啊啊啊！
1: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0: 啊。
1: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0: 哦。
1: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0: 啊啊啊，
1: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0: 嗯，
1: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高。
0: 嗯，
1: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啊，
1: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0: 是的，是的。
1: 哎，这，嗯，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0: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哎，
0: 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1: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0: 嗯
1: 嗯。嗯，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着，
0: 嗯，
1: 哎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0: 嗯
1: 嗯，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0: 嗯，
1: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
0: 啊啊啊！
1: 啊，这吃完。

0: 国家劳保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高。
1: 对，一直坚持着用 啊，
0: 啊，
1: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
1: 啊啊啊！
0: 嗯，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
1: 嗯。
0: 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嗯。
0: 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哎呀，是啊，我一看这不汉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啊，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啊，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咱们用这个药。
0: 嗯，
1: 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嗯。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
1: 啊，
0: 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1: 啊，
0: 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这位朋友。
1: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0: 啊，就是。
1: 哎呦，会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呐、啊，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0: 是吧？咱们共同高志啊，是吧？
1: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0: 哎，好的。
1: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湖山老糕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0: 好的，您请讲吧。
1: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胃呀也老是烧心。大便呢都是一样。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耳朵里呀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经常啊也是出虚汗，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完之前呢也是有一些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哎，都打了10几个、20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哎，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哎，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说上了在50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还给别人吃还馋，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呗，脸上立马就发红啊，爆皮，脱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3、4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完了也老做噩梦，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呢，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这个也可难受的。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哎，可好呢。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胡椒老膏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他就是说，人家他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膏。所以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这个老膏之后，大概10多天，我胃呀就不那么反酸了，
0: 你看看多
1: 好。哎呀，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嘛，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神奇啊！
0: 那个多好。
1: 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0: 那
1: 对
0: 可
1: 我
0: 多
1: 可
0: 好，
1: 高兴可高兴嘛。完了，后
0: 看
1: 来
0: 来
1: 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呐。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老干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我就吃了，哎，吃了没想到哈，效果那么好，什么反应都有。这孩子们也可高兴呢。
0: 效果多快呀，是吧？
1: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
1: 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
0: 嗯。
1: 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呼叫老高之前是得起夜三四次，后来逐步减少，哎，两回、三回、一回，到现在也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0: 多好啊！
1: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真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胡家老高确有奇效，是吧？
1: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
1: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一点不假呀。
0: 嗯，是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
1: 哎，
0: 是不是啊？哎，
1: 是的，胡老，感谢您。嗯，
0: 好的，就这样啊，哎。
1: 哎，胡老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0: 啊，
3: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
0: 啊，
3: 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两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
0: 嗯，
3: 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
0: 啊，
3: 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
0: 啊，
3: 就手这么严重嘛，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得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这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
0: 啊，
3: 我这不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
0: 啊，
3: 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Oh.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0: 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
0: 啊，
3: 不那么僵直了，就是，
0: 嗯，
3: 就感觉这手吧软乎的，
0: 嗯，
3: 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3: 但是这个手这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 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4: 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4: 嗯，听得出来。
3: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4: 没错，哎，
3: 嗯，
4: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3: 对，
4: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药，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3: 嗯，
4: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啦，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4: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3: 对，
4: 咱就这样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
3: 对。
4: 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对，
4: 所以
3: 您说
4: 也
3: 根本就弯不了，
4: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3: 嗯，
4: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3: 嗯，
4: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4: 好的，就这样好吗？
3: 好，
4: 老朋友，
3: 好，再见、
4: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3: 好的好的，
4: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3: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
4: 好，别客气。
3: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刚才还没给大伙儿通电话相聚之前啊，接到咱们病友一电话，你看放下电话啊，我挺感慨，这人呐就得在于相处。有句话说得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说这人啥样都能了解。那刚才给我来电话的呢，是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病友，我得叫声老大姐。老大姐性格很直爽啊，跟我讲以前不怎么相信中医的，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个慢功夫啊，也不治病，有病啊你还是得看西医啊，吃西药，再不就手术，那来得快呀。这老大姐就跟我说， 年轻的时候看过中医，不仅说这病没治好，反而呢还越治越严重，所以打那之后啊，他就不再信中医了，就谁说啥他也不信。这老大姐还跟我讲，自己这个风湿啊都40来年了，他以前下过乡啊，清明的那时候啊，育苗冷啊，穿的是那个假鞋，就是在北方啊管这单鞋叫假鞋，结果呢就落下这么个病根啊，这左右腿全有风湿，尤其是坐月的时候啊又没坐好啊，没条件，屋里边也凉，所以打那之后呢，这病就一年比一年重，每年一到冬天那两条腿疼的就得天天吃那个止疼片维持着，后来逐渐的就变形了，再后来呢下地都困难，所以一到冬天就因为腿疼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不是疼就是抽筋，越睡不着，哎，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带的那脑袋也疼，血压也不好，成天那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他讲话呢，以前心脏没毛病啊，这些年就这么折腾，给这心脏也折腾出病来了，冠心病啊，一到冬天就心绞痛啊，腿也疼，心脏也疼，还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完有人就说了，说不行啊啊，上海南呐、啊、上什么那个三亚呀，西双版纳呀，对不，你上那儿过冬去啊，那儿的那个气候温度好啊。他讲话了，我一个月退休金2600多块钱，我去干啥去，啥也不够啊，你现在你买一张飞机票那都得1-2千块钱，这我这点钱够干啥的呀，我到那儿我不遭罪去吗？所以呢就这么熬着，这今年无意间呐，你听到大林老师讲课了，用上参柏的药，他说我喝了1个礼拜吧，我就觉得这个腿脚轻快多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膝盖呢也能打弯了，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晚上不能疼了，腿也不抽筋了，哎呦，他一看这不疼了，心里高兴啊啊，止疼片也不用那么吃了，要不那止疼片顿顿吃拉不下啊，这整天吃的这胃啊成天撕撕拉拉扎不约的疼难受啊，后来呢每天晚上啊睡觉就能睡4-5个小时了，早上起来也比之前精神多了，这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轻快多了，心脏也感觉松快了，就不像之前心脏总是难受了，前胸后背也不嫩疼了，到现在他讲话了，整个好人一个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谢谢你，我是工人退休，也不会太说啥那些好听的话，反正我就是特意打个电话，我得跟你说声谢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次活动说啥我得参与，啊，我得参与上。说大林老师啊，你就顺便你帮我订上20盒的。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呐，你靠啥跟大伙这关系处理这么好啊？怎么相处的呢？其实我就凭一句话，真心换真心。真情换真意，我的人说话实，你让我说一些甜言蜜语那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一些夸张的话我也不会，你让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呢我也不会说，而且本身呢我的人嘴笨，那也不会说啥一根筋啊，直来直去这么个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跟大伙儿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讲话了，我都是拿出我的真心真意，我没啥可图的，啊，我也没啥祈求的，我最大的心愿呐，就是咱们每一天都能够准时准点儿的，啊，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相聚，发心发愿的啊，希望咱大家伙在整个治病吃药的路上。啊，咱能顺利一些，对吧？少花点钱，啊，这病啊能够药到病除，是不是？ 讲话了能吃到好药，这是我最开心的啊。如果说我能帮上你啊，能给大伙省点钱，能给大伙尽点力，那我就很满足了。也许千年前一次擦肩而过，就结下了咱们今生咱们相聚的这个缘分。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人，你能听我讲课，你说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呢？讲话了太有缘了，对不对？那过去讲话了叫什么来着，有缘千里来相会，对吧？那我们中医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所以冲这缘分啊，我大林呐，我得往死了对你好啊，这是我真心话啊，我盼着你好，我希望你好。所以这次活动呢，我说了啊，深白的药啊可能以后就不会再给我们提供了，所以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趁着现在这药有，讲话呢你还能多备点，那以后可能你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为什么我让你多备点药呢？就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啊，你闭上眼睛，你试想一下啊，你别睡着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呀是一位多病缠身的那么个病人，每天是以药为伍，卧病在床，不能陪孙子一起玩耍，不能同身边的这些老姐们一起叙叙旧，不能走出去看看太阳看看花草，甚至都不能下地走动走动啊！最简单的咱说你上个厕所都很费劲，你就别提说我操持家务了，你就整日啊画地为牢啊，以泪洗面，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说你脸上你还能有那笑模样不？所以我就一句话，你把这深白的药啊给它用上，你把这化瘀的这件事呢给它做好喽。深白的药啊，它会给我们带来三重不一样的改变。首先咱们第一样改变就是吃得下，排得通，睡得香。老百姓讲话了，最基本的通了。那我说这个改变，咱们用过深白的药的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通过一段时间深白舒心颗粒你自己用，你体会一下，你看看你那胃口，你那食欲，包括你那大便的情况，尤其是你在睡觉这方面，你发现你相比以往你改善没？你比如说以前睡不着，或者一晚上总是断断续续的能睡那么一个小时，你用上深白以后，现在是不是能睡着了？是不是能比以前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了？哎呦，你可不要小瞧多睡的一两个小时，你每天能多睡上这一两个小时，你生命的长度它就能延续个一二十年。如果365天你每天都能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你的生命至少咱能将延续10到20年。因为能睡着觉叫啥呀，在中医叫什么？叫复命，也叫续命啊。老百姓理解就跟咱的手机充电是一样的，手机没电了是不是得充电？你充电的时候是不是就让它在那休息啊？咱们有很多人说我一边充电一边用，那样很危险的。我也看到很多一边充电一边用，完了之后呢连电的，正常来讲充电的时候就让它在那充电，知道吧？手机充电了你就能继续使用，那我们人睡眠其实也就是充电。所以你说深白这药好不好？而且大家都知道深白这里边的龙骨它属于顶级名贵的药材。为啥名贵呀？因为龙骨这药又能化瘀，又能稳心，又能安脑，又能治疗肿块啊、肺病、肾病，所以古人称这种药为重镇安神，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镇住啊！就再高的血压、再乱的心率， 都能给你镇住。所以这药叫重镇安神，这神啊，古人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心脑，所以重镇安的就是心脑。那通过参柏这药专业化瘀，这身体的第二重改变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病痛减轻了。很多病友说自从吃了参柏这药以后，吃了一段时间，身上哪哪难受减轻了不少，说以往我心绞痛啊，以往高血压头疼，以往糖尿病综合症脚疼腿疼啊，这段时间呢感觉好了不少。那大伙儿你想啊，只要参枝骨哪哪不难受了，不疼了，你是不是就舒坦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脸上的愁容是不是就没了？你说人活啥呢，不就活一得劲儿吗？那你吃上这药啊，这第三重改变呢，就是你不用每天担心节律了啊，你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成为脑中风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血糖越来越高担心这眼睛会不会看不着啊，啊这脚啊会不会烂掉啊，更不用担心这瘤会不会再长啊再转移啊。你像我们很多病友他通过参柏这药都能有这方面的感受，本来呀想化化瘀，结果呢发现吃上这药之后怎么的了，尿不频了，哎身子骨有劲儿了，腰不疼了，感觉呢这后脊梁杆子都热乎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跟着慢慢的往下来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也改善了，耳朵响的问题也改善了，心脏也不憋闷了，是血压带的脑袋瓜也不胀了。所以大伙儿跟我这一路走来，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但是我们换来了健康，对吧，值得。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赶上了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希望大伙能把握住，把握住机会呀，也就是说咱们离这健康就越来越近了。你像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河北的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想让你帮我订上40盒的参柏的药。我说为啥订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想开了啊，我现在呀就剩下一老娘了，老伴儿去年走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65啊，我说65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啊，他说老伴儿属兔的啊，比他小3岁，去年走的，61走的啊。我说什么病啊，心梗，哎呦，他说走得挺突然，就是属于那种急性心梗啊，这姑娘也是刚结完婚，这孙子还没来得及抱上呢，这人就走了啊，走得挺突然啊，早上还上早市给姑娘买鱼呢，说晚上炖鱼，结果这人下午1点多突发急性心梗了，嗯，就扶住那沙发怎么也不行了啊。老伴冠心病有几年了，但看他平时啊没事啊，这2年查出糖尿病之后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着，这那天从早市回来啊，中午刚忙完啊，我就听老伴说胸口又开始疼起来了啊，这次感觉就特别难受。我说那你把速效救心丸赶紧的吃上吧，我就把这药啊给他递过去了。这老伴吃完没多长时间就上厕所了，怎么的呢，吐了啊，这药可能都吐出去了。老伴从卫生间出来，我说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老伴说没事我再看看啊，吐完了能得劲儿点了。完我就看他趴在那沙发上，扶着那个沙发搁那趴着啊，我生怕他出事儿啊，所以我赶紧打的120，完事又赶紧给姑娘打的电话，我说你妈心梗犯了，120一会儿就能到，我打完了啊，我说你也往医院去吧。这120来的时候啊，这老伴儿那个眼睛瞳孔都已经扩散了，急救人员就说了这个脑缺氧很明显， 啊，甚至说已经处于那种濒死的什么状态了，我也没听懂。啊，当时我这脑袋也乱七八糟的，我这两条腿

0: 都直打颤，都不会迈步了，就在那急救车上，哎呦，看着他们给我老伴上那个心脏除颤，又给他打药，哎呀，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当时这脑袋里边就一片空白呀，最后呢就看着老伴的那个心跳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啊，老伴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61岁了。他说我还想着，啊，抽空带他一起去旅游呢，如今你看就剩下我一人了。去年11月份给老伴买了块墓地，花了20多万，啊，20年。他说我看着墓地我就在想，你说老伴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有病呢就是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你看到头来怎么样，就走那天呢就抢救费花了2万多，啊，丧葬费花了3万多，一块墓地20多万。你说这要是活着的时候啊，对自己好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病啊咱们就赶紧吃药啊，赶紧治，你说何必呢，是不是？这钱啊20多万花在这上面，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啊，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我老娘80多岁快90了，现在退休金3000多块钱，所以我现在也想开了，身体好好好活着比啥都强，你现在你没有身体可不行啊。他讲话了，这到处这是病毒啊，啊，一个流感弄不好都要你命，所以你没有那个好身体能行吗？他说你看我老母亲喝完参白以后就说那个心脏舒服，他说我喝完了脑袋清凉啊，脑袋不那么胀了，血压下来了，要不常年高血压，所以我跟我老母亲也说了，我说咱们哪都健健康康的，完事我好好伺候伺候你，你健健康康的呢我也省心。他说你看现在就剩下我老娘一个了，所以每天我看着老娘这就是幸福，你说啥是幸福啊？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呢不拖累你生的人，这就是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话说的的确是到位呀，不拖累没遗憾，你像有的时候啊，这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这父母一旦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啊，没有家了呀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人生还有根基，心灵还有归属，对不？每年逢年过节呀，这心里边还有一丝牵挂，当父母不在了，心灵仿佛一下子成为孤儿了，忙忙碌碌却无人心寒温暖，人生的路上啊只能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所以有人说陪伴是真情的告白，你像那句话说得好，说老人在那孩子们是兄弟姐妹，这老人不在了那真就成亲戚了，所以健康很重要，好好活着它很重要啊，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10000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诚

0: 墨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你像前天啊，我接到这么个电话，是咱们辽宁旅顺那个地区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的啊。他说：“大林老师你好，我和老伴儿每天听你广播，我和老伴儿现在啊都受益了。他说我这些年呢，一身的病痛啊，高血压、心绞痛，完还腰托，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老伴儿比我大2岁，今年76。”啊，10年前呢就已经双目失明了，前年又得的这脑血栓，完半身不遂。你像我们老两口都是企业退休，啊，都是病退，一个月能开3000多一点，啊，老伴儿呢，也3000上下，啊，自打老伴儿脑血栓之后，就看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老伴儿脑血栓已经2年多了，啊，吃这个深百之后啊。老伴儿的身体明显的渐强了，那我这心脏呢也明显的渐好了，就今年没放过一次，所以我希望啊，就这次啊能多买一点儿。我就说，我说无论到啥时候，心脑病是个大事儿，只要能达到全面的改善，就说明我们离那危险呢是越来越远了，这就是最大的好事。我说那反过来啊，你看心绞痛只要一出现，离心梗的那个危险也就不远了。本身这血压还高，完了血流速度就慢，这血流速度一慢呢，它就容易淤，一淤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堵，对不对？哎，那一淤了，它就容易出现心脏的供血不足，越淤越厉害，慢慢的啊，那个缺血性心脏病它不就形成了吗？完了之后呢，它就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它就疼。哎，疼疼疼疼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心绞痛，那就是心梗了。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心脏一旦这个心肌细胞坏死达到60%啊，这个时候就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心梗，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的阶段了。那心梗、心衰，这人是不是慢慢就没了？所以首先，那咱们呢得先解决你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这个血压高啊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呢血管的淤堵，就是血管不畅通，所以血液流动的速度就慢，心脏供血供氧它就不及时，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导致心脏不断的加压，导致我们这血压升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遗传所导致的高血压，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先天性的血管狭窄，所以你这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淤堵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血压高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腰托腰痛的问题。为啥化淤堵还能解决这腰托腰痛的问题呢？因为腰托腰痛它也是淤堵，那么腰不淤堵不通，所以才会出现什么疼痛，对吧？不通则痛嘛，带着这个什么腿疼腿麻，因为有淤堵压迫，所以才会连带着神经出问题，出现坐骨神经痛， 中医讲了，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腰托腰痛，

用化瘀通堵啊，通络活血，才能解决我们出现的腰脱腰痛。所以参柏这药它是特别对症。他说我老伴儿脑血栓，走路跨框，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自打用上参柏到现在走路稳当了，以前呢你得扶着，现在不用搀扶了，自己就能走了，现在这后脚跟啊也能着地了，走起路来踏实了，跨框那侧的胳膊也打开了，那手也灵活了，尤其说话啊，大林老师啊，过去说话啊就跟那个舌头根硬似的，听不清楚说啥啊，现在说话可清楚了，也不淌哈喇子了啊。他说你看你像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所以呢也就不爱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啊，有病了也不愿意跟孩子说啊，都有家庭啊，完了之后呢又有孩子要养，所以就像大林老师您常说的，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其实这句话呢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的兄弟姊妹说的，就是人到老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那话说回来，咱们说到高血压又说到糖尿病，我经常跟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讲，我说有高血压不怕啊，就怕淤堵之后啊，这高血压呀它往这脑血栓上去发展啊，往那个偏瘫呐 啊半身不遂上去发展，这是让人比较担心后怕的。你包括糖尿病也是一样，有糖尿病不怕，血糖高忌口啊，运动血糖它就往下走，实在不行呢还有降糖药胰岛素。糖尿病怕啥呀，就怕淤堵之后的并发症，他要是往那合并症并发症上去发展，就像老百姓常讲的死不怕啊，有的讲话了不知不觉可能急性的突然一下这人就失去意志，完了就啥都不知道就死了，死了也就死了，怕啥呀，就怕瘫炕上啊，就怕那拉尿啊啊都自己处理不了，都得在床上，完了之后身边得有个人伺候你，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尤其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之后啊，他这个血液啊就特别的粘稠啊，特别粘稠呢他就容易特别往一堆凝，他就爱往一堆聚呀，所以就容易发生淤堵啊，血里边这些沉淀物这些垃圾毒素啊，就在你血管里边怎么的了，它抱团了，那就形成淤堵。所以你说心绞痛心梗猝死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你说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一淤堵血氧过不去了，心脑就缺血缺氧了，时间一长这大脑啊就会出现什么多发性的淤堵，出现了多发性的腔梗，紧接着就会出现什么脑梗啊，接着就会偏瘫啊，瘫痪半身不遂，这人到了这个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怎么的，胳膊腿儿他开始不听你支配了，讲话呢就像是不属于你的了似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说话说不出来，你想发声就只能呜呜呜的啊，想表达表达不出来，那人一旦到这个时候，那不真就跟着提线木偶似的了。别人帮你一下，你动换一下，啊，自己动换不了，那你说遭罪不？有屎有尿你都得忍着，你都得夹着。讲话了，你别管多大岁数，那小孩穿的纸尿裤你就得穿上，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哎呦，整的床单的被罩子上整个被窝子里边除了屎就是尿，就像有些人讲话了，哎呦这么大岁数了打粑粑腻了啊，你想一想可怕不，是不是？那就像心脏病人到后期似的，躺还躺不下，完站还站不起来，又心衰又心梗的，又房颤又早搏二尖瓣反流的，又心绞痛又心慌心律失常的，你病到了这个阶段了，想治也不好治了。所以啥事儿你记住，赶早不赶晚啊，你

别把这病拖到最后了，啊，那治起来也费劲了。所以能早治，咱们就尽量早治。你每一天呢，都给他画一点鱼，对吧？每天都画一点，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最起码你离那个心脑的危险它就远一点。你每一天呢，画鱼多一点，最起码你离那个健康呢，它就近一点。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鱼和赌，只有鱼和赌。所以你没有鱼和赌，你活到90岁也是他，你活到100岁也是他。所以参柏这药对咱们很重要。所以那天我为啥给那个药厂小辉发那一条微信呢？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当然了，你会说啊，那不就涨200块钱吗？可就这200块钱，就变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那有钱的，你别说200了，你就20000他都不当回事儿。那没钱的，你别说200了啊，就是20啊，他都觉得多，对不？因为我知道，就咱们每一个老百姓他难啊，老百姓真的很难。另外，我们大伙也知道，就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抓药，这个钱你下不来，因为大伙自己抓过药，自己配过药啊。啊，我们知道参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能知道呢？有的呢，讲话呢，那孩子发不下工资来。嗯，他们日常的开销你怎么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啊！啊，那当老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就越得治。为啥？他老的活着了，你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要没了，谁去帮衬这小的呀？所以这老的呀，你得好好活着，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你这个家才能稳定。你看我打小我就有这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知道就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你能靠着大林，讲话了，你靠着大林兄弟的这肩膀上。可能有人会说，大林你不要走，我这两天我跟大伙说了啊，可能有一些新来的说，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去美国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我不去了。今天我告诉大伙儿，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为啥不去了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啊，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我也不想离开大伙儿。啊，你不担心大林走，你没有依靠了吗？这回大林呢，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说去了不回来吗？啊，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不去了。啊，我让你放心，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治病吃药啊，心里边踏踏实实的，咱们呢就天天在一起，准时准点的，咱们相约相聚，好不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所以，咱们在一起，啊，每天呢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完了之后，咱们每个人呢都尽量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咱说参柏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参柏这药，你看来的时候是550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也得是550一盒。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这药的活动吗？当时就550一盒，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对吧？那么我希望兄弟姊妹啊，你能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的微信留言，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利益，我呢是为了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

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参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参柏，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子油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2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参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参柏。你像第一次，它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参柏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说实话，我是等于背着他们，背着小辉，背着药厂，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完事儿呢，额外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把这药价呀都给他勾下来。那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呢？刚才我说的，第一我也舍不得大伙儿啊。你看，有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的时候，啊，要去参加孩子婚礼的时候呢，很多老伙伴一他祝福啊，说这回你看大林的孩子也有对象了啊，这大林呢也能心里边踏实点了。第二呢，很多人担心，你说这走了就不回来了，你说我们这病怎么办？啊，甚至有的就哭，啊，有的连药都不吃了。那你说你再哭出个病来，你这病再严重了，那我不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走了，啊，我也舍不得大伙儿。第二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啊？你像森柏药厂，包括小辉，他肯定最后会知道咱们这个活动价格，那肯定他得找啊，他找谁去啊？那肯定他得找我。对不对？我不能说一拍屁股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我留下来给大伙儿去解决。啊，那大家伙儿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啊，就这活动是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片心意。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说那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供药吗？啊，那肯定不能了，对不对？你想啊，这么低个价格，完了之后呢，把人库房里边的这都给人拿出去，给人发出去了，人不生气吗？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你多备点儿。啊，是给你自己，啊，给你的身体一个健康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啊，多对付十几年，啥都出来了，真的。少去2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再有个2-3天就结束了，所以这机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拿上6盒参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另外再多给你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同时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没了就没了。还是那句话，赶早不赶晚，对不对？早一点拿上你心里踏实，晚了有可能说我这边给你报上名了，但是咱没药。

0: 那咱这机会都错过了，知道了吧？这回呀、啊，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这家庭的幸福。为什么说为家庭幸福？说没病没灾，这不就是幸福吗？是不是？所以呢，赶上这活动了，咱就抓紧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次啊，最后这一回，所以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是买舒心颗粒，我还想订成40盒。

0: 之前订过怎么的？
1: 订过。
0: 家是哪儿的？我看看，就是哪个地区的啊？还有没有？
1: 我家是天津的。
0: 嗯。
1: 我叫那个于艳婷。头两天呢，我这个订了20盒的。嗯。这个昨天呢，给我送来了。
0: 啊。
1: 这个快递走了之后吧，我都拿出来，我都赶紧看看吧。我姑娘正好在这儿呢，因为她这个知道我用这个药挺好，就是她一看呢，包个邮。
0: 啊，
1: 他这个同事用的挺好，
0: 嗯，
1: 但是啊，说这个东西可贵了，
0: 啊，
1: 这个说的这个结节啥的可管用了，
0: 啊，
1: 这不是昨天晚上这不吃完饭吗？我说不行啊，
0: 啊
1: 那你也用用吧，我就给他拿了2盒，
0: 啊、
1: 给他拿了2盒肾白，给他拿了2盒那个包子油，
0: 啊，
1: 我姑娘呢，她是班主任的老师，49了，
0: 啊、
1: 这个一天呢、
0: 啊、
1: 她可操心了，
0: 嗯、
1: 啊，这个之前呢，这个体检的时候啊，说这个肺上有2个小结节，再加上他这个总熬夜，他的睡眠也不好，这个今天呢就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呢睡得可好了，吃完咱们这个肾白喝包子油，哎呦疼那个没一会儿就睡着就困了，
0: 哎呦，
1: 那下半夜了上趟厕所回来呢，哎又接着睡着了，
0: 那挺好啊，
1: 你说这个精神状态也可好了。这个天熊呢也得劲儿了，这不是吗？他尝到这个甜头了，这不是还让我给他再订20盒，说要和我一起吃。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的确就是现在呀，经常会有人说肺子上有结节，那这个结节如果说能给他稳定住是最好的，稳定不住，甚至有的他就得动刀，就是说得手术，对吧？那就是得花不少钱。啊，如果说要是小结节，那么咱们给他用点这个孢子油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再一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产生啊，它就跟我们身体的淤堵有关系，淤堵在肺子上了，慢慢就形成结节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化瘀，咱们用参柏这药能化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孢子油帮助他去把这结节啊逐渐的给他缩小，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就是不知道咱们天津地区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你这一订40盒也不少，所以你这么的，我还是那话，先报名吧，最后呢由咱们天津地区的这工作人员给你合理的安排安排，好不好？
1: 行，主要是我跟我老伴儿琢磨着，以后不是就那个749了吗？那我琢磨着你那现在买，咱们不是有赠送吗？
0: 嗯。
1: 还剩这么多包子油，
0: 嗯，
1: 那你说我们俩不是想囤上点吗？是吧？最起码明年咱们得够明年够用的呀，这涨价我也不担心了呀，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嗯，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这个订上40盒的这个，肾白舒心可利嘛。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啊，咱们要是为了治病，也就是身上它有实质性的病变存在。你比方说我是心脏病啊，我糖尿病、高血压呀，啊，我有这样的实质性病变存在，那咱们该囤囤，用药治疗，对吧？还是那话，如果说我就纯粹的为了养生保健，那咱就没那必要了。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它是治病的，它是深度化瘀的，它是能解决病痛的。
1: 是啊，嗯。
0: 所以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1: 我呀，心脏病，
0: 嗯，
1: 还有这个。类风湿，
0: 嗯，
1: 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实际上都检查出来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太重，偶尔的这个胸前期这块有点难受，反正不累呀、
0: 啊，
1: 倒还行，但是打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吧，这个月子也没有做好，
0: 嗯，
1: 那会儿呢也没注意，还得了什么风湿，
0: 啊，年轻呗，
1: 啊，
0: 没注意，
1: 啊，对呀、啊，手指啊、膝盖呀、啊
0: 嗯、
1: 手腕了，还有这个两个膀子都疼。
0: 啊，
1: 嗯，这地里的货要是多了，哎呦，我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给顶着。
0: 嗯，
1: 后来你说都这不10来年了吧？哎，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呀、啊
0: 嗯、
1: 困难了。
0: 嗯，
1: 有的时候这心呢，呼噜一下子，
0: 嗯，
1: 就像那个悬着的似的。
0: 啊、
1: 嗯，这个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心律不齐。
0: 啊，
1: 心肌缺血。
0: 嗯，
1: 心绞痛。
0: 啊，
1: 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那不是大夫开点药吗？说是管心脏的。
0: 嗯，
1: 然后我一直吃着呢。哎呀，反正都是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严重了，这半夜我也睡不好觉了，
0: 嗯、
1: 这个心憋的也难受。
0: 啊，
1: 哎，我都得坐下来待一会儿，这个两条腿它也浮肿，
0: 啊，
1: 你勒着点了就咳嗽，还是干咳。
0: 哎呦，
1: 这个严重啊，还喘不上气儿来。 哎呀，带去检查说是什么风心病，你说我不懂啥叫风心病。
0: 风心病啊，它是由这个风湿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它跟我们关节是一样的，就是心脏的瓣膜和我们心肌它是连着的啊，它是跟这个门和窗户是一样的，呼扇呼扇的，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所以你看，为啥这个风湿它找关节？这关节它不是也是活动的吗？对不对？那个心脏瓣膜是不是也是活动的？
1: 是。
0: 哎，它找到它之后，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完了，慢慢的出现咱们这个心脏瓣膜的关闭不严。所以你那个心脏的那个血就打出去，它就回来一部分，打出去回来一部分，就这么个情况啊。
1: 是吧？那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这个他说呀，这身体里头有风，就窜到什么心脏这块上来。
0: 对。
1: 这个说什么这个瓣膜受损的，说现在可以吃药。再严重啊，就得手术。
0: 就是手术就得给你换那个瓣膜了。
1: 是。这不到现在这不吃了十来年的管心脏的药，就心脏啊还是难受。这不咋用上咱们这个三百度星颗粒，哎，半个多月，我这个腰腿也不像原先那么疼了。上下楼呢也不吃力了。哎，慢慢的我这手脚，哎，它也热乎了，也不像这以前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这个浑身关节了都难受。反正啊，用上咱们这个三百呀，三个月的时候了。我这个关节几乎不疼了
0: 啊，
1: 也能够干家务活了，上哪儿去也不用犹豫了。最好呢就是啥呀，我这个心脏，现在我这心里边可敞亮了，也不慌啊，也不咚咚咚乱跳，哎呀，我这个心呢都落地了
0: 啊，
1: 也踏实了。这个以前可不行啊，以前我这个心脏一犯病，那个心呢就像给我这个管成熊匣子里头似的，特别的闷，喘气都不行。哎，这回好多了，这回我这心脏一好，我这睡觉也跟着就好了。
0: 对。
1: 天天的也有精神头了。这个心脏药现在我都减量了。咱们这个三百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啊，我要坚持用。所以啊，这回活动啊，我决定再多进点儿。
0: 行。
1: 还有呢，我那个姑娘那一份儿，大林老师，你看你都给我登记上啊。
0: 行，我现在我只能说先给你登记上。因为咱们活动现在接近尾声了啊，完了之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库房的药是越来越少，所以我先给你登记上，尽量啊帮助你保留住啊。
1: 好好好。
0: 再一个呢，还是那话，就是咱们通过三百束银颗粒去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淤堵别再加重，咱们只要是能不手术，这不就把钱省下来了吗？你知道现在你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吗？
1: 是
0: 啊，怎么的，就像咱这心脏手术也得是三两万打底儿。
1: 对
0: 啊，因为它不光说是手术费用，它还有人工瓣膜的费用呢。另外一个呢，就像姑娘的结节，如果说控制不住，慢慢要长大了的话啊，再不好的话，你再需要手术也得是五六万块钱打底儿。所以说你这相比较严，咱们吃点药，一是不用遭罪了，二一个呢，他病情也控制住了，你这不就是小钱儿吗？对不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趁着我们这病没严重呢，那咱就好好的赶紧去治，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严重了，耽误到最后治不好治不了了，你那个时候你又愁了又咋地了了，没有用啊。
1: 对对对，是。
0: 哎，完了之后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尽量啊把药给你留住。
1: 好嘞，我心里都踏实多了都。
0: 放心吧。
1: 好，
0: 再见。
1: 好，哎，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结没完的，都端你以为人呢？
2: 张培，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
1: 等，这老头干梗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明儿你们姑娘过门还指不定有没有抗喜呢。

过天晴，

0: 什么？
1: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丫头，你凭你们的，我凭我们的，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你管她做甚？你管她做甚？
1: 我这套她全学去了，跟人学，别跟忙，小姐她。

0: 这位老先生请了过来
1: 啊，老管家，
0: 我是相有礼，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涵。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灵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妇相遇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0: 有劳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武汉，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出嫁并无壮年日，如今贫妇相遇见亲生亲，故而啼哭啊。
2: 哦，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他呀，也够他吃一顿。

大小罗英来，我为你打下了三两天的火，我为你挖开几多彩，不管这不一个等我等来，花言巧语不回来，就是你死的逼得我能带奴才呀、啊。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0: 好戏雅韵。
1: 妞哎，泡茶来。
2: 哎，来了。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样啊？那小子是太原走镇的公子，多亏了这位矿壮士把我给劝回来了，劝我忍口气。

0: 哎，得亏了那位壮士，
1: 可不是，
0: 要不然您可就吃亏了。
1: 谁说不是啊？
0: 妈，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我在这招呼着。
2: 嘿，我跟你说，我还是不累。
0: 妈，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嘛。
1: 我不累，我歇什么呀？这
0: 妈，那让我们瞧瞧去。
1: 瞧什么？
0: 让看看去。
1: 看什么？哎呀，我没修，没修，丫头。
0: 壮士。
3: 啊，妈妈，看那包公飞鸽巡堂，可否容我看上一看？
1: 好，我取给您看看，过过高眼啊。
3: 哦，原来是通太铁壁包浆糊，
1: 行家
3: 铁光陈露。啊，妈妈，陈江之事
1: 是我老头子，
3: 老婆精在，
1: 害死了。
3: 此钢琴不成，废物了。
1: 哎呦，废不了，我们妞练着呢。
3: 小的能弹此钢了，
1: 不是婆子夸口，这太原府除了我们妞，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的了。
3: 小帅有意，您叫小的三弯弓。
1: 好，您等着，我给您问问啊，您等着啊。妞喂，妞喂。生气的黑丫头，那壮士他可问你来着啊。
0: 他问我什么来着，问我什么来着。
1: 别忙啊，他

0: 看见咱们家那张弓了。
1: 那张弓怎么样啊？
0: 我说那弓啊，是你爹的，他在世他拉得开，他死了，那太原府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了。
1: 还有我呢？
0: 是啊，妈赶紧的把你给端出去了。
1: 还把我说出去了。
0: 说出去了。
1: 他怎么说呀？
0: 他说要领教你三绑弓。
1: 哦，妈，我问问他去。
0: 嗯，
1: 壮士请了。
2: 听了，
1: 听我妈说您要看我们拉三绑弓吗？
2: 您叫叫的
1: 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起刚
1: 那

0: 不费，这老公怎么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了？
1: 可不是嘛，打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快吃点心
0: 了。我吃点心去吧。
1: 快去吧。壮士叫你见笑
2: 啊，妈妈，你爱拉的好棒啊！
1: 爱要拉的不好，
2: 挑战有意，与他配上
1: 什么？
2: 哦、
1: 说话大喘气，您等着我给你问问啊。我说丫头啊，快来。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0: 妈，您叫我什么事啊？
1: 那壮士夸你拉的好功，
0: 本来就不错嘛，
1: 他要给你配上。
0: 哎呦，感情好感情好。
1: 什么呀？
0: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榜功啊。
0: 我说功三榜啊。
1: 太累。
0: 壮士挺了，
2: 挺了。
0: 听我妈说，你要跟我们配上三榜功啊。
2: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0: 我们不笑。妈呀，咱们绑着。
1: 对，绑着。
2: 如此献丑了。

0: 好了。
1: 妈，哎，您瞧他拉的怎么样啊？
0: 拉的不错呀。
1: 哪有我好啊？
0: 还是你成，你成。
1: 妈，哎，您去问问他，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0: 嗨，这干
1: 什么？去问问去嘛。
0: 这孩子，壮士，我们丫头问你，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2: 是八把武艺，渐渐精通。
0: 哦，丫头问来了，十八把武艺，渐渐稀松。
1: 嗨，您又说错了，是渐渐精通。
0: 哦，对，精通。
1: 妈，您去跟他说，理儿我要跟他比拳。
0: 哎呦，刘氏妈的腮帮子，真是。壮士，我们丫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4: 赵王腰带上的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主这个少数民族那边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哎，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饰，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3: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齐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系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3: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5: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长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 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来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3: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6: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阔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使原来积贫积弱积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包容三个方面。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刚才还没给大伙儿通电话相聚之前啊，接到咱们病友一电话，你看放下电话啊，我挺感慨，这人呐就得在于相处。有句话说得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说这人啥样都能了解。那刚才给我来电话的呢，是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病友，我得叫声老大姐。老大姐性格很直爽啊，跟我讲以前不怎么相信中医的，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个慢功夫啊，也不治病，有病啊你还是得看西医啊，吃西药，再不就手术，那来得快呀。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年轻的时候看过中医，不仅说这病没治好，反而呢还越治越严重，所以打那之后啊她就不再信中医了，就谁说啥她也不信。这老大姐还跟我讲，自己这个风湿啊都40来年了，他以前下过香啊，清明的那时候啊，育苗

冷啊，穿的是那个假鞋，就是在北方啊，管这单鞋叫假鞋，结果呢，就落下这么个病根儿，啊，这左右腿全有风湿，尤其是坐月的时候啊，又没坐好，啊，没条件，屋里边也凉，所以打那之后呢，这病就一年比一年重，每年一到冬天，那两条腿疼的就得天天吃那个止疼片维持着，后来逐渐的就变形了，再后来呢，下地都困难，所以一到冬天就因为腿疼，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不是疼就是抽筋儿，越睡不着，哎，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带的那脑袋也疼，血压也不好，成天的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他讲话了，以前心脏没毛病，啊，这些年就这么折腾，给这心脏也折腾出病来了，冠心病，啊，一到冬天就心绞痛，啊，腿也疼，心脏也疼，还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完，有人就说了，说不行啊，啊，上海南呐，上什么那个三亚呀，西双版纳呀，对不？你上那儿过冬去。啊，那儿的那个气候温度好啊。他讲话了，我一个月退休金2600多块钱，我去干啥去？啥也不够啊。你现在你买一张飞机票，那都得1000-2000块钱。这我这点钱够干啥的呀？我到那儿我不遭罪去吗？所以呢，就这么熬着。这今年无意间呐，你听到大林老师讲课了，用上森柏这药。他说我喝了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这个腿脚轻快多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膝盖呢也能打弯了，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晚上不嫩疼了，腿也不抽筋了，哎呦，他一看这不疼了，心里高兴啊，啊，止疼片也不用那么吃了，要不那止疼片顿顿吃拉不下啊，这整天吃的这胃啊，成天撕撕拉拉扎巴约的疼难受啊。后来呢，每天晚上啊睡觉就能睡4-5个小时了，早上起来也比之前精神多了，这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轻快多了，心脏也感觉松快了，就不像之前心脏总是难受了，前胸后背也不嫩疼了。到现在他讲话了，整个好人一个，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谢谢你，我是工人退休，啊，也不会太说啥那些好听的话，反正我就是特意打个电话，我得跟你说声谢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次活动说啥我得参与，啊，我得参与上。说大林老师啊，你就顺便你帮我订上20盒来。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呐，你靠啥跟大伙这关系处理这么好啊，怎么相处的呢？其实我就凭一句话，真心换真心，真情换真意，我这人说话实，你让我说一些甜言蜜语那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一些夸张的话我也不会，你让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呢我也不会说，而且本身呢我这人嘴笨，那也不会说啥，一根筋啊，直来直去这么个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跟大伙儿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讲话了，我都是拿出我的真心真意，我没啥可图的啊，我也没啥祈求的，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咱们每一天都能够准时准点儿的啊，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相聚，发心发愿的啊，希望咱大家伙在整个治病吃药的路上啊，咱能顺利一些，对吧？少花点钱啊，这病啊能够药到病除，是不是？讲话了，能吃到好药，这是我最开心的啊。如果说我能帮上你啊，能给大伙省点钱，能给大伙尽点力，那我就很满足了。也许千年前一次擦肩而过就结下了咱们今生咱们相聚的这个缘分，
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人，你能听我讲课，你说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呢？讲话了太有缘了，对不对？那过去讲话了叫什么来着？有缘千里来相会，对吧？那我们中医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所以冲这缘分啊，我大林呐，我得往死了对你好啊，这是我真心话啊，我盼着你好，我希望你好。所以这次活动呢，我说了啊，深白的药啊可能以后就不会再给我们提供了，所以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趁着现在这药有，讲话呢你还能多备点，那以后可能你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为什么我让你多备点药呢？就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啊，你闭上眼睛你试想一下啊，你别睡着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呀是一位多病缠身的那么个病人，每天是以药为伍，卧病在床，不能陪孙子一起玩耍，不能同身边的这些老姐们一起叙叙旧，不能走出去看看太阳看看花草，甚至都不能下地走动走动啊！最简单的咱说你上个厕所都很费劲，你就别提说我操持家务了，你就整日啊画地为牢啊，以泪洗面，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说你脸上你还能有那笑模样不？所以我就一句话，你把这深白的药啊给它用上，你把这化瘀的这件事呢给它做好喽。深白的药啊，它会给我们带来三重不一样的改变。首先咱们第一样改变就是吃得下，排得通，睡得香。老百姓讲话呢，最基本的通了。那我说这个改变，咱们用过深白的药的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通过一段时间深白舒心颗粒你自己用，你体会一下，你看看你那胃口，你那食欲，包括你那大便的情况，尤其是你在睡觉这方面，你发现你相比以往你改善没？你比如说以前睡不着，或者一晚上总是断断续续的能睡那么一个小时，你用上深白以后，现在是不是能睡着了？是不是能比以前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了？哎呦，你可不要小瞧多睡的一两个小时，你每天能多睡上这一两个小时，你生命的长度它就能延续个一二十年。如果365天你每天都能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你的生命至少咱能将延续10到20年。因为能睡着觉叫啥呀？在中医叫什么？叫复命，也叫续命啊。老百姓理解就跟咱的手机充电是一样的，手机没电了是不是得充电？你充电的时候是不是就让它在那休息啊？咱们有很多人说我一边充电一边用，那样很危险的。我也看到很多一边充电一边用完了之后呢连电的，正常来讲充电的时候就让它在那充电，知道吧？手机充电了你就能继续使用，那我们人睡眠其实也就是充电。所以你说深白这药好不好？而且大家都知道深白这里边的龙骨它属于顶级名贵的药材。为啥名贵呀？因为龙骨这药又能化瘀，又能稳心，又能安脑，又能治疗肿块啊，肺病肾病。所以古人称这种药为重镇安神，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镇住啊，就再高的血压再乱的心率都能给你镇住。所以这药叫重镇安神，这神啊，古人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心脑，所以重镇安的就是心脑。那通过深白这药专业化瘀，这身体的第二重改变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病痛减轻了。
很多病友说，自从吃了参柏这药以后，吃了一段时间，身上哪哪难受减轻了不少。说以往我心绞痛，啊，以往高血压头疼，以往糖尿病综合征脚疼腿疼，啊，这段时间呢感觉好了不少。那大伙儿你想啊，只要三只骨哪哪不难受了，不疼了，你是不是就舒坦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脸上的愁容是不是就没了？你说人活啥呢？不就活一得劲儿吗？那你吃上这药啊，这第三重改变呢，就是你不用每天担心节律了，啊，你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成为脑中风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血糖越来越高，担心这眼睛会不会看不着啊？啊，这脚啊会不会烂掉啊？更不用担心这瘤会不会再长啊、再转移呀、啊？你像我们很多病友，他通过参柏这药，都能有这方面的感受。本来呀、想化化瘀，结果呢，发现吃上这药之后，怎么的了？尿不频了，哎，伸着骨有劲儿了，腰不疼了，感觉呢，就后脊梁杆子都热乎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跟着慢慢的往下来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也改善了，耳朵响的问题也改善了，心脏也不憋闷了，是血压带的脑袋瓜也不胀了。所以大伙跟我这一路走来，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但是我们换来了健康，对吧？值得。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赶上了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希望大伙能把握住，把握住机会呀、也就是说咱们离这健康就越来越近了。你像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河北的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想让你帮我订上40盒的参柏的药。我说为啥订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想开了，啊，我现在呀就剩下一老娘了，老伴儿去年走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65，啊，我说65，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啊？他说老伴儿属兔的，啊，比他小3岁，去年走的，61走的，啊，我说什么病啊？心梗，哎呦，他说走的挺突然。就是属于那种急性心梗，啊，这姑娘也是刚结完婚，这孙子还没来得及抱上呢，这人就走了，啊，走得挺突然，啊，早上还上早市给姑娘买鱼呢，说晚上炖鱼，结果这人下午1点多突发急性心梗了，嗯，就扶住那沙发怎么也不行了，啊，老伴冠心病有几年了。但看他平时啊没事啊，这2年查出糖尿病之后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着，这那天从早市回来啊，中午刚忙完啊，我就听老伴说胸口又开始疼起来了啊，这次感觉就特别难受，我说那你把速效救心丸赶紧的吃上吧，我就把这药啊给他递过去了，这老伴吃完没多长时间就上厕所了，怎么的呢？吐了，啊，这药可能都吐出去了。老伴儿从卫生间出来，我说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老伴儿说没事，我再看看。啊，吐完了能得劲儿点了。完我就看他趴在那沙发上，扶着那个沙发搁那趴着。啊，我生怕他出事儿啊，所以我赶紧打的120。完事又赶紧给姑娘打的电话，我说你妈心梗犯了。120一会儿就能到，我打完了，啊，我说你也往医院去吧。这120来的时候吧，他老伴儿那个眼睛瞳孔都已经扩散了，急救人员就说了，这个脑缺氧很明显，啊，甚至说已经处于那种濒死的什么状态了，我也没听懂，啊，当时我这脑袋也乱七八糟的，我这2条腿都直打颤，都不会迈步了，就在那急救车上。哎呦，看着他们给我老伴上那个心脏除颤，又给他打药，哎呀，
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当时这脑袋里边就一片空白。

0: 哎呀，最后呢，就看着老伴的那个心跳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啊，老伴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61岁了。他说，我还想着，啊，抽空带他一起去旅游呢。如今你看，就剩下我一人了。去年11月份，给老伴买了块墓地，花了20多万，啊，20年。他说，我看着墓地，我就在想，你说老伴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有病呢就是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你看到头来怎么样，就走那天呢就抢救费花了2万多，啊，丧葬费花了3万多，一块墓地20多万。你说这要是活着的时候啊，对自己好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病啊咱们就赶紧吃药啊，赶紧治。你说何必呢，是不是这钱啊20多万花在这上面。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啊，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我老娘80多岁快90了，现在退休金3000多块钱。所以我现在也想开了，身体好好好活着比啥都强。你现在你没有身体可不行啊，他讲话了，这到处这是病毒啊，啊，一个流感弄不好都要你命，所以你没有那个好身体能行吗？他说你看我老母亲喝完参白以后就说那个心脏舒服，他说我喝完了脑袋清了啊，脑袋不那么胀了，血压下来了，要不常年高血压。所以我跟我老母亲也说了，我说咱们哪都健健康康的，完事我好好伺候伺候你，你健健康康的呢我也省心。他说你看现在就剩下我老娘一个了，所以每天我看着老娘这就是幸福。你说啥是幸福啊，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呢不拖累你生的人，这就是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话说的的确是到位呀，不拖累没遗憾。你像有的时候啊，这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这父母一旦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啊，没有家了呀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人生还有根基，心灵还有归属，对不？每年逢年过节呀，这心里边还有一丝牵挂，当父母不在了，心灵仿佛一下子成为孤儿了，忙忙碌碌却无人心寒温暖，人生的路上啊只能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所以有人说陪伴是真情的告白，你像那句话说得好，说老人在那孩子们是兄弟姐妹，这老人不在了那真就成亲戚了。所以健康很重要，好好活着它很重要啊，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参白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参白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 因此

0: 度空前，拿六盒国药参百送三大盒，拿十二盒国药参百送六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两大盒，拿二十盒国药参百送十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五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你像前天啊，我接到这么个电话，是咱们辽宁旅顺那个地区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的啊。他说：“大林老师你好，我和老伴每天听你广播，我和老伴现在啊都受益了。他说我这些年呢，一身的病痛啊，高血压、心绞痛，完还腰托，老伴身体也不好。老伴比我大2岁，今年76。”啊，10年前呢就已经双目失明了，前年又得的这脑血栓，完半身不遂。你像我们老两口都是企业退休，啊，都是病退，一个月能开3000多一点，啊，老伴儿呢，也3000上下，啊，自打老伴儿脑血栓之后，就看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老伴儿脑血栓已经2年多了，啊，吃这个参百之后啊。老伴儿的身体明显的渐强了，那我这心脏呢也明显的渐好了，就今年没放过一次，所以我希望啊，就这次啊能多买一点。我就说，我说无论到啥时候，心脑病是个大事儿，只要能达到全面的改善，就说明我们离那危险呢是越来越远了，这就是最大的好事。我说那反过来啊，你看心绞痛只要一出现，离心梗的那个危险也就不远了。本身这血压还高，完了血流速度就慢，这血流速度一慢呢，它就容易淤，一淤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堵，对不对？哎，那一淤了，它就容易出现心脏的供血不足，越淤越厉害，慢慢的啊，那个缺血性心脏病它不就形成了吗？完了之后呢，它就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它就疼。哎，疼疼疼疼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心绞痛，那就是心梗了。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心脏一旦这个心肌细胞坏死达到60%啊，这个时候就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心梗，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的阶段了。那心梗、心衰，这人是不是慢慢就没了？所以首先，那咱们呢得先解决你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这个血压高啊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血管的淤堵，就是血管不畅通，所以血液流动的速度就慢，心脏供血供氧它就不及时，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导致心脏不断的加压，导致我们这血压升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遗传所导致的高血压，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先天性的血管狭窄，所以你这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淤堵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血压高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腰托腰痛的问题。为啥化淤堵还能解决这腰托腰痛的问题呢？因为腰托腰痛它也是淤堵，那么腰部淤堵不通，所以才会出现什么疼痛，对吧？不通则痛吗？带着这个什么腿疼腿麻，因为有淤堵压迫，所以才会连带着神经出问题，出现坐骨神经痛。中医讲了，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腰托腰痛就是什么腰部有淤堵了。那这种情况你用参百才能解决问题，用化瘀才能解决冠心病心绞痛。 用化瘀通堵才能解决这个高血压，用化瘀通堵啊，通络活血才能解决我们出现的腰托腰痛。所以参柏这药它是特别对症。他说我老伴儿脑血栓，走路跨框，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自打用上参柏到现在走路稳当了，以前呢你得扶着，现在不用搀扶了，自己就能走了，现在这后脚跟啊也能着地了，走起路来踏实了，跨框那车的胳膊也打开了，那手也灵活了，尤其说话啊，大林老师啊，过去说话啊就跟那个舌头根硬似的，听不清楚说啥啊，现在说话可清楚了，也不淌哈喇子了啊。他说你看你像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所以呢也就不爱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啊，有病了也不愿意跟孩子说啊，都有家庭啊，完了之后呢又有孩子要养，所以就像大林老师您常说的，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其实这句话呢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的兄弟姊妹说的，就是人到老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那话说回来，咱们说到高血压又说到糖尿病，我经常跟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讲，我说有高血压不怕啊，就怕淤堵之后啊，这高血压呀它往这脑血栓上去发展啊，往那个偏瘫呐 啊半身不遂上去发展，这是让人比较担心后怕的。你包括糖尿病也是一样，有糖尿病不怕，血糖高忌口啊，运动血糖它就往下走，实在不行呢还有降糖药胰岛素。糖尿病怕啥呀，就怕淤堵之后的并发症，他要是往那合并症并发症上去发展，就像老百姓常讲的死不怕啊，有的讲话了不知不觉可能急性的突然一下这人就失去意志，完了就啥都不知道就死了，死了也就死了，怕啥呀，就怕瘫炕上啊，就怕那拉尿啊啊都自己处理不了，都得在床上，完了之后身边得有个人伺候你，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尤其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之后啊，他这个血液啊就特别的粘稠啊，特别粘稠呢他就容易特别往一堆凝，他就爱往一堆聚呀，所以就容易发生淤堵啊，血里边这些沉淀物这些垃圾毒素啊，就在你血管里边怎么的了，它抱团了，那就形成淤堵。所以你说心绞痛心梗猝死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你说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一淤堵血氧过不去了，心脑就缺血缺氧了，时间一长这大脑啊就会出现什么多发性的淤堵，出现了多发性的腔梗，紧接着就会出现什么脑梗啊，接着就会偏瘫啊，瘫痪半身不遂，这人到了这个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怎么的，胳膊腿儿他开始不听你支配了，讲话呢就像是不属于你的了似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说话说不出来，你想发声就只能呜呜呜的啊，想表达表达不出来，那人一旦到这个时候，那不真就跟着提线木偶似的了。别人帮你一下，你动换一下，啊，自己动换不了，那你说遭罪不？有屎有尿你都得忍着，你都得夹着。讲话了，你别管多大岁数，那小孩穿的纸尿裤你就得穿上，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哎呦，整的床单的被罩子上整个被窝子里边除了屎就是尿，就像有些人讲话了，哎呦这么大岁数了打粑粑腻了啊，你想一想可怕不，是不是？那就像心脏病人到后期似的，躺还躺不下，完站还站不起来，又心衰又心梗的，又房颤又早搏二尖瓣反流的，又心绞痛又心慌心律失常的，你病到了这个阶段了，想治也不好治了。所以啥事 你记住，赶早不赶晚。啊，你别把这病拖到最后了，啊，那治起来也费劲了。所以能早治，咱们就尽量早治。你每天呢，都给他化一点瘀，对吧？每天都化一点。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最起码你离那个心脑的危险它就远一点，你每天呢化瘀多一点，最起码你离那个健康呢它就近一点。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没有瘀和堵，你活到90岁也是它，你活到100岁也是它。所以参柏这药对咱们很重要。所以那天我为啥给那个药厂小辉发那一条微信呢？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当然了，你会说啊，那不就涨200块钱吗？可就这200块钱，就变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那有钱的，你别说200了，你就20000他都不当回事。那没钱的，你别说200了啊，就是20啊，他都觉得多，对不？因为我知道，就咱们每一个老百姓他难啊，老百姓真的很难。另外，我们大伙也知道，就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抓药，这个钱你下不来。因为大伙自己抓过药，自己配过药啊，啊，我们知道参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能知道呢？有的呢，讲话呢，那孩子发不下工资来，嗯，他们日常的开销，你怎么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啊，那当老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就越得治，为啥？他老的活着了，你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要没了，谁去帮衬这小的呀？所以这老的呀，你得好好活着，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你这个家才能稳定。你看我打小我就有这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知道就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你能靠着大林，讲话了，你靠在大林兄弟的这肩膀上。可能有人会说，大林你不要走，我这两天我跟大伙说了啊，可能有一些新来的说，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去美国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我不去了，今天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为啥不去了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啊，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我也不想离开大伙啊。你不担心大林走你没有依靠了吗？这回大林呢，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说去了不回来吗？啊，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不去了，啊，我让你放心，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治病吃药啊，心里边踏踏实实的，咱们呢就天天在一起，准时准点的，咱们相约相聚，好不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所以，咱们在一起，啊，每天呢。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咱们每个人呢都尽量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咱说参柏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参柏这药你看来的时候是550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也得是550一盒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这药的活动吗？当时就550一盒，拿五盒完了多给你一盒，对吧？那么我希望兄弟姊妹啊，你能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的微信留言，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利益，我呢是为了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大伙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就多给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一盒，

拿上五盒多给一盒，这回呢拿上六盒多给三盒，保证大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参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参柏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

0: 久了。我现在说实话，我是等于背着他们，背着小辉，背着药厂，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完事呢，额外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把这药价呀都给他勾下来。那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呢？刚才我说的，第一，我也舍不得大伙啊。你看有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的时候啊，要去参加孩子婚礼的时候呢，很多老伙伴一他祝福啊，说这回你看大林的孩子也有对象了啊，这大林呢也能心里边踏实点了。第二呢，很多人担心，你说这走了就不回来了，你说我们这病怎么办啊，甚至有的就哭啊，有的连药都不吃了。那你说你再哭出个病来，你这病再严重了，那我不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走了啊，我也舍不得大伙。第二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啊？你像森百药厂，包括小辉，他肯定最后会知道咱们这个活动价格，那肯定他得找啊，他找谁去啊？那肯定他得找我，对不对？我不能说一拍屁股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我留下来给大伙去解决啊。那大家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啊，就这活动是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片心意，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说那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供药吗？啊，那肯定不能了，对不对？你想啊，这么低个价格，完了之后呢，把人库房里边的这都给人拿出去，给人发出去了，人不生气吗？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你多备点儿。啊，是给你自己，啊，给你的身体一个健康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啊，多对付十几年，啥都出来了，真的，少去两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再有个两三天就结束了，所以这机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百，额外多给你6大盒，另外再多给你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百，额外多给你10大盒，同时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没了就没了。还是那句话，赶早不赶晚，对不对？早一点拿上你心里踏实。晚了，有可能说我这边给你报上名了，但是咱没药了，那就没办法了。啥事都是这样，所以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又没赶上，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啥啥都赶到最后，那咱这机会都错过了，知道了吧？这回啊，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这家庭的幸福。为什么说为家庭幸福？说没病没灾，这不就是幸福吗？是不是？所以呢，赶上这活动了，咱就抓紧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次啊，最后这一回，所以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

0: 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2: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2: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2: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2: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300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2: 您好。
3: 是买舒心颗粒，我还想订成40盒。
2: 之前订过怎么的？
3: 订过。
2: 家是哪儿的？我看看，就是哪个地区的，啊，还有没有？
3: 我家是天津的。
2: 嗯。
3: 我叫那个于艳婷。头两天呢，我这个订了20盒的。
2: 嗯。
3: 这个昨天呢，给我送来了。
2: 啊。
3: 这个快递走了之后吧，我都拿出来，我都赶紧看看吧。我姑娘正好在这儿呢，因为她这个知道我用这个药挺好。就他一看呢，包子油，他这个同事用的挺好，但是啊，说这个东西可贵了，这个说的这个结节啥的可管用了，这不是昨天晚上这不吃完饭吗？我说不行啊，那你也用用吧，我就给他拿了2盒，给他拿了2盒肾白，给他拿了2盒那个包子油，我姑娘呢，她是班主任的老师，49了，这个一天呢，她可操心了，这个之前呢，这个。体检的时候啊，说这个肺上有2个小结节，再加上他这个总熬夜，他的睡眠也不好，这个今天呢就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呢睡得可好了，吃完咱们这个肾白喝包子油，哎呦疼，那个没一会儿就睡着就困了，
2: 哎呦，
3: 下半夜了上趟厕所回来呢，哎又接着睡着了，
2: 那挺好啊，
3: 你说这个精神状态也可好了。这个前胸呢也得劲儿了，这不是吗？他尝到这个甜头了，这不是还让我给他再订20盒，说要和我一起吃。
2: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的确就是现在呀，经常会有人说肺子上有结节， 那这个结节如果说能给它稳定住是最好的，稳定不住甚至有的他就得动刀，就是说得手术，对吧？那就是得花不少钱啊。如果说要是小结节，那么咱们给他用点这个孢子油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再一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产生啊，它就跟我们身体的淤堵有关系，淤堵在肺子上了，慢慢就形成结节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化瘀，咱们用参柏这药能化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孢子油帮助他去把这结节啊逐渐的给他缩小，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就是不知道咱们天津地区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你这一定定四十盒也不少，所以你这么的，我还是那话，先报名吧，最后呢由咱们天津地区的这工作人员给你合理的安排安排，好不好？
3: 行。主要说是我跟我老伴儿琢磨着，以后不是就那个749了吗？那我琢磨着你那现在买，咱们不是有赠送吗？
2: 嗯，
3: 还剩这么多孢子油。那你说我们俩不是想囤上点吗？是吧？最起码明年咱们得够明年够用的呀，这涨价我也不担心了呀，是吧？
2: 是。
3: 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这个订上40盒的这个参柏舒心可力嘛。
2: 是这样的，如果说啊，咱们要是为了治病，也就是身上它有实质性的病变存在，你比方说我是心脏病啊，我糖尿病、高血压呀，啊，我有这样的实质性病变存在，那咱们该囤囤用药治疗，对吧？还是那话，如果说我就纯粹的为了养生保健，那咱就没那必要了。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它是治病的，它是深度化瘀的，它是能解决病痛的。
3: 是啊，
2: 所以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我呀，心脏病，还有这个类风湿，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实际上都检查出来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太重，偶尔的这个胸前期这块有点难受，反正不累呀，倒还行。但是打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吧，这个月子也没有做好，那会儿呢也没注意，还得了什么风湿，
2: 年轻呗，没注意，
3: 对呀，手指啊、膝盖呀、手腕了，还有这个两个膀子都疼
2: 啊，
3: 这地里的货要是多了，哎呦，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给顶着。后来你说到这不十来年了吧，哎，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呀困难了，有的时候这心呢会呼一下子，就像那个悬着的似的。这个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那不是大夫开点药吗？说是管心脏的，然后我一直吃着呢。哎呀，反正都是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严重了，这半夜我也睡不好觉了，这个心憋的也难受。哎，我就得多着来待一会儿，这个两条腿它也浮肿，你累着点了就咳嗽，还是干咳。
2: 哎呦，
3: 这个严重啊，还喘不上气儿来
2: 啊！
3: 哎呀，再去检查说是什么风心病，
2: 你
3: 说我也不懂啥叫风心病
2: 啊。风心病啊，它是由这个风湿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它跟我们关节是一样的，就是心脏的瓣膜和我们心肌它是连着的啊，它是跟这个门和窗户是一样的，呼扇呼扇的，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所以你看为啥？这个风湿它找关节，这关节它不是也是活动的吗？对不对？那个心脏瓣膜是不是也是活动的？
3: 是。
2: 哎，它找到它之后，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完了，慢慢的出现咱们这个心脏瓣膜的关闭不严，所以你那个心脏的那个血就打出去，它就回来一部分，打出去回来一部分，就这么个情况啊。
3: 是吧？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这个他说呀，这身体里头有风，就窜到什么心脏这块上来。
2: 对，
3: 这个说什么这个瓣膜受损的，说现在可以吃药，再严重啊就得手术，
2: 就是手术就得给你换那个瓣膜了，
3: 是，这不到现在这不吃了10来年来管心脏的药，这心脏啊还是难受，这不咋用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哎，半个多月，我这个腰腿也不像原先那么疼了，上下楼呢也不吃力了。哎，慢慢的我这手脚，哎，它也热乎了，也不像这以前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这个浑身关节了都难受。反正啊，用上咱们这个参柏呀，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个关节几乎不疼了。也能够干家务活了。 我上哪儿去也不用犹豫了，最好。

0: 那就是啥呀？我这个心脏，现在我这心里边可敞亮了，
1: 啊、
0: 也不慌啊，也不咚咚咚乱跳。哎呦，这个心呢都落地了，
1: 啊，
0: 我也踏实了。这个以前可不行啊，以前我这个心脏一犯病，那个心呢就像给我这个关灯绳吓在里头似的，特别的闷，哎、
1: 啊，
0: 喘气都不行。哎，这回好多了，这回我这心脏一好，我这睡觉也跟着也就好了。
1: 嗯，对，
0: 嗯，天天的也有精神头了、
1: 啊，
0: 这个。心脏药现在我都减量了、
1: 嗯、啊，
0: 咱们这个是买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我要坚持用、
1: 嗯、
0: 所以啊这回活动啊我决定再多进点儿、
1: 嗯、行，
0: 还有呢我那个姑娘那一份，大林老师、
1: 啊、
0: 你看你都给我登记上啊，
1: 行，我现在我只能说先给你登记上啊、
0: 哎、
1: 因为咱们活动现在接近尾声了啊、
0: 嗯、
1: 完了之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库房的药是越来越少，
0: 嗯
1: 啊，所以我先给你登记上，尽量啊帮助你保留住、
0: 嗯、
1: 啊，
0: 好好好，
1: 再一个呢还是那话、
0: 嗯、
1: 就是咱们通过森柏树英颗粒去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
0: 嗯、
1: 淤堵别再加重，咱们只要是能不手术，这不就把钱省下来了吗？你知道现在你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吗？
0: 是
1: 啊、
0: 嗯、
1: 怎么的，就像咱这心脏手术也得是3-2万打底儿，
0: 对 对
1: 啊，因为它不光说是手术费用，它还有人工瓣膜的费用呢，另外一个呢就像姑娘的结节，如果说控制不住慢慢要长大了的话啊、再不好的话你再需要手术也得是5-6万块钱打底儿。
0: 那
1: 啊，所以说你这相比较严，咱们吃点药，一是不用遭罪了，二一个呢他病情也控制住了，你这不就是小钱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趁着我们这病没严重呢，那咱就好好的赶紧去治，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严重了，
0: 是是，
1: 耽误到最后治不好治不了了，你那个时候你又愁了又咋地了了，没有用啊。
0: 对对对，是，
1: 哎，完了之后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尽量啊把药给你留住。
0: 好嘞，我心里都踏实多了，都
1: 放心吧。
0: 好，
1: 再见。
0: 好，哎，再见、嗯、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森柏树新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王海波女士呢是位很有前途的京剧女花脸，她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是喜爱

重锤花脸，20多年来呀、专攻球派艺术。1988年5月，在香港呢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球派传人方荣祥为师，他演出的球派名剧《铡美案》《将相和》等颇具球派风韵，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嗓音宽厚，苍劲挺拔，行腔流畅，身段自然大方，可以说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颇有男子汉这个气派，多次进行过巡回演出，深受广大侨胞的喜爱。他在台湾呢曾经获得过文艺金像奖和戏曲表演奖。许多戏迷朋友都知道，目前呢京剧的行当应该说是铜锤花脸呢比较缺乏，其主要原因是啊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铜锤花脸的声音呢是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那么女性就更不容易了。那么王海波女士呢就是台湾的一位著名的女花脸演员。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的是王海波这个为其恩师方荣祥先生扫墓时与这个山东省京剧院合作演出的铡美案的实况。那么实况录音呢照比咱们这个在录音棚里录制的效果要差一些，不过呢可以反映出它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广大的戏迷朋友和广大的京剧爱好者以及广大的观众对王海波女士的演唱是多么喜爱。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王海波女士主演的《铡美案》选场。

0: 不知驸马驾到，万里尘冤兮，当年日对刚东来的驸马引东海航，驸马到此必有所为。
1: 我命汉骑失败，但是何家被两马杀死，
0: 小马是哪一个？
1: 大将马，
0: 小马上堂啊！
1: 不是王朝吗？
2: 正是小人。
1: 因何向大爷提连？
2: 驸马引导韩琦是小人杀父，
1: 你可曾招认？
2: 招认了。
1: 人命关天，就不该招认。
2: 我若不招，驸马也难过吧。
1: 驸马，此乃臣服的王朝，真实是相马，分明是相马，真实是你服的王朝。王朝也罢，相马也罢，来就别领去了。都不相马，哪负担得大？驸马，你来看。走脱了相马，走脱了缠绕，我走，一令去了，
2: 谢谢你。

0: 杀之了，是哪个？好使你救命者来，带小马，将他母子带上堂来。
1: 是，平和生。

0: 识他，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为何当天就杀了他？再问，
1: 杀了他，还问
2: 什么呢？
1: 这个
2: 忙着了。驸马，
0: 如今他母子寻到京来，你就该相认的才是。本宫令你身问将马，怎么发现起本宫来了？
3: 没事，
0: 有问
3: 大将。
0: 快去，哪里去？顺小官。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温水煮青蛙，教你居安思危，鸵鸟心态告诉你遇事不要逃避。其实啊，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误解。青蛙才不会任由自己被煮死，鸵鸟遇到危险时也不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看看那些可能让你蒙在鼓里的所谓现代典故。温水煮青蛙，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做生物实验时把一只青蛙放进装有沸水的杯子时，青蛙马上跳出来，但是呢，把一只青蛙放在另一个温水杯子中，并慢慢地加热到沸腾，青蛙刚开始时会舒适地在杯子里游来游去，到它发现太热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跳不出来了。这个故事寓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事实是啊，青蛙啊又不傻，做这个实验的科学家选定的加热速率是大概每分钟 1.1 摄氏度。当他发现到一定温度以后，青蛙会开始躁动不安，试图逃离这个环境。如果容器允许的话，青蛙当然还是会义不容辞地跳出来。鸵鸟心态，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当大漠中的鸵鸟遇到危险时，它总是会把头埋进沙堆里，以为自己看不见就安全了。于是呢，鸵鸟心态产生了。这个看似消极的词语却被很多人不自觉地运用到婚姻关系中，以此求得稳定美满的生活，形容遇到问题消极逃避，自欺欺人。但是事实，鸵鸟又不是母鸡，鸵鸟确实会在土里挖洞给自己的蛋做个窝，偶尔探头瞅两眼窝里的蛋。而真正遇到危险时，鸵鸟的第一反应是以每小时70公里的时速跑路，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如果逃不了，站上300回合也无妨。要知道，发飙的鸵鸟可以弄死一只

0: 成年雄狮啊。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我们听到的版本是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会记得曾经的事情了，所有的一切都又会变成崭新的开始。所以呢，在那一方小小的鱼缸里，它永远都会兴致勃勃，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请不要侮辱鱼的智商好吗？几乎所有关于鱼类记忆的研究都表明，鱼的记忆远远不止七秒。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化学开始介入神经生物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金鱼的记忆能力了。科学家训练鱼躲避电击，金鱼至少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记住躲避电击的技巧。
1: 略知一二。
0: 我们在看很多古代的影视作品当中啊，要斩犯人的时候基本上都选在53刻。这过去问斩为什么要选在53刻呢？本时段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残酷的制度。我们知道啊，古人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午时啊，也就是11点到13点的时候，53刻呢，就正好是中午12点左右。12点是一天当中太阳正当空的时候，也是阳气最盛的一个时刻。选择53刻是因为古人比较的封建迷信，觉得呢，杀人这事儿啊，毕竟是要跟阴曹地府打交道。53刻，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茂盛的阳气可以抑制住来自阴曹地府的阴气，同时呢，抑制犯人的哀怨之气。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就不会来纠缠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以及和他被处死有关的人员。所以呢，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53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哎呀，听起来还是有点瘆人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古代电视剧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秋后问斩。那么为什么非要秋后问斩呢？这个呀，就涉及到古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问题了。秋天都叶落了，开始进入一个凋零的季节，肃杀之气油然而生。这个时候杀掉一个人，似乎符合这个世界的自然变化。也就是说，秋后杀掉一个人，似乎是顺应天意的一个行为。所以呢，秋后问斩不仅通过行刑让那些犯人们罪有应得，也从一个侧面表达对时令和天意的敬畏，颇有种祭祀的意味。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王海波女士呢，不愧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杰出的女花脸。这女性学花脸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呢，她受条件限制，嗓音啊、体型啊，都有严格的要求。那么舞台上的角色呢，绝不会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你比如舞台上你演的老包，说这个老包是女性扮演的，大家对她要求可以放宽一点，那是不行的。舞台上演出的是戏，那么戏中的是角色，那不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大家听她的演唱呢，总体感觉到啊，她的球派韵味十足，行腔、吐字、运气都具有球派的神韵，包括道白都显示出了她的球派功力。由此可见呢，她在钻研球派艺术方面是没少下功夫的。好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大家还是接着欣赏由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的下半场。

哦，

0: 破一火阵，
1: 陈世美的原配妻子秦玉。

呀妈！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南柯一梦。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焚的人，嗜酒任性，不拘小节。一天适逢生日，他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得烂醉，被友人扶到廊下小睡。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世界，车行数十里，行人不绝于途，景色繁华，前方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魁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招他为驸马。淳于焚十分的惶恐，不觉已成婚礼，与金枝公主结亲，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淳于焚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的器重，下得百姓的拥戴。这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两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的得意。不料檀罗国突然入侵，淳于焚率兵拒敌，屡战屡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淳于焚连遭不测，辞去太守的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国君宠信，他心中意义不乐。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焚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淳于焚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向南枝，另有小蚁穴一个，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话说，自秦孝公以来，历经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任三代雄强明君，方使秦国大出天下。然而，威风烈烈的秦昭王，王子虽多，却不见雄才。先后立下的两位太子，一位病死在出使途中，一位当今太子嬴柱也是平庸病弱，这又怎不令秦昭王忧心如焚？所以前面咱们曾说到，当秦昭王有心换立太子时，范雎曾谏言，现今太子嬴柱虽不堪大才，但其后辈却有才品出色的王子。其中在长平之战秦军两次大败之后，被秦国派往赵国作为质子的王孙嬴异人禀赋不差，当可立为嬴柱嫡子，已看作日后秦军之选。于是范雎多方思谋，托商人吕不韦多方打探嬴异人在赵国的近况，而虽为商人巨富却有着侠义风骨的吕不韦，便开始了对质子嬴异人解危救困、密送嬴异人离赵归秦的义举。所以在昨天咱们便听到了秦昭王下达秘密王书，以及蒙敖之子蒙武率3万铁骑秘密接应嫡子嬴异人之举。然而正当一切正在按计划秘密进行之际，不测危情也正在悄悄降临。
1: 吕不韦一番思忖道：不韦之见，下策可行，中策似有不妥，若两方一起遁去，反倒是着了行迹，只怕平原军府要掀起疑心，缓急有变，又不宜突兀出面，反多有不便。下策水到渠成。公子大婚时，我等已经扬言公子要搬迁府邸，此正当其时也。禀报平原君也是顺理成章，只要那个风痴特使一俩月查不出踪迹，我等便可自行决断。匆匆用过中饭，分三方立即分头行事。毛公去异人府邸稳住阵脚，并连接昔日酒徒独友骚扰秦国特使。薛公陪嬴异人去信陵君、平原君府邸拜会，借机请准平原君许其迁宅。西门老总事立即进入邯郸物色新宅，吕不韦坐镇苍梧溪，如常应酬部署善后。旬日之间一切安置妥当，嬴异人迁入一处隐秘宅地，出城极为便捷。华阳夫人特使一方难觅嬴异人踪迹，再没有出阁举动。眼看安然无事，吕不韦大大松了一口气。行将入冬时日，吕不韦与毛公、薛公细密商议，定下了一条不着痕迹的出逃之策。冬日之内做好两件事，一面疏通平原君与沿途各方关隘，一面派遣需要离赵入秦的诸班人士，以各色名目在开春之前离开邯郸入秦，只留下吕不韦、毛公、薛公、嬴异人夫妇与乐建吾。来春起更，此六人六骑以踏青为名出邯郸，悄然西行，一日之内进入离石要塞，使平原君无从觉察。三人反复记忆，揣摩了其中诸般细节，一致认定此策可行，万无一失。冬日一天天过去，眼看河滨消融，杨柳发出新枝，独守苍梧溪的吕不韦却前所未有的不能平静。正月15日，乐建吾从邯郸报来消息，那个粗俗的华阳特使在邯郸已经住遍了上等客寓，腊月住定湖峪云庐，遂不再挪窝，整日与三名金发狐女胡天胡地。 原本扬言正月回秦，近日又扬言要买下三名金发狐女带走，正与狐狱主动讨价还价，疑似买定，龙抬头的二月初二便离开赵国。毛公薛公也日有佳音，营义人新宅宾客不断，与邯郸名士非常交好，也成为信陵君、平原君的座上大宾。信陵君已经答应举荐营义人给平原君，请平原君为营义人在赵国谋得一个大夫爵位。那日信陵君哈哈大笑说，人至公子如营义人者亦数也。一人在平原君酒宴上兴致勃勃地说到春日踏青，平原君当即欣然拍案，啊，二月踏青放歌，公子可与国人同游，凭我雄强赵风，尚有中意女子野合，城外露营一宿何妨啊？此言一出，举座轰然大笑。一切出乎意料的顺利，吕不韦心下反而不能平静了。正月末这一夜，吕不韦几次从梦中惊醒，心头砰砰直跳，裹衣而起，在燎炉前盯着红悠悠的木炭转悠起来。高兴的心潮难平吗？不是。紧张恐惧吗？不会。吕不韦从来不凭神秘兮兮的邪说断事，但却相信魂灵深处的直感警示，心想异常必有异事。如此说来，谋划中有漏洞。正正凝视着发白的木炭火，反反复复地斟酌分解每一个细节，吕不韦依然默中一事。窗外霜雾弥漫，细微的刷刷声弥漫天地，如同万千春蚕在吞桑吐丝。突然眼前燎炉啪地弹起一个爆花，一片带着火星的炭灰打上额头，烫得吕不韦一个机灵，心头猛然一道闪亮。华阳特使，最可能出事的环节，如此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在邯郸大张旗鼓地挥霍一秋一冬，以平原君、信陵君之老谋深算，当真尚未无觉察。再想，若你吕不韦是平原君，觉察了这天大秘密，当如何处置？吕不韦心头猛然一颤。此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敲打着冻土，在峡谷中如战鼓雷鸣。庭院战马尚在嘶鸣喷鼻，月见吴已经裹挟着一阵寒风冲了进来。先生，出大事了。暮色时分，那特使带着一个狐女与几个世子模样的醉汉出了狐狱，至今未归。我等三人已经秘密打探了三个时辰，还没有踪迹。一阵冰冷疏忽漫过身心，吕不韦骤然生出了一阵身临悬崖绝境的眩晕。他牙关狠狠一咬，挺直了摇晃的身躯，心头豁然明亮。平原君也一直在试行作为，以静制动。眼看华阳特使要八脚回秦，于是悄然收网了。吕不韦片刻思忖，低声吩咐几句，两人匆匆大步出了庭院。此时的平原君府邸，灯火通明，弦歌声声。依照久远的习俗，正月年节的最后一日是要聚酒大宴的。年末这日雨雪纷纷，午后一辆高车驶到信陵君府邸门前，平原君门客总管毛遂亲自驾车来接。信陵君不好服役，知会一般门客名士相跟了去。 进得平原君府邸，第二进庭院全部搭起了牛皮帐篷，300多张大案密匝匝摆开，百余盏红丝风灯悬吊一圈，照得大帐院一片通红。身处帐中，天外雨丝雪花摇曳飞舞，帐内酒香弥漫，冠带满座，别有一番况味。待信陵君与门客名士就座，平原君高声宣布开鼎。酒过三巡，天色黑了下来，正在司礼高声宣呼五岳登场之际，平原君一扯邻座信陵君衣襟，眼神示意信陵君起身，跟着出了庭院大帐，绕过一片冰封雪雕的大池，是第三进书房。两人落座，侍女捧来滚烫飘香的煮茶。信陵君品茶不说话，分明是要看神秘兮兮的平原君如何抖开滑稽戏的秘密。平原君很是笃定，对信陵君狡黠一笑，啪啪拍了两掌。掌声方落，一股熏熏酒气裹着一个肥胖皮球黄金的人从大屏后摇了出来，摆得几摆，黄金人终于飘手飘脚坐到了旁边一张案前，一阵大喘气道：“
2: 啊，快快快送我回胡玉云炉啊！哎，云炉晓得我，否则有你两老匹夫好看。”
1: 平原君突然拍案：“
3: 华阳特使米奇，是在说话？你入邯郸意欲何为？借罪隐瞒，哼，无甚好处。”
1: 黄衣人猛然一个机灵：“
2: 你等何人？这是甚所在？”
1: 平原君微微冷笑：“
3: 哼，老夫平原君赵胜，坐上大兵赫赫信陵君魏无忌，你还想如何？”
1: 黄衣特使肥厚的嘴巴张得酒绝一般：“
2: 你不怕秦国？
3: 长平大战都没怕，怕老之将死的嬴稷吗？”
1: 平原君哈哈大笑间突兀变脸：“
3: 若得不信，老夫立即将你这楚秦匪子塞进虎笼，拔出五脏六腑，看老秦王却能如何。”
1: 米奇骤然失色，忙不迭扑地拜倒，不断叩头：“
2: 哦，不能不能，两公子大名如雷贯耳，只是此事重大，为师不能泄露，晓得我为求两军明鉴了。”
1: 平原君学着米奇的楚音揶揄笑道：“
3: 哈哈，晓得了晓得了，只你对我说，我不对别个说，自不会泄露了，晓得哦？”
2: 米奇呵呵笑着：“晓得了晓得了，我对你说，你不对别个说，自不会泄露了。哎呀，真是我如何想悟到此番道理了。”
1: 一语未了，信陵君忍不住扑的一声将一口茶扑得满案水珠。平原君浑然无觉，只淡淡一笑：“
3: 那快说了，说晚了我就对别个说了。”
1: 米奇忙不迭摇手道：“
2: 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对别个一说岂不泄露了？”“
3: 你说我便不说，你不说我便说，晓得不？”“
2: 哦，哎，晓得晓得，我说我说。哎呀，先来一大桶凉茶再说，心烤在燎炉上冒火了。”
1: 平原君呵呵笑道：“
2: 心烧没事了，才说得利落了。说完了，再喝茶，凉茶还得热茶晾凉，不是了？
4: 哦，也是了。
1: 米奇转着混沌的眼珠，呵呵笑着：“
2: 是说了无妨，实在也不是大事了。
4: 秦王立嬴异人为太子嫡子，密不示外了。华阳夫人怕日久生变，急欲使异人早日回秦，派我做密使前来相助吕不韦，要公子早日离赵回秦了。”
1: 一直沉默的信陵君突兀一问：“
2: 吕不韦与此事何干？”“
4: 不晓得了。老姐姐只说找到吕不韦便是大功，其他没说了。”
1: 信陵君又追一句：“
2: 你见嬴异人几次？他要如何离赵？”“
4: 谁见过嬴异人了？”
1: 米奇嚷嚷着。
4: 我是找了，他却没踪迹了。能找见公子，我赖在邯郸吃这西北风了。哎呀，你不说我还想不起了，你说了我倒要问了。你说赵国将公子藏在何处了？哎呀，莫非你敢杀他了？说了。
2: 做了。
1: 平原君轻轻一推踉跄打圈指点呼喝的米奇，宽大的皮球裹着黄金醉汉颓然跌到岸前。平原君跟着笑问：“
2: 既没找见嬴异人，你为何要走？”
1: 米奇骤然红了脸吭哧起来：“
4: 你甚都要问了？我为特使，不得回国复命了。再说，好了，说也无妨了。我得了两个女宝，要不走，你抢了，我找谁去了？”“
2: 华阳、华月两夫人，如何选你做密使啊？”
1: 米奇得意地笑了。
4: 不晓得啦，入秦米氏中我最周全干练啦。
1: 见信陵君一副厌恶神情，平原君硬生生憋住了笑意，一挥手，大屏后出来两个壮汉将醉醺醺的米奇架了出去。米奇回头嘶哑着嗓子，兀自嚷嚷着：“
4: 记住了，不能对别个说了，说了便是泄露了。凉茶，哎呀，你不作数了。”
1: 厅中一片寂然，平原君看看信陵君冷峻沉思的白发黑脸，想笑也笑不出来，思忖片刻问道：“
2: 如何处置？君兄可有对策？”
1: 信陵君突然拍案，疏忽一脸杀气：“
2: 扣下嬴异人，斩首吕不韦。”“
4: 好！”
1: 平原君一拍掌，哈哈大笑：“
2: 英雄所见略同，六国命运又有转机也。”
1: 信陵君长吁一声道：“
2: 你是有备而出，好自为之吧。只不要走了吕不韦、嬴异人，只

0: 是个编下陀螺而已，对山东六国还有用。平原君回身挥手，照过站在书房入口的府邸总管，吩咐道：家老亲驾我车去子楚府邸，待我邀他来府聚饮，只说信陵君要与他切磋兵法。家老匆匆出厅，平原君又对着门厅一拍掌道：将军请进。随着话音，厅外通通脚步，旋即砸进一个须发雪白、皮甲胡服的老将。
1: 末将赵迪，已等候将令多时。
0: 平原君肃然拱手道：
2: 老将军，今日要务干系重大，许成不许败。老将军乃赵国王族谋勇双全大将，定可当得大任。
0: 赵迪啾啾挺身：
1: 平原君但下军令，末将保万无一失。
0: 平原君从袖中抽出一支灿然发光却比寻常令箭短得许多的金令箭，举起道：
2: 老将军带精锐骑士3000，赶赴武安至府口行各条要道，设置关卡，严加盘查。若欲不持我令强行过关者，当即拘拿，拘拿不能，格杀勿论。
1: 老将军，放走一人一马，你我提头去见赵王。
0: 赵迪慷慨拱手，嗨的一声通通砸将出去。
2: 主书。
0: 平原君轻轻一声，一名红衣文吏站在了面前：
2: 你持丞相官文前往邯郸将军府传令，自明日卯时起，邯郸各门立即戒严盘查，将吕不韦图影张挂，遇得此人立即拘拿。
0: 为何不从今夜开始？
3: 见书吏出厅，信陵君问了一句：
2: 我反复思谋，心中有底也。
0: 平原君悠然一笑：
2: 一则我数月未动，此时秘密拘拿米奇，吕不韦毫无觉察，断不至今夜漏网；二则今夜适逢年末，国人昼夜出入城门，川流不息，毕竟不是起战，年末之夜大军森煞，多有不便。
1: 哎呀，不要忘记，半年前吕不韦就住在城外了。
2: 可营一人一直在邯郸城里。
0: 平原君笑了：
2: 没有营一人，吕不韦单独逃走，值得几何？各种轻重，此等奸商自己有数，君兄多虑也。
0: 信陵君一笑，站了起来：
1: 哈哈，赵国如此笃定，无忌夫复何言？方才韶乐奏得极妙，一个女乐工竟能操得编钟，我要再领略一番。
2: 哎呀，一个女乐工，君兄倒是上心也啊！
0: 平原君大笑一阵，突然低声问：
2: 营一人来了，你不在好吗？此人身价已涨，不能少了礼仪呀。
0: 信陵君淡淡道：
1: 哼，年末之夜，小民也是围炉聚饮，况乎一人？先前未约，夜半请人，不会来。
2: 啊，你我相请，庶子岂敢不来？
0: 听平原君如此说道，信陵君毫无争辩之意，还是淡淡道：
1: 也是，来了派人知会一声，我奉陪。
0: 说罢径自出门，没入了纷飞雨雪。
4: 刚才听到已经谋划妥当，正一步步按计划

进行的一人归赵事宜却突然横生枝节。秦国太子嬴柱的正妻华阳公主竟擅自派遣族弟赴赵接应嬴异人，此人做派张扬，气焰粗俗，他的到来立即引起了赵国平原君和魏国信陵君的怀疑。那么危情攸关之际，秦国质子嬴异人能否成功脱赵？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队之一二。
1: 在西方奇幻世界当中啊，龙伟大的贡献奠定了他神话中终极反派的地位。每一个骑士一辈子好像都要屠一只龙，也正因为龙成就了屠龙英雄和骑士文化。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近代西方文学当中的龙与骑士。古代史诗英雄般的品格，贵族骑士的风度修养，再加上浪漫的爱情故事，以及各种童话神话，还有民间传说当中的妖怪猛兽，龙与屠龙者骑士渐渐变成了西方文学当中长盛不衰的主角和反派。也许是因为亚瑟王的故事是很好的改编素材，于是呢，九世纪时亚瑟王的传说就在威尔士地区流传。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被描写成骑士精神的完美践行者，他们的故事在中世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名的著作有十二世纪特洛瓦的《亚瑟王传奇》，十五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直到近代呢，还有亚瑟王的故事流传，比如说十九世纪丁尼生的《国王的叙事诗》，1958年 T.H. 怀特的《永恒之王》。这亚瑟王啊，简直就是西方贯穿古今的第一传奇骑士啊！十九世纪的歌剧根据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改编《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英雄齐格弗里德手持宝剑勇斗恶龙，最终啊杀死了巨龙。除了背部的一小块，龙血覆盖了他的全身，齐格弗里德因此获得了金刚不坏之身，并且学会了鸟语。这时啊，龙已经变成了某种神话中的生物，而且呢拥有非同寻常的魔力。托尔金的作品《霍比特人》里面的史矛革龙原型就来自贝奥武府当中那只喷火守财龙。根据游戏《龙与地下城》改编的小说《龙枪》系列，也是取材于神话传说，将龙和骑士的设定再次细化。之后的一些奇幻小说，你像《伯恩之龙骑士》《地海传说》还有《冰与火之歌》等，都和龙有关。关于龙的故事啊，还有很多很多。对于龙的认识呢，中西方也有各自的传承。总之啊，在西方，龙就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会喷火的、长着翅膀的类蛇生物。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3: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话说嬴异人16岁尚未加冠之际，便被派往赵国做了质子，整整12年的时间，已经是28岁盛年。而自从秦赵长平大战之后，这位质子在赵国便形同监禁，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原以为如同乞丐一般只能自生自灭，却不想突兀之间被老秦王立为当今太子的嫡子，并将被接应秘密反国。而这样一颗邦交棋子，赵国又怎肯轻易放过？所以咱们便听到了前面的故事中一系列的波折。那么赵国平原君和魏国信陵君两人决计扣下嬴异人斩首吕不韦的图谋能否成功？凶险骤降之际，吕不韦和嬴异人能否脱险离赵？好，大秦帝国下面的时间咱们精彩继续。
7: 吕不韦两骑飞驰邯郸，进得西门，丑时更鼓刚刚打响。一进西门，吕不韦将马匹交给了岳建吴，吩咐他在最靠近城门的一家相熟客栈喂马等候， 自己徒步匆匆冒着风雪到了赢异人新宅。西门素来是邯郸城防要害，靠近西门的民宅商铺都是赵军战死官兵的遗属，叫做止戈坊。每遇战事紧急或大搜罪犯，止戈坊都是赵军极少光顾的地带。所幸的是，经过吕不韦的西门老总事以种种义举名义疏通，止戈坊国人对这位贵公子非但不冷眼相对，反而是一片颂声，处处给以方便。岳建吾能在夜半之时进入客栈喂马刷马等候望风，正是日渐疏通的功效。匆匆走进一条小巷，几个醉汉笑着叫着迎面摇摇晃晃撞来。吕不韦知道这是毛公试行于秦国黑兵台的酒徒疑兵，说声我有急事找毛公，拨开几人挤了过去。几个酒徒倒是明白，一听是找毛公，立即笑闹着转悠到巷口去了。吕不韦匆匆走到小巷最深处一座不显眼的石门前，正要敲门，石门已轰隆拉开，毛公正一头出来，恰与吕不韦撞个满怀。吕公，巧，毛公，薛公可在？
0: 老夫觉得不对也。
7: 毛公一把将吕不韦扯进门后喘息着，
0: 方才平原君突兀派人来邀公子聚酒谈兵，老夫汗毛立时一炸，你说怪也不怪。
7: 公子去了？吕不韦声音很低，又急又快。
0: 能去吗？我与薛公挡了架，说明日三人专程拜会。唉，天意也。
7: 吕不韦长吁一声，吩咐站在门后的义人府总管立即关闭前门，打开两道偏门等候，指挥仆役人等立即收拾马匹，衔枚裹蹄，不要车辆，半个时辰内收手待命，快去。总管嗨的一声关了石门，转身大步匆匆去了。吕不韦转身一拉毛公，边走边说，到得第三进庭院，毛公已经额头冒汗，连骂平原君阴质老鸟，竟使老夫吃爹。到得红灯高照的门厅，毛公满脸涨红，一脚踹开大门，冷着脸撞了进去。毛公吃醉了，正在与薛公及几位名士谈笑斗酒的赢异人惊讶起身。
0: 你不是有事走了吗？
7: 薛公即是机警，一看毛公从来没有过的肃杀黑红脸，心知有意，掷开酒诀过来要扯毛公到僻静处说话。毛公不理会，竹杖当当敲打着门框，一拱手喊道，
0: 老夫失礼，老夫被几个老赌徒纠缠上了，要借公子府邸赌他一夜，

0: 诸位作速离开，免得赌鬼酒徒脏污碍眼。厅中一阵惊愕沉默，营业人正要发作，十多个名士已经嘴角带着轻蔑的冷笑纷纷走了。眼看一干人等出了庭院被总管领走，吕不韦从阴影处大步进厅，对沉着脸喘息的营业人与薛公低声一句：形势危急，我等需立即离开赵国，迟则生变，立即收拾，半个时辰后出门。
1: 是甚也？
0: 营业人惊讶莫名，黑着脸或在起身，急得分说不清。
1: 甚是甚呐？出了甚事？好端端逃命，吕公吕公，你甚是怕成如此模样啊？当真多多怪事。
0: 正是逃命。吕不韦一声低喝，素来满面春风的脸庞一副肃杀。斗变之时无暇多说，除非营业人要客死他帮，这里不用你管，快去叫夫人赵姬收拾收拾。
1: 哎呀，吕公！
0: 营业人大急，
1: 他已有三月身孕，如此逃法不是要他命吗？我不走，我陪着，要死一起死。
0: 公子听我说。吕不韦冷冰冰站在对面，召集之事我有安置，自不能让公子未来长子连同亲娘毙命于不测路途，只是他须得与你先行分开，各自平安后自能聚合。
1: 哎呦，冰天雪地，你要他去何处？
0: 营业人。薛公早已理会危机迫在眉睫，第一次厉声喝出营业人名讳。吕公商旅沧桑数十年，纵然诺明大义，素不负人，
1: 你竟疑心？赵姬是谁？你不清楚吗？吕公能不妥善安置？
0: 身为王孙公子，未来国命所系，紧要处如此蛮憨，我等有眼无珠也。营业人顿时愣怔漠然，脸色铁青，喉头一梗，一口鲜血哇地喷了出来。毛公抢步上前，一颗大如黑枣的物事利落塞进了营业人口中。疏忽之间，营业人睁开眼睛，豁然起身，大步匆匆走了。薛公说声老夫去看，快步跟了出去。
2: 话说正当赵国平原君正欲设计以邀营业人聚酒论兵为名进行扣押时，早已察觉危险气息的吕不韦，在两位至交世子毛公和薛公的大力帮助之下，趁着雨雪茫茫的夜色飞马出城，向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那么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又将会发生怎样的一场浴血死战？好，听众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大秦帝国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大腹便便。这则成语的意思本意是形容人的肚子大，现在有时用来比喻人的某种丑态，含有贬义，便便是肥大的样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边韶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桓帝当政的时候，陈留郡有个读书人，名叫边韶，字孝先。他很有文采，在没有当官的时候教了几百名学生。边韶很有口才，说起话讲起课来头头是道，从没有回答不出问题来的。不过他有个毛病，就是爱打瞌睡。因为他人胖肚子大，打起瞌睡来学生看他的模样很好笑。有一天他又合衣打瞌睡，他的学生就私下编了句顺口溜嘲笑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意思是边孝先是个大肚皮，懒得读书，只想睡觉。不料边韶醒来后很快就知道了这个顺口溜，于是马上编了几句顺口溜作答：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王经寺，便欲眠，思经事，妹与周公通梦，竟与孔子同意，失而可朝，出何典记。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边是我的姓，孝是我的字，大肚皮是装着五经的竹箱子，只想睡觉去思考五经的事，睡梦中可以会见周公旦，安静时可以与孔子有相同的心意，老师可以嘲笑，这规矩出自哪家经典呢？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朋友觉得呀，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眼睛本身坏了，这个说法啊也没错，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把眼睛呢想象成一盏灯泡，灯泡不亮了，你光盯着那个灯泡看，你去擦灯泡换灯泡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个灯泡不亮了，是因为电线断了呢，是因为电闸崩了呢，是因为供电的电压不足了呢，甚至是因为发电厂出问题了呢，所以咱们的眼睛啊就是那盏灯泡，而眼底的视网膜就是灯泡里边 最精密的那根钨丝。视网膜出了问题，像色素变性、堵塞、脱离，这个在中医看来呀，绝对不是孤立的眼睛局部的问题，它的背后呢，连着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这条通道啊，连着肝。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肝藏血呀。它负责呢，把干净的、充足的气血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当中去，去滋养我们的视网膜。肝血充足，眼睛就像泡在温泉里，明亮而有神。肝血不足呢，或者肝里边有火、有淤堵，那输送到眼睛的气血呀就不够，或者呢它不干净，眼睛就开始干涩、模糊、视力下降。所以啊，那些顽固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的动脉阻塞、视网膜脱离，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呀？病根就是肝到眼睛的营养通道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啊，往往呢就是在灯泡上做文章，给你消炎，给你点这个眼药水。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根电线咱没修好，你后边的发电厂没修好，那灯泡早晚还得灭呀，甚至可能就彻底烧坏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打通这条通道，既能给眼睛送去营养，又能恢复眼底的动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非常智慧的配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呢，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第一位叫仙灵顶上珠，他的本尊其实就是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在家羚羊，不是普通的羚羊。在家羚羊呢，生活在高寒地带，它的角是它抵御严寒、积聚阳气的所在，而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的、药性最灵的、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说呢，自古以来人们叫它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丹。它的药性是咸寒，所以说能入肝经，就像一把呀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淤血而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的眼病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塞，药效呢进不去，毒素啊也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堵塞的肝眼通道啊，像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那么第二位呢，叫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中的君药也是赛迦羚羊角，它配合着仙灵顶上珠啊，强力打通肝眼通道。通道一通，你憋在眼底的毒素啊、淤血呀、热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就有了一个往外排的一个出口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24味药材，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跟进，干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继续的清除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咱们先来说一说，首先有一员大将，名为麝香，他号称是开窍之王。他的药性啊，非常的活，走窜力量啊， 很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配伍当中，麝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管它叫导航员。通道是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视网膜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怎么保证药效能够精准的到达需要修复的地方呢？这就得靠麝香啊，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上。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呢，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一个靶向的修复。所以说这个麝香啊，它是修复咱们视网膜的一个引路先锋。好，再说第二员大将，到谁了？牛黄。牛黄啊，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也好，视网膜脱离也好，你在中医看来往往伴随着的是什么呢？热毒和痰瘀。这些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牛黄的作用呢，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那些粘稠的有热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你通道通了还要干净，还得不能留下路障，牛黄干的就这活儿，它是给眼底血管啊大扫除的清洁工。好，再有第三员大将，谁呢？珍珠。珍珠很漂亮，特别漂亮，深受一些女性的喜爱。但是呢，在眼病的治疗当中啊，这个珍珠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饰品了，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药效的作用。能干嘛呢？收敛生机的功效。你看慈禧到70多岁的时候，那皮肤还跟30多岁的少妇一样了，那眼睛特别的明亮，就是因为她长期喝珍珠粉呐、她长期的用那个珍珠粉擦脸。所以说珍珠自古以来就有收敛生机的功效。那我们的视网膜它也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当它因为缺血、水肿或者脱离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层薄膜烂了、破溃了。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织补匠。现在的鞋都挺金穿的，一般的你现在鞋坏了之后你到这商场有售后，以前咱们穿的鞋你破了呀、坏了呀、鞋底掉了，它都是有那个织补匠的。有的那老师傅非常非常牛，你就看着那个鞋都没法穿了，但是在人家的手里边一两个小时你再去拿跟新的一样的。这就是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呢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呀甚至是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珍珠它是修复眼底组织的高级修理工。最后咱们再说说人参啊。人参呢，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啊，其实就是肝血不足，肾精也不固，导致呢眼底供血呀跟不上。人参在这里呢起到的是充电宝的作用，它能不断的给我们去补气血，能为视网膜啊、眼组织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人参呢，它是整个修复过程当中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您看这个组合里边啊，咱有开路的，谁呀？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引路的，相当于导航一样，麝香。有清扫的，清毒的，清预热的，谁呀？牛黄。还有修复的，咱们的珍珠。还有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咱们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作战链条。先给咱们打开通道，然后再清除毒素，再引导药效，再修复组织，再补充气血。正是这样的一个 科学的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的疾病有了被攻克的可能啊。好，接下来呀，尹老师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用这种办法啊帮助过的患者病例。第一个病例啊，张大哥。张大哥其实岁数也不大，比我大两岁吧，69岁。张大哥刚来找我的时候啊，他是被老伴儿啊搀着进来的。他的眼睛呢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叫 RP。得了这个病的人呢，视野会越来越窄，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世界，慢慢的就只能看到中间一点的亮光，最后呢连这点亮光都没了。张大哥就跟我说，你老师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天呢还好点，一到晚上或者说进个楼道，我就跟个瞎子一样，眼前就像有无数个黑点在飞呀，看人都是模模糊糊的，也分不清个鼻子眼睛，走路啊得扶着墙，吃饭呢得我老伴儿把菜夹到我这碗里边。你说我这也不到70岁，我不想当个废人呢。我看了他的眼睛，他这个眼睛眼球的震颤呢很明显，眼底的视网膜呢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骨细胞样的色素的沉着。视盘的颜色蜡黄，血管呢细的像一根线儿。他之前用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也试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我跟他说呀，我说您这个病啊，根儿在干眼通道阻塞上，肝血又不足，不能上溶于目，所以导致您的视网膜呢，就像一片缺少养分和阳光的土地一样，慢慢的在那个盐碱化。荒漠化，还怎么长庄稼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您这片土地呀，重新的引入活水，施上肥料。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以鲜灵顶上珠配合猛药健眼七方，明目20味丸。大概想想啊，应该是过了10来天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里啊也是很惊喜呀、啊，就高兴的音儿呗。我说尹老师啊，我感觉眼睛好像不那么干了呢，以前那种磨得慌的那感觉轻了，还有就是晚上在屋子里边开灯好像比之前亮堂了那么一点了，不那么黑了，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说不是啊，这个没这么大的心理作用，我说这是好事儿啊。鲜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正在帮你打通干眼通道呢，你干眼通道通了之后，气血不就开始慢慢的往眼底里走了吗？到了第二个疗程，变化更明显了。张大哥跟老伴儿一块儿来到我这复诊，他自己甩着手臂，夸夸夸走进诊室了。虽然说吧，就是感觉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已经不用人扶了。反正走进我诊室的时候，我觉得他走的那几步铿锵有力的，高兴的就说：“尹老师啊，我来看你来了啊！我说现在恢复怎么样啊？呵，太好了，白天看东西清楚多了啊。”你看我以前看人那脸都是花的，现在都能看清楚轮廓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晚上敢自己起夜上厕所了，不用再喊我老伴儿了。那以前不行啊，以前一起来就晕，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虽然说呢还是不如白天，但是至少能猫着墙找对地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说明麝香跟着牛黄它这个作用开始显现了，通道彻底打开之后呢，麝香把修复的药效带到了深层，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一部分，您的视网膜开始得到真正的滋养了，所以说夜盲的症状呢自然咱们就改善了。到了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视野呢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以前用余光根本就看不着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走道旁边的人经过，我余光我就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背的什么包，他有的人他瞅我一眼，我甚至都能看见他瞅我。虽然说还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清，但是余光里边他有这些个画面了，他不像以前似的就好像这人在隧道里边走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我说这个时候是珍珠跟着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呢大补气血，把气血补足了，视网膜的供血改善了一大截，珍珠呢慢慢的修复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让他们重新呢恢复功能。到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变化呀让我非常的欣慰呀。他来复诊的时候精神矍铄，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然后呢激动着几乎是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说谢谢您的尹老师，我现在我能自己出门买菜了，虽然晚上还比不上正常人，但是白天我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尤其是我爱吃芹菜，我以前都是自己挑芹菜，挑哪种的哪个嫩哪个好，眼睛不好之后啊我就吃不着我自己挑的芹菜了，现在芹菜西红柿各种蔬菜我都知道买哪种的好，我都自己一个一个的挑，自己一边说一边乐的不行，说看手机上那大字啊也能看清楚了，别人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是属于那种眼病当中的不是癌症的癌症，虽然他不会要我的命，但是他会要了我的什么呢，要了我的视力，但是在您这儿啊算是让我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张大哥的这个病例就是典型的荒漠变绿洲的过程啊，从干眼通道的闭塞，视野的狭窄，到干眼通道打开，气血的灌注，再到细胞的修复，功能的恢复，每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强效组合的协同的作用。张大哥这个病例说完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病例，是来自于河北地区邢台地区的一个叫邱海燕的一位女士，她是58岁，岁数其实不大。邱海燕的情况呢是比张大哥急得多，她是在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右眼眼前呢一片漆黑，什么叫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在眼科我告诉大家属于是眼科急症，就像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样，你心梗属于心脏的疾病，脑出血急性脑梗属于是脑科的急症，那么眼科急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发病了。那么视网膜中央的动脉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总血管，一旦堵死了，视网膜在几十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在医院呢，医生给邱海燕做了紧急的溶栓扩血管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右眼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的晃动。

且呢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医生告诉他了，说哎呀，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剩下这部分损伤啊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邱海燕不甘心呢，他才50多岁，他觉得家里边还有那么多活等着他呢，小孙子以后还等着他看呢。他找到我的时候，右眼的视力就只有 0.02，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几乎就是盲人的标准了。他就哭着跟我说，他说尹老师，我这只眼睛就等于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一片，我心里边堵得慌，我血压也高，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如果再这么着下去，我觉得我活不长，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很焦虑，我血压，我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啊别焦虑，没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病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的一个极端表现，医院呢人家大夫其实已经帮助您把通道啊疏通一些了，但是干眼通道呢没有疏通，那些因为缺血而休克的视网膜细胞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给它修复，所以说我给它用的同样的是这个组合，就是肩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5味丸。第一个疗程邱海燕就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原来右眼睛那种被东西蒙着的感觉，现在好像蒙着那层东西变薄了一点点儿，而且我原来眼前我总飘着黑烟嘛，现在那个黑烟呢变淡了，偶尔呢能看到一丝丝的光感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太棒了，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正在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光感恢复，说明您的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了，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海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他开始能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他，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地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在正常人看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儿。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抢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

0: 仅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你明明是一扇直着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定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一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苏伟丸当的君药，赛迦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第一个疗程，崔师傅说，李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眼睛没那么累了，以前看东西啊很费劲，现在虽然呢还是变形，但是那种拉扯感轻了。我说好，很棒，这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你气血开始循环起来了，把手术之后的炎症啊水肿啊都带走一些了。第二个疗程，崔师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李老师，我那个变形的程度啊好像轻了一点了，我拿家里的窗户框子试了试，以前呢是弯的，现在呢虽然还是弯，但是弧度没那么大了。我说这不就是麝香和珍珠带领的能力，珍珠的修复的能力给它带到了黄斑区的细胞的间隙里边，珍珠的生机作用一点一点的调整那些错位的感光细胞嘛，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太快，我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啊，会很慢，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第三个疗程呢，崔师傅的视力从术后的 0.05提升到了 0.3， 他去医院复查，黄斑区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得多，水肿基本上消退了，视网膜平复的很好。到第四个疗程，崔师傅成功取出了硅油，取出硅油之后呢，视力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啊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呢稳中有升，最终稳定在了 0.4 左右。虽然还是有轻度的一个变形，但他已经能看清路上的车牌了，能正常的开车了。他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以为做完手术这辈子就完了，没想到还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啊，是您让我保住了饭碗呢。朋友们，听完这三个病例，一个是荒漠化的色素变性，一个是断路的动脉堵塞，一个是撕裂的视网膜脱离，虽然呢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呀都绕不开干眼通道堵塞和眼组织功能的修复。而我们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苏伟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给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又以麝香为向导，引领着药效呢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那么它以牛黄的清道夫的特点去扫除血管的淤堵和热毒，它以珍珠的工匠细致修补 受损的组织，他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它不是把眼睛看成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把它作为和肝、气血、肝眼通道紧密相连的整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被眼病折磨着，您可能正在经历张大哥那样的夜盲和管状的视野，也有可能呢正在承受邱海燕那样的突发失明的恐惧感，也可能正在忍受着崔师傅那样的术后变形的困扰。你们的痛苦啊，我全部都感同身受。但是我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医学在发展，智慧在传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这条道路已经是在临床当中验证过的了，它或许不能说100%的让您痊愈，但它确确实实的能够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眼病患者重新的点亮那么一盏灯。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好，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
0: 哎，
5: 我和老伴儿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马上要吃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们俩都是受益者。
0: 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也用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是不是？
5: 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你帮我们吧，治好了眼睛。这等于让我们俩都有了生活支柱，这能相互照顾和扶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应该的啊，是医者为大家呀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龄了？
5: 我69岁，老伴儿70岁。
0: 啊，到了这个岁数的人呢，如果说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咱们即便说赚钱赚的再多，退休金再高，过的日子就苦了。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治疗，重获了一个好视力，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又重新回来了。
5: 是，你说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不求吃酸多好，你只要眼睛没问题、生活能自理，他不给孩子添麻烦就可以了。是尹老师圆了我们俩的心愿。
0: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呀，老年朋友自己觉得感恩或者觉得知足，更好的就是像您现在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当时我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啊，
5: 做了手术，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后来复发了。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用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双眼的视力只有0.15、那看东西啊，眼前都是雾啊，眼前吧有黑色的，就那飘忽物，就看什么吧都是七扭八歪的，看不清、地面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平时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踩空了。
0: 快70的人了，要是摔个跤可不是小事儿啊。有好多人呢，甚至可能摔一跤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您眼睛不好，所以走起路来呀、应该是更加心惊胆战的。
5: 是，尤其是走楼梯，你必须扶着扶手走，就怕踩空了。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尹老师。
0: 啊，那就好。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呢？跟我说说吧。
5: 那以前吧，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以后就更严重了，就总感觉有异物，它磨得慌。滴那眼药水也没有用，用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就10天以后就不磨了，把眼睛湿润也就舒服多了。
0: 非常好啊。其实好的药好的方法呀，大家一用就知道。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所以说它能治疗呢一切眼病的顽疾。
5: 是，效果啊确实好，你看东西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就眼前飘忽小点的都没有了，眼前的雾也散了，看东西的形状都可以都看出来了。
0: 应该您之前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如果现在呢这个雾感消散了呀，这就是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的效果。通过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晶状体补充了方子当中呢其他20多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呢您浑浊的细胞通过这个酶类物质的激活之后啊，它呢可以排毒，可以把里边的垃圾杂质排出来，晶状体的细胞逐步的透明之后啊，眼前的雾就小了，那您眼前的雾呢才会变淡，现在走道比过去稳当多了吧。
5: 是，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是上下台阶就是自如多了。用了3个多疗程时我就感觉走路利索了，不用用扶手了，
0: 太好了，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左眼睛一半的视野他看不到，
1: 嗯，
0: 平时生活他就靠右眼，左眼睛视力只有0.1了，那别的问题没有，他的时间短，
1: 嗯，
0: 就是1年半左右，
1: 嗯，
0: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改善的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
1: 嗯，
0: 现在他也用了快3个疗程了，眼前的黑影消失了，之前不还有黑边吗，
1: 嗯，
0: 现在黑边也看不到了。
1: 啊，那现在非常好啊，老两口这一块用药，而且一块健康起来了，真好。
0: 是，你说我们俩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就想听听尹老师就你的意见，就需不需要检查，毕竟检查一次费用还挺高的。
1: 你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老两口没有这个医保的话，你觉得检查一次费用挺高的话，那就不用去了。祝您跟老伴儿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那再见了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久等了啊。这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倪老师，说实话，您在我们这个患者心里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今天打电话，
1: 啊，
4: 就是想再买一些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25丸。
1: 嗯，
4: 而且我也想同时用上蝎灵顶上珠啊，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但是现在我没法给您这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在家羚羊角啊脚尖那个1厘米的那个地方，它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可以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
4: 嗯，
1: 这个效果呀是非常不错的，
4: 嗯，
1: 而现在呢唯一的它是一药难求，
4: 嗯，
1: 咱这药不好买，所以说我呢正在为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的这个情况，争取呢，
4: 嗯，
1: 就一块让大家呀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然后和明目25丸就配合着一块用。您这样，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
4: 嗯，
1: 等到药到了呢，如果说能有缘分得到的话啊，咱们就一块给它用上了。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哎，
1: 我听一听。
4: 哎，好，尹老师，我呢这个野病啊挺严重啊，而且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4: 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猛药治野奇方明目25丸啊。到现在是快3个疗程了，
1: 嗯，
4: 现在改善的很好啊。
1: 好，
4: 我这个眼睛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1: 嗯，
4: 你说这些年真是哪也去不了啊。最后这个视力啊又有0.1了，就是眼前啊，
1: 嗯，
4: 就那巴掌大的地方都看不清啊。但是现在它不一样，我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1: 哦，
4: 而且视野也比原来大，不再黑黑的了，那眼前那些黑影啊，
1: 嗯，
4: 也消失了，雾也散了，
1: 嗯，
4: 还有原来眼前有些固定的小黑点啊，这不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4: 我最近去测了一下眼压，
1: 嗯，
4: 现在都在14左右了，
1: 啊，控制的很好啊，眼压这一块不用担心了，
4: 嗯，
1: 这属于是黄金眼压了，
4: 嗯，对对，而且白内障也没事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尹老师啊。
1: 嗯，好，
4: 我知道现在断药了大家都买不到，
1: 嗯，
4: 是不是现在呢我还有半个月的量，我想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1: 嗯，
4: 特别想用上您说那个蝎灵顶上珠，让病好得更快些啊，
1: 嗯，这个现在大家伙都想用上，
4: 嗯，
1: 可是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来什么的，
4: 嗯，
1: 尤其是这特别紧缺的这种好的东西，它更是一药难求啊，你想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都不好买，更何况羚羊角上那1厘米的那地方啊，太珍贵了。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重症眼病患者呀，有机缘的话，咱们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配合使用。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眼病患者，为什么说咱们眼病不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们一开始有的症状了之后，咱们都没在意，没有发现这是多么大的问题，所以久而久之就让这个干眼通道堵得死死的了，变成。

0: 顽固性的了。所以说普通的药它那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前面是一个大石头的话，咱们就两个人一搬把那个石头搬走，咱就能通过去了。可是现在您面前是一个大山，咱们怎么过呀？就得上炸药了，就得上劲儿大的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劲儿大的，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你没有它的话，你干眼通道里边那个顽固的堵塞它就是打不开，眼里的垃圾毒素你打不开的话你就排不出去，眼病它就是治不彻底。那如果说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我们正在被眼病困扰着，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还是说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萎缩，想用上我们的仙灵顶上珠的话，包括明目二十尾丸，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用上之后咱们病好得更快，也能够保证大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明亮，保证我们一个生活质量，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要积极为大家去做的事儿。你们不能着急。咱们呢每天关注尹老师的节目，自己就是赶紧打上电话去报名预定。
1: 哎，好好好，尹老师，哎呦，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久等了啊，欢迎您呢。
5: 尹老师真的太好太好了，我这个眼睛啊以后再也不需要这个啥走弯路了，这一次这个方法终于还是选对了。所以啊，在此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还用不上这个方子，也不会眼睛很快好起来。你不然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还免去了做手术这个风险。
0: 好了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69岁。
0: 这状态不错啊。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眼睛啊这个问题还多，但是总之来说吧，用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就好多了，主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前膜。在2020年的时候啊，开始啊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的严重嘛，前前后后加起来治了有6个年头。最后治来治去视力连0.1都不到。本来我没办法去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后来没想到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觉得老天是确实对我的恩赐吧，不然我做手术也不花那个钱不遭罪了。听了你的内容以后，我就感觉可能啊不需要做手术也会好。当时我就是这样想，有一种那个莫名的感觉吧，确实真的就没做手术。
0: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自有好生之德。其实对于手术临床上啊，我呢也支持大家做，但是呢我为患者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呢保守治疗，除非就是急性的那种，必须得采取急性的方式，我肯定也不能拦着大家伙儿。因为我们很多人，大家伙儿你得知道啊，我们眼睛之内任何的组织存在它必有其合理性。您就拿您白内障来说吧，白内障是属于中老年常见的眼病，但是现在大多数患者呢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我不排斥，那我

0: 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你最初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没成熟呢，等着吧，非得等到成熟之后再摘除。但是晶状体浑浊是白内障，晶状体存在于眼内，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如果只是说选择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通过手术把自己的晶状体摘除了，眼前浑浊物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同样过滤毒光的自己的晶状体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合并严重的黄斑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双眼的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患者的噩梦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的。我这么多年接诊的很多呀术后并发症的一些患者，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有缘通过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纠正回来，恢复一定的视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是我们的幸运呢。我治疗眼病，我还是说倡导吧，能尽量的先保守再保守，实在保守不了的再手术。
1: 对对对，
0: 嗯，
1: 不管咋说吧，很幸运的一个人吧，算是遇到好人了。因为我当下这个买不到药，曹魏老师啊，确实啊也对我挺好，帮我详细的做记录，向上面汇报我这个特殊的情况。再一个说我这个眼面实在很严重，还特意啊帮我开脱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我这不啊才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0: 虽然说用药的路比较曲折，但是呢好在我们用上了。因为猛药镇眼奇方啊，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它这个原材料非常的金贵，也特别特别少，新药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统购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药的生产量一直就很小嘛，它不是说人人想用就能用得到的。我一直讲啊，药已有缘人，药已有缘人，用上了咱们就好好珍惜呗。
1: 对，吃到药以后，确实我特别感动。我用了这药，这个心情完全那个不一样。
0: 嗯，
1: 虽说才用了一个疗程吧，变化大得很。像这个以前眼睛怕风啊、怕光啊，用了成十多天啊，这个好利索了。原来吧，这个眼前全是成团那个黑影，就是那个铅笔那个乱画的一样。特别凌乱，
0: 嗯，
1: 凌乱就要去揉，越揉越差，
0: 嗯，
1: 现在没有了，原来那个眼前蒙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现在那个布变薄了，变淡了。
0: 好，
1: 你原来看个东西嘛，要贴了这个眼以前那个才勉强能够看得清楚，
0: 嗯，
1: 现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什么，
0: 嗯，
1: 那个以前嘛全靠手摸着猜，到最后这个眼睛按模糊的不行，看不出那个变形不变形这个情况。
0: 对，您的眼睛是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如果白内障严重的话，眼前雾很重，即便看东西变形您也是感受不到的。
1: 对对，是现在把这个眼睛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好，
1: 眼睛这个情况哎也清了。
0: 嗯，
1: 原来嘛你看房顶感觉就像要掉下来一样，特别怕，特别恐惧，特别低，
0: 嗯，
1: 就像感觉总是要压到我一样
0: 啊。
1: 现在看着没事也不怕了
0: 啊，
1: 反正就也没啥事儿嘛，就眼睛给你的那个错觉。
0: 嗯、是。
1: 现在这个走路吧比以前也快了，拿个东西也走了。
0: 嗯。
1: 眼睛啊现在是越来越好。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啊再坚持用您这个药吧，肯定能够彻底给我治好。但是同时啊用上的仙灵顶上珠效果会更好。
0: 啊、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灵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赛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猛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赛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赛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 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林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
1: 行行行，
0: 哎
1: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一下这个预定，在这个病情恢复这个好转这个消息
0: 啊，
1: 我再给你来电话。
0: 等着您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升到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朋友觉得呀，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眼睛本身坏了，这个说法啊也没错，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把眼睛呢想象成一盏灯泡，灯泡不亮了，你光盯着那个灯泡看，你去擦灯泡换灯泡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个灯泡不亮了，是因为电线断了呢，是因为电闸崩了呢，是因为供电的电压不足了呢，甚至是因为发电厂出问题了呢，所以咱们的眼睛啊就是那盏灯泡，而眼底的视网膜就是灯泡里边 最精密的那根钨丝。视网膜出了问题，像色素变性、堵塞、脱离，这个在中医看来呀，绝对不是孤立的眼睛局部的问题，它的背后呢，连着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这条通道啊，连着肝。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肝藏血呀。它负责呢，把干净的、充足的气血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当中去，去滋养我们的视网膜。肝血充足，眼睛就像泡在温泉里，明亮而有神。肝血不足呢，或者肝里边有火、有淤堵，那输送到眼睛的气血呀就不够，或者呢它不干净，眼睛就开始干涩、模糊、视力下降。所以啊，那些顽固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的动脉阻塞、视网膜脱离，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呀？病根就是肝到眼睛的营养通道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啊，往往呢就是在灯泡上做文章，给你消炎，给你点这个眼药水。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根电线咱没修好，你后边的发电厂没修好，那灯泡早晚还得灭呀，甚至可能就彻底烧坏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打通这条通道，既能给眼睛送去营养，又能恢复眼底的动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非常智慧的配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呢，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第一位叫仙灵顶上珠，他的本尊其实就是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在家羚羊，不是普通的羚羊。在家羚羊呢，生活在高寒地带，它的角是它抵御严寒、积聚阳气的所在，而角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角里边阳气最足的、药性最灵的、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说呢，自古以来人们叫它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丹。它的药性是咸寒，所以说能入肝经，就像一把呀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淤血而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的眼病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塞，药效呢进不去，毒素啊也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堵塞的肝眼通道啊，像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那么第二位呢，叫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中的君药也是赛迦羚羊角，它配合着仙灵顶上珠啊，强力打通肝眼通道。通道一通，你憋在眼底的毒素啊、淤血呀、热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就有了一个往外排的一个出口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24味药材，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跟进，干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继续的清除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咱们先来说一说，首先有一员大将，名为麝香，他号称是开窍之王。他的药性啊，非常的活， 走窜力量啊很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配伍当中，麝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管它叫导航员。通道是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视网膜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怎么保证药效能够精准的到达需要修复的地方呢？这就得靠麝香啊，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上。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呢，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一个靶向的修复。所以说这个麝香啊，它是修复咱们视网膜的一个引路先锋。好，再说第二员大将，到谁了？牛黄。牛黄啊，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也好，视网膜脱离也好，你在中医看来往往伴随着的是什么呢？热毒和痰瘀。这些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牛黄的作用呢，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那些粘稠的有热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你通道通了还要干净，还得不能留下路障，牛黄干的就这活儿，它是给眼底血管啊大扫除的清洁工。好，再有第三员大将，谁呢？珍珠。珍珠很漂亮，特别漂亮，深受一些女性的喜爱。但是呢，在眼病的治疗当中啊，这个珍珠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饰品了，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药效的作用。能干嘛呢？收敛生机的功效。你看慈禧到70多岁的时候，那皮肤还跟30多岁的少妇一样了，那眼睛特别的明亮，就是因为她长期喝珍珠粉呐、她长期的用那个珍珠粉擦脸。所以说珍珠自古以来就有收敛生机的功效。那我们的视网膜它也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当它因为缺血、水肿或者脱离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层薄膜烂了、破溃了。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织补匠。现在的鞋都挺金穿的，一般的你现在鞋坏了之后你到这商场有售后，以前咱们穿的鞋你破了呀、坏了呀、鞋底掉了，它都是有那个织补匠的。有的那老师傅非常非常牛，你就看着那个鞋都没法穿了，但是在人家的手里边1-2个小时你再去拿跟新的一样的。这就是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呢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呀甚至是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珍珠它是修复眼底组织的高级修理工。最后咱们再说说人参啊。人参呢，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啊，其实就是肝血不足，肾精也不固，导致呢眼底供血呀跟不上。人参在这里呢起到的是充电宝的作用，它能不断的给我们去补气血，能为视网膜啊、眼组织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人参呢，它是整个修复过程当中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您看这个组合里边啊，咱有开路的，谁呀？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有引路的，相当于导航一样，麝香。有清扫的，清毒的、清瘀热的，谁呀？牛黄。还有修复的，咱们的珍珠。还有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咱们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作战链条。先给咱们打开通道，然后再清除毒素，再引导药效，再修复组织，再补充气血。正是这样的一个 科学的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的疾病有了被攻克的可能啊。好，接下来呀，尹老师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用这种办法啊帮助过的患者病例。第一个病例啊，张大哥。张大哥其实岁数也不大，比我大两岁吧，69岁。张大哥刚来找我的时候啊，他是被老伴儿啊搀着进来的。他的眼睛呢得的是

给我老伴儿把菜夹到我这碗里边。你说我这也不到70岁，我不想当个废人呢。我看了他的眼睛，他这个眼睛眼球的震颤呢很明显，眼底的视网膜呢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骨细胞样的色素的沉着，视盘的颜色蜡黄，血管呢细的像一根线儿。他之前用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也试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我跟他说呀，我说您这个病啊，根儿在干眼通道阻塞上，肝血又不足，不能上溶于目，所以导致您的视网膜呢就像一片缺少养分和阳光的土地一样，慢慢的在那个盐碱化荒漠化，还怎么长庄稼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您这片土地呀重新的引入活水，施上肥料。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大概想想啊，应该是过了10来天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里啊也是很惊喜呀、啊，就高兴的音儿呗。我说尹老师啊，我感觉眼睛好像不那么干了呢，以前那种磨得慌的那感觉轻了，还有就是晚上在屋子里边开灯，好像比之前亮堂了那么一点了，不那么黑了，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说不是啊，这个没这么大的心理作用，我说这是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正在帮你打通干眼通道呢，你干眼通道通了之后，气血不就开始慢慢的往眼底里走了吗？到了第二个疗程，变化更明显了，张大哥跟老伴儿一块儿来到我这复诊，他自己甩着手臂夸夸夸走进诊室了。虽然说吧，就是感觉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已经不用人扶了，反正走进我诊室的时候，我觉得他走的那几步铿锵有力的，高兴的就说，尹老师啊，我来看你来了啊，我说现在恢复怎么样啊？呵，太好了，白天看东西清楚多了啊，你看我以前看人那脸都是花的，现在都能看清楚轮廓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晚上敢自己起夜上厕所了，不用再喊我老伴儿了。那以前不行啊，以前一起来就晕，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虽然说呢还是不如白天，但是至少能猫着墙找对地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说明麝香跟着牛黄它这个作用开始显现了，通道彻底打开之后呢，麝香把修复的药效带到了深层，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一部分，您的视网膜开始得到真正的滋养了，所以说夜盲的症状呢自然咱们就改善了。到了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视野呢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以前用余光根本就看不着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走道旁边的人经过，我余光我就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背的什么包，他有的人他瞅我一眼，我甚至都能看见他瞅我，虽然说还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清，但是余光里边它有这些个画面了，它不像以前似的就好像这人在隧道里边走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说这个时候是珍珠跟着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呢大补气血，把气血补足了，视网膜的供血改善了一大截，珍珠呢慢慢的修复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让他们重新呢恢复功能。到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变化呀让我非常的欣慰呀。他来复诊的时候精神矍铄，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然后呢激动着几乎是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说谢谢您的尹老师，我现在我能自己出门买菜了，虽然晚上还比不上正常人，但是白天我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尤其是我爱吃芹菜，我以前都是自己挑芹菜，挑哪种的哪个嫩哪个好，眼睛不好之后啊我就吃不着我自己挑的芹菜了，现在芹菜西红柿各种蔬菜我都知道买哪种的好，我都自己一个一个的挑，自己一边说一边乐的不行，说看手机上那大字啊也能看清楚了，别人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是属于那种眼病当中的不是癌症的癌症，虽然他不会要我的命，但是他会要了我的什么呢，要了我的视力。

但是在您这儿啊，算是让我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张大哥的这个病例就是典型的荒漠变绿洲的过程啊，从干眼通道的闭塞、视野的狭窄，到干眼通道打开、气血的灌注，再到细胞的修复、功能的恢复，每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强效组合的协同的作用。张大哥这个病例说完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病例，是来自于河北地区邢台地区的一个叫邱海燕的一位女士。她是58岁，岁数其实不大。邱海燕的情况呢是比张大哥急得多，她是在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右眼眼前呢一片漆黑。什么叫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在眼科，我告诉大家，属于是眼科急症，就像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样，你心梗属于心脏的疾病，脑出血、急性脑梗属于是脑科的急症。那么眼科急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发病了。那么视网膜中央的动脉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总血管，一旦堵死了，视网膜在几十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在医院呢，医生给邱海燕做了紧急的溶栓扩血管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右眼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的晃动，而且呢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医生告诉他了，说哎呀，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剩下这部分损伤啊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邱海燕不甘心呢，他才50多岁，他觉得家里边还有那么多活等着他呢，小孙子以后还等着他看呢。他找到我的时候右眼的视力就只有 0.02，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几乎就是盲人的标准了。他就哭着跟我说，他说尹老师，我这只眼睛就等于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一片，我心里边堵得慌，我血压也高，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如果再这么着下去，我觉得我活不长，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很焦虑，我血压，我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别焦虑，没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病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的一个极端表现。医院呢，人家大夫其实已经帮助您把通道啊疏通一些了，但是干眼通道呢没有疏通，那些因为缺血而休克的视网膜细胞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给它修复。所以说我给他用的同样的是这个组合，就是肩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5味丸。第一个疗程，邱海燕就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原来右眼睛那种被东西蒙着的感觉，现在好像蒙着那层东西变薄了一点点儿，而且我原来眼前我总飘着黑烟嘛，现在那个黑烟呢变淡了，偶尔呢能看到一丝丝的光感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太棒了，肩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正在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光感恢复，说明您的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了，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海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他开始能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他，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的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在正常人看

0: 本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儿。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想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赶紧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你明明是一扇直的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定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一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 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尧帝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尧母传奇。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博读经变，地直引狼入室。没想到这一切一切都是土星长山的计划。长山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付出了数十年的心血和忍耐。如今头发花白，终于实现，不由得得意忘形。气坏了城头的镇国大将军神箭手后羿，他一看共主被控制，大吼一声，拉出宝剑，想救出共主，杀死长山，那能救得出吗？长山往后一闪，虎神都督指挥东夷兵哗就冲上来了。后羿手下现在没几个人了，绝大多数华夏兵都被东夷的人缴了械控制住，只剩下身旁的几个亲兵，交手没多时都血溅当场，命丧城楼。后羿之前就受了重伤，没有痊愈，动起手来不是群寇的敌手，时间不长，身上又被砍了两刀，再打下去不但救不了共主，自己性命也保不了。我赶紧走，猛刺几剑，唰退身，杀出条血路，拼命的就跑。长山说不能让他跑了，都督一打口哨，吱噜噜噜噜，两只豹子像闪电一般唰冲了过去。神射手后羿急忙嗖嗖放两箭，结果了豹子的性命。都督一看，气得哇哇直叫，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抓住啊？对，追呀、啊、前堵后追。天渐渐黑了，后羿从西城跑到了南城，跑不了了，对面有东夷兵包抄过来，怎么办？情急之下一纵身，唰跳出南城墙，扑通一头栽进城外的沼泽之中。
3: 哎，跳绳了，跳绳了，动力比。

点起火把往下照了照，黑咕隆咚的看不见人影。都督也赶到看了半天，是啊，下边是沼泽，摔不死也被泥浆吞到里边，活不了了，走，带兵回去了。后羿摔死了没有？没有，因为后羿早有准备。当伯都被围之后，后羿感觉不妙，晚上架起一座浮桥，这个浮桥不能露出水面，没想到今天自己用上了。当敌兵走后，忍着疼痛，趁着夜色渡过了五里沼泽区，这才来到了岸边，一屁股坐在那儿，后羿掉下了眼泪。他和嫦娥成亲后，两人感情特别好，他至死效命帝侄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帝侄的妹夫啊。那么现在我逃跑了，嫦娥落入敌手，不定遭多大罪呢，我得搬兵救陛下救嫦娥，上哪儿搬兵啊？一琢磨，只有陶丘，向唐侯圣母娘娘去搬兵，可是我真没脸去啊，因为自己的身份一直没有和圣母联系，帝侄母子对待他们太绝情了，现在他们有难了，想到人家，人家能管吗？不管怎么地，我得去一趟。后羿太不容易了，身体带伤，没有药医治，又没有干粮，徒步走，渴了趴河沟喝口水，饿了找人家要口吃的，要不着就射个兔子，逮个青蛙，抓条鱼，没火就生着吃。等到陶丘支持不住了，昏倒在地，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被人发现，一看他的衣服知道不是一般人，赶紧报告给了唐侯放勋。放勋命人抬来一看，哎呦，这不是后羿舅舅吗？不不不，是妹夫，怎么了？快抢救！有人赶紧给他洗涮一臂，给他喝点水，慢慢缓醒过来。后一看放勋，眼泪下来了。放勋呐、啊，快，伯都被贼人占领了。啊！放勋吃了一惊，赶紧把舅父抬到自己的屋里，请来了母亲庆都。庆都和后羿感情特别深，后羿十二三岁就跟着庆都啊，那是小师弟呀、啊。九年没见面，非常难过呀、啊。圣母啊，我想你呀、啊。后羿呀、啊，我更想你，你这是怎么回事？后羿就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说一遍。圣母娘娘，赶快到伯都救驾。啊，这么严重啊？好，放勋呐、啊，快把所有文武官员全叫来，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大家到了议事厅，后羿又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大家听完，第一个仲堪就不干了，他是自作自受，咱们不管。对，帝侄太可恶了，把我们贬到这个地方，他们有脸找我们吗？庆都说，大家静一静，帝侄虽然有时糊涂，但并非暴君，虽然不纳忠言，可也没有残害忠良。现在他有了难，我们都是臣子，哪能坐视不管外族入侵？我们应该同仇敌忾，发兵擒王，等把东夷的贼人赶出伯都，再对陛下好生规劝。我想他以后会用心理政，善待臣民。这番话说的大家都感动了，谁受委屈大呀？庆都啊，老主帝库临死之前嘱咐帝侄要尊敬庆都如同生母，没想到老主尸骨未寒，把庆都母子就赶到陶丘这个不毛之地。到这之后得付了多大的辛苦，可是人家从来没有说一个不字，堪称华夏第一贤母。最后庆都说，我们一定要兵发伯都，赶走东夷军队。可是后羿啊，你说说你是怎么败在了七族十三部手里的？哎呀，别提了，
他们净弄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咱们这么打肯定不能赢。他们又放火呀，放蛇呀，又摆阵呢，详细的说了一遍。就这样，两人研究了三天，庆都胸有成竹，马上调兵。可是人少怎么办？庆都叫放勋赶紧写信搬兵求救，几封信都发出去了。随后在陶丘这点齐人马，一共是5000人，日夜兼程直奔博都。走在中途，探子来报说是常山把帝侄常仪和常娥软禁在东离宫，常直怕死，最终答应把共主之位让给常山。常山大喜，正让人建造禅让台，9月1日完工，9月9日举行禅让大典。庆都一算计，还有不到一个月，现在发兵还来得及。陶丘有5000人，有100乘尘封战车，走在半道上，正碰上放勋的二哥三哥各领1000人，兵合一处，三下会师，一共是7000人呢。挑起大旗，驱逐东夷，保卫共主，浩浩荡荡杀奔博都。博都的常山闻听仰天大笑，哼，我正愁登基之后怎么讨伐陶丘的，没想到他们来了，自投罗网，7族13部，你们要能胜了庆都，就可以名扬天下。盟主，他们几千人，我们好几万人，你就瞧好吧。就这样，在东门外50里地的空地上列开战场。首先是9英族的兵卒抱着火葫芦油袋子往前冲，想火烧陶丘兵。庆都在2丈高的楼车上看得很清楚，把令旗一挥，杀！冲在前边是几行弹弓手，每人手里拿着大号的3角插拔弹弓，拉开弹弓照着9英兵，啪啪啪，一阵乱射。这弹子很特殊，是烧成吉利状的，到处都是尖儿，打到葫芦上葫芦碎，打到油袋油袋漏。葫芦一碎，里边小火球见风起火，落到油上呼就着了。再加上那天刮了东风，9英兵卒可倒了霉了，自己烧自己，鬼哭狼嚎，就地打滚，是磨头就跑，跑到本部，把本部的兵卒也给引着了，是阵脚大乱。大风族一看，当时放出凶猛的鸷鸟，就是大鸟啊。庆都一看，喊了一声：“换弹子！”弹弓手换上了弹丸，这弹丸是散的，上边一头啊粘的面筋，黏糊糊的，强力打出去，漫天开花。鸷鸟躲闪不及，总有躲不过的弹丸打到身上，翅膀给粘住了。这玩意儿是庆都看见孩子们粘知了得的灵感。一会儿的功夫，鸷鸟身上沾了黏糊糊的弹丸，它沉呢，飞得不利索。弹弓手再换成石子儿，啪啪啪一阵乱打，把鸷鸟打得死的死，逃的逃。修蛇族放出毒蛇，直奔陶丘阵营。哪知道他爬了一半，一掉头，哗，又回来了，把联军其他部落吓一跳。哎，怎么冲咱们来了？蛇馆那个张口就咬，修蛇族人赶紧过来逮蛇救人，就这样也咬死咬伤好几十个。这下联军大乱，为什么这蛇不咬庆都的陶丘兵呢？很简单，庆都啊得知联军有毒蛇，事先配好驱蛇药，将士们出发前泡了药浴，身上抹了药，这种药十分有效，散发出蛇最讨厌的气味。联军不知道，还以为啊陶丘兵会妖术邪法。就在这阵儿，不知道有谁喊了一声：“快看呐！”啊！联军一看吓坏了。楼车上庆都突然身披黑袍，身后呼呼冒着黑烟，红、黄、蓝、白、黑，各种烟色烟雾腾空。就听陶丘兵喊：“庆都生母，龙生虎养，
上通天地，

下林幽冥，神兵已至，万魔无踪。呼隆，又冲出不少怪物头像的木车，锯齿獠牙，五颜六色，十分狰狞，七窍往外冒烟，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一下子联军更乱了，其实这是心理战术吓唬人呢。联军一乱，后羿带着陶丘兵杀了上来。后羿箭无虚发，专射这些七族十三部的首领。但是联军人多，他们人少，人家几万人，你只有几千人呢、就是兵对兵的交战也胜不了。就在这阵儿，突然北方响起了牛角号，嘟嘟嘟嘟嘟嘟嘟，出现一队生力军。谁呀？正是北方部落联盟军，有一骑部、陈锋部、曲逆部、共工部的，带队的都是庆都发小的朋友，大狼、二虎、靠山熊、四柱、阿坤、小盘古，连搞瑶、康海全来了。原来他们接到庆都的飞鸽传书，让他们到博都救驾。庆都有密令，那是帝库给的，他有权调度北方部落的兵。北方部落联盟闻信，立刻组织上万人赶到博都救驾。到这一看，正打着呢，杀呀，也加入了战团。这时西南方向来了一支队伍，正是盘户和帝女宣书带的西北部落联军。西北方向来支人马，谁呀？是荣吾部。荣吾部感谢庆都当初为被俘的兵将求情，保住了士卒，要不然整个部落给灭了。这次听说求援，带着一千人来到战场。这下唐侯联军总共兵力30000，顿时杀得七族十三部哭爹喊娘。时间不大，全歼七族联军，当然不是全杀了，大部分当了俘虏，少量的逃回博都。放勋命令围城，呼啦就把博都围了。庆都说先别攻打，因为博都城内有帝侄，别把常山惹急了，伤害帝侄，我们应该先把帝侄救出来。那么帝侄在哪儿呢？从俘虏的口中确认，帝侄常仪、嫦娥被软禁东离宫，看守很严，怎么救呢？正着急，巧了，有三个人来求见庆都。庆都迎出去一看，哎呦，是你们呐，太好了。谁呀？东夷大巫医西河带着俩儿子何仲、何叔。这娘三个不是隐居起来了吗？听说常山带兵奔博都了。西河说常山没安好心，华夏要有大难，咱们瞧瞧去。老太太70多岁，痛心未泯，带俩儿子到这了。到这就看见了城池被围，哎，庆都又有麻烦了。上次我偷他孩子欠了一回人情，现在他带孩子打常山，咱们帮帮忙把人情还了。庆都说老人家你来得太好了，能不能帮我们进入博都营救共主帝侄？哟，那怎么进呢？好进，沼泽地下的浮桥就在墙根，可以到城下用飞抓上墙就可以进去。这好办，我们三个人都进得去。但是帝侄嫦仪、嫦娥不会武功，我们救不出来呀。庆都说不用救，只找个地方藏起来就行了，只要救完人，冲天放3支响箭，我们开始攻城。那我们躲在哪儿啊？你的两个儿子比我清楚，当年从东夷宫跑到北坤宫盗取兵器，栽赃给元妃，那个地方就可以出入啊。何仲、何叔一拍脑门，对呀，有条密道我给忘了。好，就这样，三个人一夜之间爬进博都，潜入内宫。东离宫守卫森严，北坤宫没人住，无人把守。三个人通过北坤宫兵器库的地道，钻进了东离宫，先杀死了看守帝侄的吕敖和美江，把三个人带出来躲进密道。随后何仲
冲天上放了三支响箭，清都知道里边得手了，立刻三面攻城。东夷的常山大吃一惊啊，急忙带着土星和都督指挥人马守城，要想杀进城去还是很困难。这时惊动了一个人，躲进密道的西河，一看外边喊杀连天，老太太乐了，儿哎，当年庆都在幽州平乱的时候，就是我们给开的城门，今天我再开一次。他从北坤宫钻出来，翻墙越脊跑到东门，杀死守卫，把城门打开了。哎呦，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放勋后羿带人马杀进城去，紧跟着大郎二虎阿坤四柱搞摇盘户等人也都杀进城内。你说巧不巧啊，盘户四柱一见面，正遇见都督带的三只虎，嘿，狗熊组合碰老虎，好啊，扒老虎皮呀、啊！嘁了咔嚓，两人把老虎给宰了。土星一看不好，准备逃走。70多岁了，走路都费劲了，没走几步，被庆都一箭穿心，结果了罪恶一生。东夷盟主常山一看大势已去，为了保留尊严，横剑自刎。东夷兵一看头头死的死，亡的亡，还打什么呢？纷纷扔掉兵器，举手投降。庆都放勋复夺博都，再定华夏。天光放亮，正是9月9日，放勋亲自到密道中把帝侄等人请了出来。陛下受惊了，帝侄满脸通红，四弟呀、啊，哎，不是大家冒死相救，也有我的命在。四弟，随我来。他拉着放勋来到禅让台下，跟大家说：“哎，各位成功，幸亏四弟带兵及时赶到，平息祸乱。想我积职执政9年，毫无建树，上愧祖先，下愧臣民，我不配做华夏公主。今天我决定要把地位禅让给我的四弟，德才兼备的放勋。”哎呦，众大臣欢呼雀跃，匍匐在地拜见新主。在众人拥戴下，放勋只好同意接受禅位，继任华夏公主，号称尧帝。尧帝决定迁都平阳。尧母庆都一看儿子完全可以治理天下，便只要回归故里都山，不是叫孤山吗？是啊，为了纪念母亲在此山出生，尧帝把孤山改为都山。母亲要走，尧帝舍不得，娘啊，我想你怎么办呢？好办呐，都山之北有座山，你要想娘的话，就登上这座山往都山看看，娘就知道了。庆都回归故里都山，尧帝想母亲又不便回家，就会登上这座山遥望都山，所以后来这座山又被称为尧山。尧帝登尧山望都山，从此后人把这个地方叫做望都。尧母庆都在望都留下很多遗迹，故事丰富多彩。作为一代贤母，她的精神永远守卫着这片土地。这正是融合华夷西兵武，福子成圣贤尧母，庆都大名垂九州，人文始祖传千古。

0: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呐，到啥时候都得爱惜自己，你不拿自己当回事儿，你放心，就没有人拿你当回事儿。你看刚才有个老妹妹啊，给我讲这么个事儿，我的触动很大。他说，都说夫妻之间要相濡以沫，但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相濡以沫的？他说，我有个同学啊，不到60岁就突然去世了。那他老伴儿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就出殡那天哭晕多少次，后来呢又要自杀，就大伙拦着啊，大冬天的喝多了就在外边晃的，那手啊脚啊都给冻坏了，就说啥呢，要陪他老伴一起走。哎呦，给我们这些同学感动的都不行。结果呢不到3个月又找了个新对象，转年俩人就结婚了啊。现在呢又帮那女同志看孙子，又帮着补贴钱儿，那日子过的，所以你还能看出这是当年那个对老伴儿念念不忘的男人吗？所以说什么白头偕老至死不渝啊，你在时间和钱面前其实就是笑话，有几个人能做到啊？你看你没有病，你就像湖里边的鱼，风平浪静的，不信你试试，你躺上一年你再看看，你病一年你试试，人性你别试探，你别深扒，你别考验，你信谁你都不如信自己有个好身体，啥也不如这个，这是实话。真到那个时候没有人照顾你，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说这话呀让人痛彻心扉。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给那行动不便的患者脱过裤子啊，我给那个弯腰费劲的糖尿病患者脱过袜子，我接诊过多少那口味特别大的那个患者，那有的那患者捂着嘴跟我说话，我说你干啥呢？ 说大夫啊，我这嘴里味儿大啊，我怕熏着你。我说没事啊，你把那手拿下来。我说我不闻你这味儿，我怎么知道你这病是怎么回事呢？你是糖尿病带的，你还是胃带的呀？你还是说湿气过重带的呀？我说我闻了我才知道啊。你看我一说患者笑了，然后接着眼泪就下来了。啊，就跟我说很多大夫啊都躲着走啊，都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人看病啊。你是第一个不嫌弃我的人。其实我总说那话，人心换人心呐，真情换真心。所以很多话我是拿大伙当我自己的兄弟姐妹，我才这么说的。你就记住，靠谁不如靠自己有个好身体。你的痛谁也理解不了，谁能理解呀？谁能理解你高血压的那种难受？谁能理解你糖尿病那种浑身乏力那种感觉，脚疼脚麻？谁能理解？谁能理解你脑血栓偏瘫那种痛苦？谁也理解不了。所以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辽宁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叫王淑芳，这老姐姐呢是咱们深百这药的受益者，一直有高血压得的脑血栓，没发生脑血栓之前也没太当回事儿，大年三十那前两天出的事儿，就那天早上起来就感觉这头重脚轻，俩腿啊就迈不开步了。人家过年一家团聚，他讲话了，我过年这一家人忙活我，别人家呀年三十啊这合家团圆，我这儿呢大年三十抗血栓住院抢救。他说我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出院的时候半身不遂，一边拉的这胳膊啊腿啊都不好使。他讲话了，就那段时间真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呀。他说现在我回想起来我都不愿意寻思那事儿，那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太难了啊。他讲话，我要是没有参白的药，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来。这用参白以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从床上支撑着坐起来了啊，能坐起来了我就有信心了。完了慢慢的又开始能下地了，哎，自己呀、啊、能那么一步两步的那么走了啊。说到今天你看我这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啊，大小便呢能自己解决了。老姐姐自己说说就哭了，因为她体会了这种疾病的酸甜苦辣。你像昨天我跟一老姐姐唠嗑啊，唠半天，他说我伺候老伴儿已经七年了，啊，老伴儿在床上吃，在床上拉，伺候了七年。老伴儿这一走，他讲话了，我这根弦儿啊，就像断了似的，啊，这病一下就全来了，啊，一下子就给我撂倒了。老姐姐说，从年轻的时候，俩人就开始记个，他那人呢，在外边，谁都说脾气好。谁都说你家那口子行啊，那外人啊谁看着都好，但谁能想到呢，回到家就换个人啊，这脾气就上来了，连打带骂的，说几句话就急眼，就俩人不能在一起说话，超过五句话那就呛呛上了。说到后来他说话我都不搭理了，你说你的我不吱声，但是你不吱声也不行，特意就往你娘家身儿唠啊，就勾搭你那火啊，你说你这不没气儿往一起找气儿生吗？就这么个人，就过不过真没啥意思了。真的，他这人呢还有一啥毛病呢，就翻小肠，过去的事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你别管多少年，想起来了哎他就给你说出来啊，这个那个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啊。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从年轻那时候落下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行，这都老了是不是得改改了，还那样成天喝酒，就从退休以后成天喝，那酒往杯里倒那都得给你倒浮悠浮悠的， 就跟那没喝过酒似的。
4: 嗯，

孩子说，我也说，啊，人讲话呢，也没花你们钱，对吧？你说你还能说啥？后来呀，就没人劝了，你爱喝喝去吧。结果有一天呢，就吵吵脑袋疼，啊，让我给他找那个止疼片。你说我上哪儿找去？我就上药房给他买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这人呐，在床上斜躺着呢。那地上啊就像吐了似的，完我就招呼他，我说老李老李，他也没个反应，我一看我就赶紧打的120，在救护车上一量血压200多，啊，到医院就赶紧给做的脑 CT， 大夫害怕是脑出血呀，啊，吐一地嘛，结果一看呢是脑血栓，啊，大夫说他那个脑血栓的位置啊特别不好。啊，问我平时喝酒不？我说喝酒啊。那大夫就说了，现在有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快速溶栓，但是有风险，因为他本身就高血压呀，你再加上长期喝酒，你不知道他血管是啥样的，一旦溶栓，就怕血管破了出血了，所以这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另一种呢就是慢慢的保守治疗，啊，那肯定。就得慢慢的给他溶栓化瘀，但是这样来说呢，他容易落后遗症，不过安全，这样呢最起码他没有生命危险。完事问我选哪一种，我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你万一真出事了呢？结果呢，他这是脑血栓当中最严重的那一种，整个人就只能卧床，翻身自己都翻不了。在医院住院住了20多天，也就是每天给疏通疏通血管，完了护士过来给量量血压啊，再问一问啊，尿没尿啊，啊尿多少啊，是不是吃没吃饭呢？哎，每天就是这点事儿啊。医院也说了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告诉我们就这病啊，家属就别着急了，慢慢恢复吧。所以你看，打他出事一直到走，我伺候他整整7年，这吃不了东西只能吃流食，所以呢我这又得买，完了之后又得做，做好了之后啊就得用那个机器得给他打碎了，完事呢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呢给他推进去，他自己吞咽不行啊，一天光翻身我都给他翻多少次，一天光收拾粑粑从接到收拾就得2个来小时，所以打他有病到走啊，我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你看他说不了话，但不影响他骂人呐，稍不顺心就骂上了。我就说老李呀，我这伺候你没功劳是不是还有苦劳啊？因为啥呀你就骂上了？你说我也不欠你的呀，就这么伺候你还伺不出好来呀？完他就不吱声了，他说他走了，我那段时间呢一天天的一点觉也没有，根本就睡不着，你想睡睡不着，脑袋成天就像放电影似的。没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就来了，前胸总闷乎乎的上不来气儿，总是前胸后背疼，就像拿那针扎的似的，就像剜肉那种疼。这老姐姐就说我吃那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总这么疼啊，她说光去年我就住了2回医院，我那脸色谁看着了都说我没休息好啊，那脸色都是灰头土脸的，那嘴唇总是淤紫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完说要是没有森柏的药啊，可能我今年就得死了，但打吃上森柏这药以后能睡着觉了，这呼吸啊喘气啊也不那么憋闷了，就像压胸脯子前面那个10多筷子拿下去了似的，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劲了，能干点活了，之前洗个衣服都洗不动。我这一个月退休金呐、4000多一点，一个月呢给孩子2500啊，自己能留下1500块钱，生活啊吃药啊这也就够了。他说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

其实人生病啊，多数都是家庭不和谐造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个生气是有关系的，甚至说都是打气上来的，生气造成的。一生气，是不是就瘀住了？就气滞血瘀嘛，对吧？生点气，瘀住了，那瘀了就得病啊，瘀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啊，瘀的形态各异。就像我总说的，瘀堵在心脏上，那就是心脏病啊，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瘀堵在肝上，容易形成什么呢？肝上的囊肿啊；瘀堵在女同志子宫，就容易形成肌瘤；瘀堵在乳房，形成增生结节；瘀堵在甲状腺，那也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呢，有人说淤堵在这腿肚子上了，那就静脉曲张了，对吧？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间盘突出啊，淤堵在臀部，那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坐骨神经痛了啊。要是淤堵在我们这个肢体远端，手上脚上，那不就容易形成末梢神经炎吗？那淤堵在脑袋呢？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对吧？那这种淤堵小到我们的便秘，大到什么呢？肿块、恶性病，全都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时间一长，所有的病也就都来了。就像很多人高血压似的，很多人说：“哎呦，最早以前我年轻啊，我没有高血压。”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呢，这现在怎么血压高了呢？怎么成天迷糊的呢？怎么走道这俩脚就跟踩着棉花团上似的呢？啊，这怎么没有根呢？深一脚浅一脚的，啊，完我睡眠也不好，心脏也跟着不舒服了，这脑袋成天跟浆糊似的，乱糟糟的，这就说明啥呀？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堵了。知道了吧？最开始血管是有瘀，有瘀呢，它就是血流速度慢，也就是偶尔出现一个供血不足，逐渐逐渐的，这个瘀越来越厉害了，血压呀就逐步逐步往上升，哎，逐渐逐渐的形成什么呢？堵，讲话了，淤堵住了，所以你这个血压直接就上到了178，甚至达到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脑淤血，你发生脑血栓，你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都会有可能发生的事儿。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讲话起猛了，也许在哪遇到那不顺心的事儿啊，跟人吵吵两句啊，甚至说变天了啊，气压降低了啊，甚至说突然之间变冷了，变凉了。你甚至都有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老了啊，到这岁数了，化瘀堵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以后必须要做的事儿，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这就像啥呢？就家里边那个排油烟机啊，用了多少年了，现在是一点吸力都没有了。你把那个排油烟机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那管道里边全都是污垢，讲话的那管啊都给你堵的死瞪瞪的了，你想想那还有啥吸力了？说怎么堵那么厉害呀？你没清理过呀，全是油垢啊，都给堵死了，炒菜做饭那油烟呢根本排不出去。说那怎么办呢？啊，你说换油烟机没用啊，你换100个，你换1000个，你换再好再贵的油烟机那也白搭。为啥呀？就那油烟管道它已经堵了呀，那怎么办？那你就得清理呀。这就像我们化瘀似的，你只有把它那个淤堵给它通开完事，它才能正常的去工作呀。你像咱们在东北，在北方，咱别说东北了，北方吧，你像这个天津啊，河北呀、啊，你包括山东啊，到这个黑龙江啊，吉林辽宁这边，是不是家里边都有那个暖气啊？

过去不分户，你发现这个新暖气烧的它就热，那老房子那老暖气它怎么烧它就不热，这什么原因呢？讲话了，那都是一个热力公司给烧的，那怎么有的热有的不热呢？你把那管子拧开啊，你发现那管子里边全是淤泥啊，全是淤啊，那管子都堵登登的了，讲话了，那热水它都进不去，它怎么能热呢？对不对？说那怎么办？通一通呗，对吧？你发现你这一通完，哎，好了，这暖气立马就热乎了，这屋里边就暖和了，对不对？其实治病跟咱们这生活是一个道理的，就是哪儿不通了，哪儿都不行啊。那你说以前你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啊，有淤堵啊，所以血压高啊，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是不是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也就正常了，心脑就不出事了，它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有的那个老同志他就问我说，大林呐，你看我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其实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病，说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脑血管病啊，啊，包括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那要看你身上有没有长个包啊，长个结节啊，是不是长个肿块啊，哎，如果有那你就需要化瘀了。说没有啊，你说的这些呀，我身上都没有，我年年做体检啊，我啥啥都没有，那就不需要化呀。那你就像肿块似的，说肿块是啥？那就是瘀块啊。中医讲了，瘀而成积啊，瘀而成结，瘀而化瘤。所以你说平时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毒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那个电机呀还在转，那就是干费电了，它吸不走油烟子了啊，因为那个油烟子往外走的那个管道堵了。那你说你是不是需要清理清理啊？那反过来咱说人也是一样的，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一年吃多少降压药啊，完了之后一连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有的讲话了十年二十年啊，甚至我遇到过有次三十多年的，那都肾衰了。完事呢就在那盯着这个血压，就盯着降压啊，那个长效的短效的啊，一种不行两种，两种不行的话就吃多少种，再不行呢偶尔啊我到医院我这去啊打个针输个液，对不对？其实就像养花似的，这叶子黄了我就给它往下剪，再黄再剪，你总这么剪是不是就给那花给剪秃巴了？你是不是适当的给它喷点营养液呀？是不是找一找什么原因呢？缺啥东西了？你总是盯着那个叶子，总在那叶子上使劲儿，你得看看它这叶黄是不是根儿的问题呀，对吧？所以你不能总朝着那个叶去使劲儿。所以我们治病，我们化瘀堵，其实目的就一个，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是哪哪都得让它通，就为了减少心脑病发生，就是为了改善高血压、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为了减少肿块恶性病的发生，就是为了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呐，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回咱们赶上这么个机会啊，申百这药呢还是那话，你能多备点你就多备点啊。有人说申百这药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也就是说我喝上申百以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感觉呀，首先这第一个能给你带来的就是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咱就拿冠心病来讲吧，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冠心病的很多，尤其一些女同志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申百舒心颗粒能够给我带来什么。
首先这第一个就是气血畅通。你比如冠心病人表现，简单的就那么几个字儿：憋、闷、慌、痛。啊，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我上不来气儿，啊，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啊，心里边啊堵得慌、闷得慌，我总感觉啊，我这气儿不够用的，啊，总得长把气儿，啊，我这心里边慌，啊，心慌慌，就跟是偷了谁东西似的，啊，有的时候得长舒一口气才舒服。你看心脏病啊，就这种表现，憋和闷，啊，他俩还是不一样的，憋是憋，闷是闷。憋是啥呀？憋是上不来气儿。闷的是啥？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啊，就在这个地上下不去，堵住了。就像是有块大石头块的压在胸脯上似的。所以憋和闷呢，都是心脏它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怎么的淤了。啊，或者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有一点，憋它要比闷要严重。如果往严重发展，就会造成什么？心衰，那心脏啊，整个就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呼哧呼哧的，啊，有的讲话了是张口抬肩的，一个劲儿的他就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在那儿倒气儿，说明怎么的？憋呀，心气不通，啊，甚至最后他就死于什么呢？心脏衰竭。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了，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呐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心脏跳的特别乱，啊，这个心脏啊直扑腾，啊，有的讲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肘疼，啊，带的我这手腕子疼，包括我那下巴壳啊。甚至整个啊，那牙满口牙都疼啊，脖子疼，后背疼，胃也疼，腰也疼。你看，就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其实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表现。专业讲叫啥呀？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疼痛表现其实叫啥呀？叫心绞痛。那么为什么心肌缺血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饿的。但是这个饿的不是说你到点了没吃饭饿的，可能你自己也说那不可能，我到点就吃饭，所以说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是心脏吃不着血了，吃不上饭了，心脏饿了。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啥来？叫饿定慌，对吧？哎，就动不动哎呀饿定慌。怎么说饿定慌啊？就是饿的心发慌呗。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不吃饭啊，你一顿两顿没事儿啊，你要是经常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就感觉心慌慌了，浑身没劲儿了，讲话突突了，哎呀这家给我饿得直突突，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慢慢的你就感觉他不光是突突，突突其实就开始有点慌了，那么浑身上下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这个时候只要你吃点东西他就能减轻，对不对？吃口馒头啊，啊，完了喝碗面条啊，哎，觉得就浑身呐、啊、就舒服多了，也不突突了，这身体也热乎了，也得劲了，这吃点东西就稳定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饿的吗？那心脏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心慌啊，心脏噔噔噔，一会儿又忽悠忽悠的啊，一查心电图怎么的，心律不齐，啊，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早搏，有的甚至房颤。那、啊、再严重有的就是失常数，那心脏哪来的劲儿啊？那我们说那心脏它那个劲儿究竟是在哪儿来的呢？啊，就跳啊，动它动它，这个跳哪来的劲儿呢？其实就是靠我们这个心气心血而来的劲儿，那、啊、心气推动心血营养，所以心肌它就有劲儿，有劲儿它就可以跳，所以你心气不通，这人就心衰。心衰，那你心脏就跳不动，心脏跳不动那就毁了，那人是不是就死了，对吧？你看那死人心脏是不是就不跳？所以为啥说这人心脏不跳了之后得赶紧干什么抢救？有的就是什么呢？心脏按压

按压的过程当中，就是人工的帮助你把那个心脏啊里边的血给它挤出去啊，因为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让这个血循环，因为你心脏不跳了，血就不循环了，所以心脏它是靠心气来跳动的，靠心血来营养的，心气和心血是缺一不可的啊，你没有心血的营养，心脏它也跳不动，知道吧？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程度，心脏发出的信号完了之后来告诉你啊，说你赶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心脏缺气了，缺血了啊，完了之后呢，他用疼痛来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疼呢，那肯定有人就不在意了，对不对？讲话了又不疼不痒的，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老人身体出现疾病了，说你去看看吧，到医院查，我不去，又不疼不痒的，对不对？他不当回事，就是因为不疼不痒。但是他要是痒呢，他要是疼呢，尤其是疼呢，对不对？心绞痛疼，这时候你是不是得解决？因为你再不解决他还疼，疼得更严重的是啥？那是心梗。所以你看那些个急性的心梗猝死的，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他那嘴唇，你就看他舌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嘴唇全都是淤的，全都是紫的，颜色全都是暗的，有的呢是一点血色没有，有的讲话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色的，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个团子，都在那淤堵着。再往下发展，那就是心肌梗死，就是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啊，那是最多的，甚至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淤堵那更是迫在眉睫，但是很多人都把这个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你想啊，那道都不通，对吧？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你像我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人参呐、鹿茸啊、阿胶啊，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你看那孩子给我买的阿胶，还托人买的呢，啊，挺老贵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行不？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畅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现在它是淤堵不通的呀，所以你看又胸闷又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又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怎么的，心脏的血液循环这条系统这条道它不通了，所以补没有用，道都不通了你补有什么用啊？所以你得先解决这条道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先化瘀，先化瘀堵啊，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是专业给心脏化瘀的，沙参是专门给这脑袋化瘀的，黄柏呢是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这牡蛎呢是给我们肾脏里边的血管化瘀的啊，相当于给咱们肾脏净血。那么龙骨这药呢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身体里的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心脏还有静心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叫静心，西医叫啥呀？稳定心率，就是稳心的作用啊，稳定你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属于矿物之药，所以它就有什么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啊，大脑神经兴奋异常的、失眠的、多梦的啊，大脑有癫痫的、有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它都有帮助。

所以深柏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这么个效果。化瘀能够更快、更彻底、更全面。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深度化瘀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来彻底解决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你气血畅通了，心脑病不就解决了吗？心脑的危险不就给你排除了吗？人呐，没病怎么都好，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知道这人有病得有多难，得有多痛苦，我更知道就谁也靠不上那种难。因为我这辈子啊，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深柏药厂那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但是我有我的选择，即使我是流星，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深柏这药一涨再涨，从最初的550到现在的749，是可能你就认为才涨200块钱也不多呀，但是就这200块钱就成为了咱们好多老伙伴越不过去的鸿沟啊。我们知道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去抓药，就这个钱你抓不下来啊。我们知道深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有很多人讲话了，孩子生活也挺紧张啊，好几个月没发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钱这事儿啊总吵架，甚至总提离婚呢、当老人的你不能看着不管呢，越到这个时候你就得有病越得早治啊，你别等病重了啊，对吧？讲话了，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都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呀？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你看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啊，靠在你大林兄弟的肩膀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你不要去美国吗？我今天告诉你我不走了啊，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说我这去了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那我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我不走了，我不去了，那、我让你心里踏实，啊，让你心里呀、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一说咱们这个活动，就深柏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深柏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啊，如果他有一天真的要离我们而去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柏这药的活动不？当时是550一盒啊，拿五盒深柏多给一盒。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呀、你能够永远记住咱们今天这个日子，为啥呢？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深柏的活动啊！就像我跟小辉留言，我跟他说的，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我是为了情啊，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光不涨，我还得多送，我得多给，我得变相的啊，让这药价呀能够降下来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柏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多给一�盒，这回呢拿上6盒多给3盒，保证大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00

0: 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子油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2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森柏。你像第一次，他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森柏5月1号就已经是749了，啊，但是咱们现在呢，还是按照550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有人说能行吗？这个大伙你就别操心了。那对于我来讲呢，我也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我的目的呢就是想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念我，有的再哭，哭出个病来，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森柏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对吧？由我去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你不要有啥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是吧？咱们别浪费了这个机会啊，也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对吧？明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是最后一天，咱们这次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他不可能再给我们提供药物了，所以这一次有能力的多备上点啊，你是给你的以后啊，还是说给自己的身体啊，它带来一个保障啊，对不对？讲话了，多对付上它10年20年的，是不是？这10年20年你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啥不都省出来了？你少去上2趟医院，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森柏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额外呢，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药厂这一回肯定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物，所以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啊，咱们赶早不赶晚，据我所知咱们现在有很多地区的药都已经没了啊，有的地方人报名，报完名之后啊就开始在全国的给你协调给你调动呢。最初的时候每个地区都有药，你看到现在很多地区的药都已经没了，所以还没报名呢你赶紧报名，咱们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啊，明天活动是咱们最后一天，所以这机会挺难得的，最后这么一次，没报名的千万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仍然是400-697-0985，400-697-0985。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森柏因药材成本飞升，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涨到749元，与医院同价。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森柏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大林老师兑现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 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林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参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参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参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参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参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
0: 嗯，您好。
3: 啊，我听着这个参柏活动，我要第20盒的。
0: 咱们现在眼瞅着就结束了啊，还有算今天也就是最后2天呗。如果说要没定的话呢，你就先抓紧报上名吧。啊，
3: 哦，行。
0: 哎，
3: 那赶紧给我登记一下吧。我刚凑到钱。原先呢，净买那个最低那档了，但是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0: 你看
3: 啊，这回您在涨价之前呢，最后给我们争取了这个活动。我算了一下，这活动吧是1年的最合适了。
0: 对
3: 啊，买参柏舒心颗粒啊，送那个参柏，
0: 对，
3: 送报纸油。
0: 对
3: 啊，参柏相当于买2赠1。我算了一下，这一盒药啊盒子，差不多是360多块钱。再加上送的报纸油，那这一下子就省了3万块钱呢。所以这回我就张罗，咋的也得参加上这个活动。这要是错过了，那以后就是700多了，那我肯定吃不起了。
0: 那是一盒的价格，你现在这一盒呢是360多块钱，你要搞平时的话呢，你买一盒现在能买2盒呢，对不对？
3: 对对。
0: 哎，虽然药是一样的药，吃上之后效果也是一样的，但是得多花上一倍的钱呢，是不是啊？
3: 哎，
0: 所以说还是现在合适啊。
3: 对呀、啊，那大林老师麻烦您帮我登记上、
0: 可以，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个地区的，叫什么名？
3: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叫柳祝华。
0: 我先给你登记上啊。
3: 嘿，
0: 身体哪儿不舒服啊？你跟我说说吧。
3: 我主要得的是糖尿病，到现在呀、有个十来年了。刚开始呢不严重，就是眼睛看不清楚。当时吧也没啥太大的感觉。主要就是从三年前开始，这个并发症呢、全都出来了。血糖呢开始不稳定。没办法就把胰岛素也打上了。开始呢是打的一天二十个单位，到后来加量啊，加到一天将近四十个单位了。就这样，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理想，
0: 啊，
3: 几乎啊都有八九个点，糖后更高的吓人了，
0: 是啊，
3: 都13到14点左右了。
0: 你瞅瞅，
3: 吃点好的吧，那就飙到17、18点了。
0: 那肯定啊，
3: 哎呀，整得我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也不爱动弹。后来呢，血压也高了，大夫说我属于高危型的，那个血压总是在178左右，
0: 啊，
3: 有时候甚至还干到190，
0: 哎呦呦，
3: 那个牙差太大。
0: 对，
3: 还有动脉硬化，低压呢都在70多，还有的有时候在68、69这样。你看这差了差不多有100点左右了。眼睛呢也模糊的不行，3米以外的东西就看不清楚了。说我是玻璃体浑浊，伴随着有这个青光眼。哎呀，这动不动我这个眼眶子它就疼，总是胀乎的难受。
0: 那是
3: 啊，人家看我有这个糖尿病，还不爱给我动手术。平时呢，我就滴点那个眼药水，就这么对付着。
0: 不是说他不愿意给你做这手术，是因为有糖尿病，而且血糖始终是控制不下来。说这样的话呢，就即使做了手术，一他伤口不容易愈合，就是他会出现出血，因为你别忘了，只要是手术，他就得动刀，动刀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有血。对不对？你糖尿病啊，血液粘稠，血小板的凝聚力它比较低，所以呢，它就伤口不容易愈合。你这不断的出血，再加上本身你有糖尿病，啊，血糖高，它容易导致一些细菌病毒的滋生，所以容易感染，知道了吧？另外还有一个啥呢？就即使做完手术了，你这血糖也控制不下来，你最后你还会出现这类疾病。其实咱们有很多人他会一直有这种心理，你说我药也吃了，我手术也做了，但为什么我这病没好呢？有的时候是本身自身的这原因的啊。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整个身体里脾胃有淤堵，也就是说从淤堵这儿来的，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啊，浑身没劲啊，这不都是淤堵吗？所以化淤堵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
3: 哎呀，我都合计着我这后半辈子也就这样过了。真的是没想到，自打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让我的身体啊大变样了，最起码这个生活不受影响了。你看我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没几天，这浑身就有劲了，后背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等到2个多月吧，我发现眼睛呐、看东西就清楚了不少，尤其是看墙上的那个钟啊，看个电视啥的，比以前都清楚点了。那天呢，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降了，空腹呢是7.1，糖后啊是11点，哎呀，这可比我之前那下降了不少啊。
0: 哎，对喽，
3: 我一看这个深百这个药行呐、哎呀，这是给我淤堵的地方都化开了。
0: 啊，
3: 到现在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身体可好了，你看眼前的这个飞蚊症呢、都没有了，现在像7、8米远呢、都能看到东西了，白雾也没有了，然后手脚也不疼了，人家说这叫末梢神经炎，
0: 哎，
3: 以前呢，他那个总是麻木的，还挣扎的疼，这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了，然后血压呢也平稳了。最近血压吧，高压140左右，低压是85这样。我是真没想到啊，以前吃2种降压药，那都降不下来。用的深百竟然正常了，血压正常了，头也不晕乎了。
0: 哎呀，
3: 到现在呀、最好的是我的血糖，产前呢只有6点多，糖后是只有8、9个点了。现在降糖药啊，我只吃1种，胰岛素呢减到1天18个单位了。 实话，我能有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我真的特别高兴的。

0: 啊，也是衷心的感谢您和申办书信颗粒。
1: 哎呦，
0: 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决定了，哪怕就算挤一挤别的方面的费用，也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嗯
0: 啊，要不等严重了，那一次住院就得差不多把你一年申办药钱都得花进去啊。
1: 那能够还算好的呢，对不
0: 对？
1: 因为你一住院，你岁数大的，首先就是一套检查。
0: 对, 对, 对，
1: 哎，拍片子呀，抽血呀，有的讲话了，光抽那血都抽四五管子、五六管子，啊，因为你像咱这岁数大的了，你住院呢，他会考虑很多问题，所以说呢，基本上所有的检查他都会给你做到，完了之后呢，再拍片子，才开始给你用药治疗。有的呢，你比方说你比较复杂的，啊，你像眼科的，他又不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那个科室能治的，啊，那就得请专家会诊。对不对？请眼科专家，你这都是钱，所以有的时候为啥大伙说只要一住进院，那你身上这钱呢，它就不叫钱了，花钱跟流水似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确实，啊，我就想着这平时稍微多吃一点，那不也省着以后住院遭罪嘛？所以这次把你老师啊，二十送十的这个申办呀，这个档啊，我一定要买这个，你一定帮我登记上啊。
1: 行，没问题，这你放心吧。我这边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了啊、
0: 嗯。
1: 事后咱们再跟学生沟通一下，看看具体怎么情况吧，好吧？
0: 对，好的好的，谢谢大林老师。
1: 好嘞，多保重，继续用药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申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12盒申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申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林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先看这个了吧，您看这个了，这就是世界著名的影星孟露当年穿过的超短裙。这还有好的呢，您再看这个了，这就是著名小星侯耀文当年穿过的大裤衩子。
6: 哎，你看来了，
7: 说什么呢你？
6: 不是那什么，没说你。
7: 说谁呢？
6: 说那个侯耀华呢。
7: 我大嘴巴抽你。
6: 没招你啊？
7: 没招我。你上个月答应给我弄50万瓶茅台，成不成你倒给我个话啊，到现在我连一盖儿也没看见啊。
6: 成了，我找不着你，我也不知这货往哪儿发。
7: 你呼我呀？
6: 我呼了你没理我。
7: 怎么没理你？我那24小时我不关机。
6: 你是不关机啊？总台给你关了。
7: 为什么？
6: 你不交服务费啊。
7: 我这半年前紧，我跟你说，咱放远，咱说点近的吧。
6: 有什么事儿？
7: 你能弄点汽车吗？
6: 要什么车？
7: 吉普。
6: 你要啊？
7: 不是我要。
6: 谁要？
7: 我有一表哥，他在新加坡那儿发了，要在咱们北京办一出租汽车公司。
6: 打住，别说了。您听这像话吗？有拿吉普车办出租的吗？
7: 他不是在市里跑啊。
6: 在哪儿跑啊？
7: 山区八达岭那边。
6: 山区
7: 啊，
6: 农民做出租。
7: 哎呦，哪有什么新鲜的，现在人家农民上下工谁不得打个的啊，人一出门人家普的普的普的
6: 面的
7: 面的面的，那是市里郊区就得叫普的。
6: 哦，
7: 普的普的，拉我去一趟。
6: 上哪儿啊？
7: 我去自留地看看茄子。
6: 够车
7: 钱，而且我还告诉你，现在农村你不做这个，让人笑话。
6: 怎么笑话呢？
7: 人家说，你看这人办事真没谱，知道吧？没谱逼。
6: 这么来的？
7: 哎，你能弄不能弄？
6: 能弄，要多少辆啊？
7: 20辆。
6: 20，数倒不大。不过这好处费，这
7: 一辆车我给你提1000块钱，行不行？
6: 1000块钱。当然这好处费这事儿好说了，嗯，就是说呀，我这个买车之前我这个烟卷，哎，我
7: 哎，行，你甭提那个了，不是就烟吗？这你先给你刚打包的，你这
6: 刚打，嗯，
7: 这都五了，这新加坡那边潮，你知道吧？
6: 哦，那也别没有强，
7: 哎，对，你先办着，
6: 行，你听我信儿吧啊！
7: 哎，不行，哎，
6: 听我信儿，
7: 我急着呢，这事儿啊，你快点，抓紧。
6: 那明儿中午
7: 哪儿？
6: 这儿碰头，
7: 不见不散，
6: 行不行？
7: 死月花，
6: 好，
7: 我跟人联系去了啊。
6: 那成，
7: 哎，你答应我就好吧，那就这样了啊，
6: 那就这样，再见，再见，
7: 抓紧啊，
6: 哎，
7: 抓紧啊！
8: 哎呀，
6: 神爷，
8: 哎呦！侃爷，
6: 我得大嘴巴子抽你！
8: 哎呦，我没得罪你啊！
6: 你上个月答应给我弄那50万瓶茅台，你给我个信儿成不成啊？
8: 不是，我没有地方找你去呀！
6: 你呼我呀！
8: 我呼你了，你没回呼。
6: 不可能，我24小时不关机。
8: 你是不关机，总台给他关了，他不交服务费。
6: 那什么，咱撂眼的说尽，你能不能买汽车吗？
8: 啊，要什么汽车呀？
6: 吉普。
8: 干什么用啊？
6: 我呀，
8: 啊，
6: 有一舅舅啊，在新加坡发了，要在咱们这儿呢办这么一个出租公司。
8: 您看了吗？又胡侃，他又胡侃。
6: 这怎么侃啊？
8: 有拿吉普跑出租的吗？
6: 不是在市里。
8: 哪儿啊？
6: 在这个八达岭
8: 农村
6: 啊，
8: 农民做出租吗？
6: 哦，这有什么新鲜？现在农民都发了啊，谁上下工不打个车呀？对不对？普迪，啊，普迪。我来，我上自留地儿，我看看我的韭菜去。
8: 这都不够车钱
6: 啊！
8: 行了，你要多少辆吧？
6: 你给我先弄20辆。
8: 20辆数量不大，
6: 嗯，
8: 没问题
6: 啊。
8: 不过这个好处费，
6: 好处费有，人说一辆车给你500块钱。
8: 啊，不是好处费
6: 啊，
8: 是这个我呀办车得搭烟，哦，
7: 烟也有，人家准备好了，啊，我告诉你，你看
8: 这
6: 你看这刚打的包拿着办事用好不好？
8: 还2根叫刚打的包啊？有点五了啊，
6: 新加坡那边潮。
7: 知道了，
8: 那也比没有强啊。
6: 嗯，
8: 什么时候用车吧？
6: 越快越好。
8: 明天中午这儿听我信儿怎么样？
6: 那行，我先打个电话去，
8: 忙你的去吧。
6: 好嘞。
8: 各位，您看了吧？这让人一走运可了不得。这2天我就感觉我这个左眼皮吧唧吧唧吧唧的跳啊，夜里做梦全是着火，这就是财运到了。您想，一辆车500块，20辆车，反正不少钱了。可是啊，我上哪儿给他弄这个吉普车去呢？哎呀，我得想想办法，我得。
7: 哎呦，
8: 哎，过来，啊，炮爷，
7: 怎么了？
8: 我得要抽你2个耳光子。
7: 我没得罪你，哎，
8: 没得罪我
7: 啊。
8: 上个月你答应给我弄50万瓶茅台，嗯，你连个瓶子盖我都没见着啊。
7: 我都弄着了，我找不着你呀！
8: 你呼我呀！
7: 我呼了，你不理我呀？
8: 没那事，我24个小时不关机。
7: 你不关机，人家服务台给你关了，你不交钱吗？
8: 行了，我们撂起眼的说近的好不好啊？
7: 说吧。
8: 弄汽车有办法吗？
7: 什么车？
8: 吉普。
7: 吉普？
8: 哎，对呀。
7: 干嘛用啊？
8: 我有一个呀。我有一个岳父啊，在新加坡。怎么着吧？啊，乐什么？
7: 嗯，
8: 啊，
7: 那么车没弄着，我这辈儿长了。
8: 别开玩笑，我跟你说，
7: 这车，
8: 我的岳父啊，要在新加坡，他发了，
7: 哦，是，
8: 他要在咱们北京啊，
7: 啊，办一出租汽车公司。
8: 哎，对了，
7: 买吉普，不在市里跑，在八达岭那边。
8: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7: 把那烟拿出来，我闻闻
8: 啊。哎，这全知道，不是，这你怎么知道啊？
7: 我怎么知道？
8: 嗯，
7: 一闻这烟我就知道我的这事儿
8: 是怎么的？
7: 是谁告诉你的吧？
8: 侃爷，
7: 侃爷，把他找来。
8: 哎，寸了，侃爷，来，这怎么回事？
7: 我的车呢？
8: 怎么回事？
7: 成了吗？
6: 成，
7: 你给我弄车去。
6: 谁？咱那车呢？
8: 哦，车呀，您稍后啊。哎，炮爷，
7: 什么炮也没有，什么给谁？我给
8: 他那车呀？
7: 合算，咱们仨是我找你，你找他，他找我呀。咱这叫什么买卖了？这是，我跟你讲，咱仨要这么弄，咱一分钱也赚不着，咱得想点实际的了。
5: 要不说您俩也发不了财。
8: 怎么啊？
5: 你们俩这信息啊太闭塞。
7: 信息？
5: 哎，
7: 什么信息？
5: 你没听有那么句话吗？
7: 啊，
5: 要想富啊，得卖文物。
7: 不是，我不是你这主意太馊，
5: 是吗？
7: 而且这个文物这个东西能随便拿吗？那国家那个让人逮着多大娄子呀？
5: 不是，那您有什么赚钱的？
7: 我给你们出一主意吧。
8: 您说
7: 啊，既安全
5: 啊，
7: 又保险，而且又不费力气，谁还管不着？又能挣大钱？
8: 不是，您快说能干什么？您快说
5: 呀，咱们
7: 卖器官。
8: 卖器官
5: 啊，就是咱们身上那个零件，
7: 哎，
5: 对不对？
7: 卖
5: 这个好，
7: 哎，
8: 不是，卖谁的器官呢？啊，
7: 卖谁的？这主意我出的，我这业务我熟啊。
5: 对啊，
7: 所以我得提了包，我得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我得跑去啊。
5: 就是。
7: 然后我知道谁需要器官了，
5: 嗯、
7: 我好把人家领回来啊。
5: 哎，回来就交给我了，
7: 啊、
5: 我就给他负责安排吃、安排住，我给他沏茶，我给他倒水，完之后我给他开提货单。
7: 哎，把钱收好了，
5: 收好一定收好了。
7: 对，
5: 是不是？
7: 把这提货单开完了，
5: 哎，完之后我就得完整无缺了
7: 啊。那提货单呢？
5: 提货单呢？我就交给他了。
8: 好、哦，我明白了。哦，你呢是内勤，
5: 对，
8: 你是外联，
7: 哎、
8: 我就是那货源呐、
7: 啊，
8: 啊，
5: 是不是？
8: 是啊，是什么事啊？
7: 怎么了？
8: 我告诉你，我得弄明白了、这个生意好做不好做啊？
7: 太好做
8: 啊！
7: 现在国外为这个发大财了，
8: 是啊，
7: 太能赚钱了。
8: 怎么呢？
7: 你想想，你比如说啊，说有一位大款，他那个肾坏了一个。
5: 哦，
7: 他就非要换新的不可，
5: 那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呢？这事儿让我知道了
5: 啊，
7: 然后我就把他带过来。
5: 哎，他一来我就负责接待啊。
7: 哎，对，
5: 我给他安排吃，我给他安排住，我给他沏茶，我给他倒水，我把钱拿过来以后开了提货单，到您这儿提肾。
8: 那我就改了一个腰子了，是吧？
7: 这不要紧啊，这不要紧。
8: 怎么？
7: 据科学家说。一个肾的人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什么都不影响。
5: 就是
8: 哦，什么都不影响。
7: 哎，
8: 哦，好，那行，那么一个肾能卖多少钱？
7: 20万。
5: 你看这多行，
8: 我的肾也能卖20多万。
7: 那当然了，
8: 这钱不少啊。
7: 还有比这值钱的呢？
8: 你快说什么呀？
7: 你比如说啊，哪大款他眼睛瞎一只，他非要换新的不可。那怎么办？后来这事让我知道了、我就把他领过来。
5: 哎，他一来我就负责接待呀、我得给他安排吃安排住，我给他沏茶，我给他倒水，我把钱拿过来以后开了提货单，到您这儿提眼珠。
8: 我就改了独眼龙了。
7: 怎么样？
8: 什么怎么样？我都这样了，怎么着？
7: 哎呦，据科学家说啊，一个眼睛的人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什么都不影响。
8: 都这样的还什么不影响吗？
7: 不影响。
8: 不是这眼睛能卖多少钱呢？
7: 30万。
8: 哎呦，一个眼睛卖30万的。哎呦，这个30万。
7: 哎，
8: 这个20万。
7: 哎，对对对。
8: 哟，50万。
7: 哎，你先把眼睛睁开。
8: 哦，我以为卖出去了啊，
7: 没呢还，
8: 不是有这50万，我们就做到这儿了
7: 啊，
8: 这就行了，我们有50万。
7: 嘿呦，没出息，
8: 怎么？
7: 刚这50万就完了
8: 啊啊！
7: 现在咱们这卖完了以后啊，咱们货源也有了，咱们客户也有了，咱们信誉也有了，咱得接着做呀。
8: 还干嘛呀？
7: 你比如说哪大款
8: 啊，
7: 他腿折一条，
5: 哎呀，
7: 他非要换新的不可。那怎么办呢？后来这事让我知道了，
5: 您知道了，
7: 我就把人家领过来。
5: 哎，他一来，
8: 哎，你就负责接待，
7: 对，
8: 你沏茶倒水，开发票，收完钱上我这一提货，我就改单条虎了。
7: 哎，
8: 是这意思不是？
7: 哎，
8: 聪明吗？聪明
5: 啊，
8: 聪明吗？
5: 我跟您这么说啊，据科学家讲啊，
7: 对，
5: 这个单条虎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呀，
7: 什么都不影响。
8: 倒霉倒霉，他什么不影响他了？现在年轻没问题，这到了老了这样是怎么办呢？
7: 没关系，我们俩人养活你啊。
5: 没问题、
8: 不是，你要那样咱得立个文字合同。
7: 没，咱仨这交情还立合同？您
5: 就是
8: 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对了，现在你们说的好，日后发了财了，你们一翻脸夹着皮包跑了，我这样了，我追得上你们吗？
5: 你
8: 不，
5: 你说你干不干？
8: 别人要说这主意，我考虑你们俩人，我没把握，不行。你还听听我的吧。
7: 你有什么主意？
8: 要想发财呀、咱卖钢材。
7: 做大
8: 挣钱，
7: 现也都是做钢材的，没有一个做成的，听见没有？
8: 咱跟他们不一样
7: 啊！
8: 我认识一个外国朋友，叫那个豆腐司机， 人家说人家那国家哎、啊、正处理旧坦克车，哎，还要把坦克车弄来，嗯，架上大铁锅，点上劈柴一画，那全是钢钉子。
6: 钢剑哎，
8: 画坦克车怎么样？哎
6: 呦，你说要是画坦克车，咱不如弄俩那航空母舰来，一下是一。
7: 呸！航空母舰有那么大锅吗你？
8: 对，胡说八道不行不行不行！航空母舰画不了，咱画坦克。哎，画坦克，
7: 坦克还行。
8: 我告诉你啊，哎，
7: 你跟这人还联系吗？
8: 我跟他有联系。
7: 哪儿呢？
8: 你看我这骗子，我这有他骗子。
7: 我看，
8: 这没
7: 得了。哎
8: 看
7: 我跟你说啊，就这样啊，
8: 怎么着？
7: 就这样啊。您的嘴儿、嗯，我的腿儿、嗯，我呢，现在我就去。嗯啊，到那儿我把坦克车买完了以后，然后呢，我拿飞机给您运回来，怎么样？
8: 好，
7: 我这就走。
8: 哎，不，您等会儿啊，这飞机管运坦克吗？
7: 我有熟人呐。
6: 是啊。啊，
7: 我舅舅就是空姐，你知道吧？哦。
8: 来，把片子给我，你
6: 走。这别跟他谈，
8: 胡说八道。哎，
6: 公母还分不清呢。
8: 舅舅空母小姐像话吗？
6: 我这事儿我得去一趟，我得亲自去。
8: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告诉我，这坦克怎么能过来吧？
6: 我呀，到那边啊，找几个民工，找几个民工的就开着这坦克，嘎嘎嘎嘎，直接开过来。哎
8: 呦，你说让民工直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那坦克开过来，
6: 啊，省钱呐。
8: 来，太好了，
6: 是不是？
8: 我告诉你啊。明天你就动身啊！事成之后，咱俩刀切账，
6: 嘿，对分，
8: 五五分成，
6: 成不成？
8: 祝你成功。
6: 那走，回见啊！
7: 哎，打住！
6: 干嘛？
7: 在哪儿啊？
6: 在哪儿？我办坦克。

0: 说呀，
1: 呵，你们等什么呀？啊，坦克宝贝儿，你那只要一进海关，这就算侵略中国，知道吗？还什么罪名？
2: 什么罪名？
1: 说轻点，你们俩算汉奸。我刚接到，当时就给你们俩镇压了。你们俩等着，
3: 我就去。啊，
2: 哎，打住！我还得告你去呢。
1: 你告我什么呀？
2: 你告你什么？
1: 我怎么了？
2: 你更该毙。
1: 我怎么了？
2: 你刚把这胖子大卸八块，你把他零件都弄了，你这叫摧残妇女，你知道吗？
1: 你告我了，
2: 我告你。
1: 你不信，咱找人评评理。你告诉他，
2: 你说上哪儿？
1: 你投龙。
2: 你去。我要不，
1: 你要不比我大还快点。
2: 咱们看，
1: 先碰碰你。
4: 哎呦，太好玩了！您看这俩小子分赃不均，打起来了。
5: 哎，不对呀，他们俩谁告谁都有我一份儿啊。对，我给他来个恶人先告状。
4: 呸！我还告你们俩呢。对了，把我大卸八块，把我大卸八块了，不给钱呢，没门儿，拿钱嘞。
6: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小王，你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

0: 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三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两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两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儿，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两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胡家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 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医院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5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

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膏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膏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膏，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

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3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清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
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弄，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两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
肚子里火烧。

招呼了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她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我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我。我当时就说过，我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我这儿，我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膏吧，连着喝半年以上。我看到这个病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3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

0: 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胡家老膏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最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儿火急火燎的。用老膏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胡家老膏，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最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七十大多，眼瞧着奔八十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高，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我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必须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两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最称职的医生，最好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我们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胡家老高最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胡家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彻底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1: 哦，内蒙的朋友。
2: 我叫王英林
1: 啊，
2: 今年67岁了。
1: 啊啊啊。
2: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1: 嗯，
2: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对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1: 嗯，
2: 我现在呀身体可有精神气头了。
1: 哦哦哦，
2: 哎，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全都是他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1: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来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1: 哦，
2: 哎呀，真的怕你笑话呀。
1: 啊，
2: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除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1: 啊，
2: 动不动就去找他来搓澡。
1: 啊，
2: 你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1: 啊，
2: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1: 嗯，
2: 就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1: 哦，
2: 这病啊，从小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1: 嗯，
2: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刺挠忍不了啊。
1: 啊，
2: 他这个医啊，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刺挠啊。
1: 哦，全痒。这非常难受，嗯，
2: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1: 啊，
2: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这个下去死的你了，
1: 啊啊啊，
2: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你大夫说，我是老年瘙痒症，
1: 老年瘙痒症，
2: 给我开了，对，给我开的破名，
1: 嗯，
2: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1: 嗯嗯嗯，
2: 就能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
1: 啊，
2: 还是痒痒呼噜，
1: 你看看，嗯，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2: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1: 就是就是，
2: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你看。
1: 啊啊，
2: 这亏又想这胡家老高了。
1: 啊，
2: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就感觉没那么吃脑了。
1: 啊，
2: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1: 啊，
2: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2: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哎，基本就没有三种东西啊。
1: 嗯嗯嗯，
2: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1: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
1: 那
2: 痒皮肤那就加十个你啊，胡老
1: 啊，
2: 哎呀，我告诉你，尤其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1: 嗯，
2: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刺挠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的就上去了，我你看啊
1: 啊啊啊，
2: 就是说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1: 啊啊，
2: 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觉得我这心理作用，我你看一刺挠我就上火
1: 啊，
2: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1: 嗯，
2: 你看有一次啊，你孩子带我去旅游去了
1: 啊，
2: 这是泡泡那种温泉吧，
1: 嗯，
2: 还没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啊
1: 啊，
2: 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啊
1: 啊，
2: 连忙就问我了，这咋回事啊，说你了，
1: 嗯，
2: 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痒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
1: 啊，
2: 一直啄，就这样了，啊，孩子吓得都不敢让我去泡澡了，我你看啊，
1: 嗯嗯嗯，
2: 他对皮肤有影响，
1: 嗯，
2: 这回可好了，我你看 我这皮肤也不着。

0: 变了，这个血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人孩子都担心我就脑破了，哎，这下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1: 啊，
0: 吃饭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太没有牙了。我的脑牙这么一好，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1: 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0: 是
1: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老朋友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胡家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坚持吧，啊，
0: 好好好好，
1: 您会更健康、更长寿，恭喜您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好，你看胡老，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1: 啊，
0: 他们一听课，像我一样，
1: 啊，
0: 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1: 哎，没错，努力吧，老朋友。啊，您会，
0: 好好好好，
1: 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
0: 好好，
1: 老朋友啊。
0: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会，
1: 啊，
0: 再会，好了，嗯嗯。
1: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1: 哦。
3: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这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啊，都跟着屁股，啊，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
1: 啊，
3: 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就那样
1: 啊。
3: 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
1: 嗯，
3: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1: 啊，
3: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1: 嗯，
3: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着。

0: 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一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进刺儿的了
1: 啊。
0: 我最高兴的事儿啊，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0: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0: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
1: 嗯嗯嗯嗯，
0: 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
1: 哈。
0: 以后吧这个胡家老包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在这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
0: 哎，
1: 永远快乐，好吧？啊，
0: 好
1: 好，
0: 那
1: 先谈这个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 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1: 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1: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啊？哎，
3: 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个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1: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啊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3: 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 13年以前呢，

0: 这是零七年
1: 啊。
0: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0: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0: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0: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0: 你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0: 哎、
1: 也很疼、
0: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0: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0: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0: 完了，吃那些、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0: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
1: 啊，
0: 看不到头了。
1: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0: 哎、
1: 啊，您请讲、
0: 啊。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1: 好、
0: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要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没错。
0: 他说的我媳妇儿她那个二姨呀、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人家那老寒腿呀、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
0: 哎，都给解决了，你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那我就用了。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0: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0: 对呀。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买买菜了、到外面溜达溜达了、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治根儿、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对、
1: 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对呀、
1: 是不是？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0: 对呀、
1: 啊，
0: 是啊。
1: 哎，
0: 哎，
1: 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我
1: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哎，我有信心。
1: 嗯
0: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嗯，
1: 好吧。
0: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
0: 胡教授，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0: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
0: 对呀，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好，再见，哎，老朋友。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方快车向您问早。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会生气、会伤痛的真实自己。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石家庄市启动领取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如何领取？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执行，都有哪些新规则？NFC 果汁配料表水排第一， NFC、FC 等果汁标注有何玄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